0: 好朋友，周一的清晨还在下雨，大家都已经打开收音机来到你好老朋友节目当中了吗？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这两天的天气啊，应该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两天大家都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多朋友能不出门的就不出门了呀？
1: 对，尤其是周六早上那个风刮的呀，哗哗的。就我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北边嘛，北边的那个窗户，那边正好是这个楼的一个天井。就那个就感觉那个天气里面是不是也在刮着这个龙卷风的感觉？
0: 其实还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1: 对，因为就是巴威吧，它就跟像一个怎么说，就像一条流窜的一只小老鼠一样。因为它在这儿登陆，哎，它一窜跑那边登陆，
0: 它拐弯了，
1: 它拐弯了，哎，你抓不到它。对，这个巴威，这个确实最它的。我昨天听了一个科普，就是说他特别厉害，总之你也没听懂，
0: 就是等于没说啊。
1: 对，就是他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厉害，
0: 但是你没听懂。
1: 对，我没听懂，总之就是他很厉害，就是他的强度很大，所以呢也是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影响啊，蚌埠气象台昨天其实就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而且今天是13号了，其实12号到13号之间，从昨天到今天啊，是有一次强降水的。昨天早上大概8点多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雨下得特别大。
0: 哎，我记得昨天下午大概4-5点钟吧，那个时候有一阵雨下得很大，
1: 也很大是吧？那阵儿我在家里睡觉，所以没有听到。但是早上8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好开车在路上，所以那一阵的强降水我是赶上了。这两天呢是。不仅有强降水啊，而且还伴有这个雷雨大风这种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1: 今天早上6点钟，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中雨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4号是多云。
0: 那这两天大家开车的核心呢，就是要开近光灯和雾灯。
1: 对，
0: 具体开啥得看雨势和能见度。远光灯和双闪灯呢，平时别乱用，高速上能见度低的时候呢，才按规则开启双闪。还有呢，就是雨势不同的时候呢，开灯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刚开始下雨啊，天色阴暗，但是能见度还行啊，就开这个示宽灯，让别人更好的看到你。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如果说雨水阻碍视线了，开近光灯或者是前雾灯啊，这个雾灯光束啊，它不会晃眼。还有呢，就是暴雨天它能见度比较低嘛，也可以开启这个后雾灯，红色穿透力强，能够提示后车。在高速公路上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呢，能见度小于200米，开雾灯呀、近光灯呀，还有示廓灯和前后位灯；小于100米的时候呢，加开这个危险报警闪光灯。
1: 那有一些灯啊，在雨天你是不能够乱开的。比如说远光灯，在雨天的时候就尽量别用啊，远光灯一般来说是跑高速的时候才用的啊。还有就是雨雾天开远光灯会产生慢反射，车前面是茫茫一片，你看着你开灯了吧，其实前面是茫茫一片，被这个雨水反射了，所以你是看不清的，还会晃到对面的来车。双闪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尽量不要用，它只是该在就是前方有事故或者是主路临时停车的时候去开启，滥用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息，会导致危险。就是一般我们在路上看见前车开这个双闪了，我们都要躲着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双闪灯它是一种警告灯，如果你开着双闪跑的话，后车可能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还有就是开灯的时候同时还有些其他的注意事项，比如说降速你需要控制这个尾灯的亮度，还有雨天路滑刹车的距离会变得比较长，所以呢要比平时保持更大的车距。
0: 还有呢就是要及时的消除玻璃水汽啊，用空调或者是抹布擦干挡风玻璃，保证视线的清晰。能见度过低的时候尽快的驶离高速，从最近出口离开高速公路更安全。那我相信很多 我们开车经常听广播的朋友们啊，都是老司机了啊，这方面呢也比较有经验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雨天行车的一些技巧经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老朋友汪助理还有未来都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啊。未来呢也发来了这个天气预报啊，这个今天呢已经是中雨转小雨了啊，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还有汪助理呢也发来了云听的链接啊，感谢汪助理。没错，大家呢也可以在云听啊，从网络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加群的朋友呢，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0: 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1: 哦，
0: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
1: 哦，
0: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你别急，可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哎
2: 呀，好，
1: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6: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6: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5: 你好，
6: 你好，老朋友。
7: 你好，老朋友，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368年的7月13号，明军攻克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8: 对，徐达率军占领了元朝的首都，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原统治算是彻底终结了，也是结束了蒙古对中原近百年的统治。明朝正式了掌控华北的核心区域，奠定北京此后数百年的成都地位，重塑了中国北方政治和地理格局。
7: 1977年的7月13日，邓小平正式分管科教文化工作，
8: 中央是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重点去负责教育科技领域的整顿，那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重大的。他迅速推动了高考的恢复，科研机构的整顿，打破了之前对科教事业的破坏，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核心思想，奠定了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根基。
7: 2001年的7月13日，北京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
8: 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投票，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成功极大的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向世界全方位的展示中国发展成就，带动全国基础设施、交通、体育、文化产业升级，催生奥运经济，也促进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与全球话语权。
7: 2014年的7月13日，国务院出台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若干意见，
8: 放宽了市场准入，破除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完善市中市后监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体系，大力助力了大众创业以及万众创业。
7: 2019年的7月13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昆龙。
8: 哎，
7: 这是我们国产的大型啊水陆两用的飞机。
8: 嗯，
7: 那么昆龙 AG600 啊完成了海上试飞。
8: 对，大型水陆两栖的飞机海上试验圆满成功，它对于我们的后续的这个海洋开发的影响是非常的有大作用的，是补齐了我国应急救援、海洋巡查的装备短板，完善了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助力海洋资源开发与 防灾减灾。那对于我们来说，这所有的事件当中，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讲最激动人心的就是北京申奥成功。我记得就是2001年7月13号那年，我刚刚高考完那年，然后七月份的时候不正好在等那个录取通知书那个时候嘛，就刚刚高考完，因为7、8、9刚刚高考完，就是成绩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刚刚我们就是填报志愿填报完成，然后就那天是看这个直播，就觉得当时申奥成功的时候，那个我记得那个当时的晚会
9: 特激动，对吧？
8: 对，我记得是杨澜主持的，然后8年之后，那我已经参加工作了，7年之后，2008年，那我们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当年到现在一直都非常受欢迎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北京欢迎你》。

0: 刚才在听歌的时候啊，亚琼一直在那数，这句是哪个歌手，这句是哪个歌手。
1: 对，
0: 我们也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听出来这里面有哪些你熟悉的歌手。
1: 你看前四句，这就是这个刘欢、那英、孙燕姿。
0: 嗯，
1: 还有谁来着，第四句是谁唱的来着，孙燕姿，还有就是前四个人，刚才我都说出来了，然后第五个人是就是第二段开第二节的开头是韩红，对吧？这个周华健、梁咏琪，是不是？王力宏，对吧？
0: 在这首歌里面，你还听到了谁的声音？
1: 对，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我刚才我说了这些人，大家还听到谁的声音了？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群里面和我们来聊一聊。
0: 嗯，
1: 加入我们的群的方式也很简单，首先来关注蹦蹦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回复三个字"老朋友"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0: 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东海大道龙湖大桥，
1: 哎，也叫双飞燕大桥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上周是说了珍珠大桥，就是龙湖北岸的这边啊。咱们这座桥全长呢很短，只有120米，但是呢，这个龙湖大桥就不一样了啊。在千禧年之前啊，龙湖宽阔的水域可以说是横亘了这个蚌埠的主城和这个城东的郊野。当时仅有胜利东路的珍珠桥这样一座北侧的跨湖的小桥，而且当时路面也比较窄，通行能力是有限的。后来你看，还因为它是危桥，还拆掉重建了。
0: 嗯。
1: 那发展瓶颈呢，可以说凸显得非常的严重啊。你看这个城市向东拓展的计划落地之后呢，蚌埠大学城规划选址在了龙子湖的东岸，像这个我们这现在的财大，我们现在的蚌医大，还有这个蚌埠学院等等，好多的高校都是在那儿布局了，上万师生通勤，可以说就成了一个困难，包括城东产业的运输，去往规划中的京沪高铁南站都必须要绕行到北侧的远路，所以龙子湖当时呢是成为了咱们这个城市东西交通的一个巨大屏障。
0: 东海大道定位全市东西主干道，串联西岸政务新区、老城商圈与东岸大学城高铁片区，急需一座高标准跨湖景观主干道桥，拉开城市发展框架，同步配套龙子湖综合治理生态工程。
1: 那龙湖大桥呢，当时就列入了安徽省861的重点工程，2004年盛世开工，总投资近1亿元，国内首创的双飞外形竖琴墩造型，设计使用时这个寿命是100年，全长这要比珍珠桥长多了呀。珍珠桥120米，但它的全长是796米，桥面宽35.6米，主跨220米，双向6机动车道，加上双侧的独立人行道。
0: 施工呢，要克服湖区复杂的软土地质，采用沉管灌注桩基础。1000多次啊，应该说也不止1000多次了，
1: 千余次
0: 的水下爆破零安全事故。2005年6月主桥顺利合龙，2005年9月29日正式通车。
1: 大桥通车是直接打通了东西大动脉，龙子湖从城市外围湖泊变为了城中的内湖，西岸连通了市政府、滨湖居住区还有老城，东岸直达大学城高铁、蚌埠南站，还有城东的产业园，私家车、公交车、长途车都实现了快速直达，与北侧的珍珠桥、环湖西路两用桥以及

0: 象湖路的桥是形成了层级的路网，大桥承担了长途主干道大容量的车流，其余的小桥去分流一些环湖慢行啊，小区的短途通行啊，彻底解决了跨湖拥堵的难题。你看每天现在啊，这个龙湖大桥上的车流不息啊，甚至有的时候这个车速还比较的慢，因为车多。
1: 它的造型其实也很独特啊，就是那种弧形的桥墩，而且线条很舒展，搭配分层的这种夜景灯带，湖面呢倒影灵动，是龙子湖风景区的核心标志。工程也斩获了国家鲁班奖、全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教育部优秀市政设计三等奖，成为皖北市政景观桥梁的标杆作用。桥头配套25万平米的滨湖公园、露天剧场、清水栈道，还有环绕桥底，常年吸引市民散步、骑行、摄影打卡。
0: 就是桥下那个栈道，只要我外地有朋友来，我
1: 都会去那儿，
0: 晚上一定到那儿去拍照打卡，
1: 溜达溜达。
0: 对，每天甚至现在就是只要不下雨的天，我去溜达龙湖的时候，一定是过了就是走过那片栈道再溜达回来。就是觉得那块真的是风景很美啊。那通车呢，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啊，车流常年饱和，日均的通行量是超过2万辆次，也是多次开展了专项的修缮，在2022年的时候呢，实施全桥超薄照面的一个大修，修复了桥面的车辙裂缝，提升了行车速度与防滑性能，并且呢，也是常态化开展桥墩的防腐、伸缩缝的更换、夜景亮化升级以及护栏的检修，优化非机动车隔离设施，分离快慢车流，兼顾了通勤安全与滨湖观景的双向体验。
1: 大桥落成后，东岸大学城蓬勃成型，高铁新城连片开发，环湖高端住宅商业配套陆续落地，蚌埠城市重心稳步向东迁移。即便环湖路网持续完善，龙湖大桥依旧是东海大道核心枢纽，承载师生通勤、市民环湖休闲、跨片区往来的万千烟火，是蚌埠东近20年最直观的时代见证。
0: 生活在蚌埠东片区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可以聊一聊，这座大桥是在2005年的时候建成的。那2005年前后，就是这座大桥建成前后，对于你的生活、你的通勤有着怎样的影响？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我们回忆回忆20多年前的蚌埠。
1: 对，对于这座东海大道龙湖大桥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分享在节目当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街，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0: 向大家问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每天开车在路上，是不是经常遇到闯红灯速度飞快的外卖员？
1: 哎呀妈呀，我经常碰到，那电动车骑的真吓人，不仅是骑手的电动车，平时大家很多人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速度也超快的。你看我平时我也骑电动车，我也骑电动车在路上啊。每次我上路的时候，我身边就是一辆又一辆的车飞驰而过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
0: 什么感觉？
1: 我骑了个假的电动车吗？就是我的速度怎么上不去呢？就是拼命的拧上不去。
0: 就别人的电动车很快，
1: 对，
0: 几乎和汽车的速度是一样的。
1: 倒也没有那么快，但是我觉得就是一辆辆从我身边过去，就是我骑着骑着车，总有后面声音，就是有按喇叭的声音，要超我的车。
0: 就是别人的电动车比你的电动车要快很多。
1: 对，所以我每次就我自己在拧那个把的时候，我就希望自己能快一点，但是我发现我快不了。
0: 但是我也发现有一些电动车的速度几乎是跟汽车的速度一样的，
1: 对吧？还特别大那些车，
0: 对对对，
1: 是吧？后来我才了解到，人家跟我说为啥我的车速度快不了。
0: 为啥呀？
1: 因为我的车没有解码。
0: 电动车还要解码？
1: 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采访报道。
2: 今年3月13号，江苏无锡新吴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外卖电动车闯红灯后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外卖员被当场撞飞倒地。
3: 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直行，行驶到路口闯红灯，汽车呢绿灯正常通行，但是可能他觉得这个路口比较空旷嘛，所以呢他在过路口的时候呢也没有减速。
2: 经交警部门认定，外卖员李某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今年4月19号凌晨，广东东莞发生一起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亡人事故，死者为外卖骑手耿某，事发时正在配送外卖订单。经调查，耿某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使用手机闯红灯、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以及未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交警部门认定耿某负该起事故主要责任。针对外卖领域骑行事故频发的问题，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与治理力度，从源头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及背后的黑灰产业链。5月18号，广州交警通报了一起交通事故调查情况。今年1月13号，广州荔湾区一名即时配送骑手在事故中当场身亡，经认定该骑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交管部门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该配送团队多名骑手均存在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涉事配送站点负责人莫某某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莫某某已被刑事拘留。5月26号，深圳交警根据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查处了一起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件。
4: 该企业长期在深圳区域投放并租赁私自加装安座以及篡改最高限速的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用于平台以及骑手使用。
2: 目前公安机关也对4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以及2名平台站点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上海青浦警方也破获了一起非法破解电动自行车限速的案件。
5: 在那个交通整治以及那个近期的那种交通事故的处理里面，然后发现呢，这种交通事故里面电动车呢，它基本上都是超速的一个状态，责任比较大。然后我们对于电瓶车进行一个倒查嘛，就是看一下这电瓶车它到底是怎么个原因。
2: 警方经倒查发现，不少事故当事人的车辆都是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由专营店给破解的。5月26号，警方将店铺经营者孙某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5月，浙江嵊州公安交管大队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查扣辖区内多辆私自解除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并抓获当地多名犯罪嫌疑人，扣押解码器6套。
6: 那这些店家为了吸引客流，跟破解人员进行私下的合作，让破解人员在店里面为客户提供破解服务，增加他的这个门店的销售。
2: 经查， 涉案解码器全部从网络二手平台购入，办案民警顺藤摸瓜又抓获了上游制售人员。
7: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这些是什么东西？那些设备啊，就是解码的设备是吧？
2: 目前解码器制造窝点已被捣毁，落网的六名涉案人员均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8: 去年9月1号，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虽然各地正在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乱象的治理力度，但实际路面上仍有解除了限速的车在行驶。那么这些车从何而来呢？
2: 这是记者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以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道路上骑行的画面。可以看到，记者的电动自行车直线行驶时，大量外卖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很轻易地超过记者的电动车，行驶速度明显高于新国标规定的25公里每小时。
9: 60-70、50-60吧，就这个。我买了个骑手车吧，骑手咱大部分买的都不一样，
10: 基本上你跑80要是我在上面显示。
2: 多位外卖骑手向记者透露，他们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大多经过了限速解除处理。
11: 你买了之后，他原来给你解一个限速，解完限速最多就是骑40多，你要想骑70-80就得改控制器。
2: 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骑手电动车、外卖电动车等关键词，发现多款商品宣传页面标注高速电动车，宣称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部分商家评论区也有用户反馈，车辆实际行驶时速可以达到70-80公里。除线上渠道外，记者走访多家线下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发现新国标实施后，大多数门店仅销售符合规定的车辆，但仍有部分门店及维修摊点提供解除限速服务。
12: 电动现在只能跑20公里。
13: 那你要问我，就只能跑20公里。
14: 限速就手机上调一下。
15: 就是你能给我解速是吧？
16: 对，40-50块钱。
17: 咋弄呀？现在
16: 那解码器啊，好弄10几分钟，20分钟。
2: 在这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记者跟随一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的市民记录拍摄。当市民向门店销售人员询问车辆行驶速度时，商家这样回复：
18: 现在今年到的车都是20，然后有一批是去年进的货，它能直接解到50。
2: 最后，商家带着顾客来到一处专门存放可直接解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库房。
18: 这个东西你25卖，很多人接受不了，他现在没人会买。你看我今天上牌的车都是 NST， 2分钟就解完了，后台放开了。他这种车他不给你锁住，就没锁住，可能就相当于提前都给你弄好了。这个能到60，厂家给锁了，怕你解。现在都是底上面不让解，底下人想办法解。
2: 据这位店员介绍，不只是外卖骑手，大部分购买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会咨询解限速的问题。
17: 现在怎么解？
18: 现在就给你解，要不25卖太慢了，你俩人。
2: 随后，商家将车辆骑走进行解速，不到2分钟时间，商家将车辆骑回，并告诉顾客车辆解速操作已经全部完成。
18: 现在应该是50-50迈，还有一个档是60迈，我再给你加个档。
17: 再挡，然后这上面
18: 我再给你加个大四档，这个的话稳定就能达到50-50了。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亚琼和宁宁向大家问好。渐行渐远留言了，说这个歌曲。这里是你好老朋友亚琼和宁宁向大家问好。渐行渐远留言了，说这个歌曲啊，衔接的是天衣无缝
2: 啊。
1: 电瓶车经过解码以后，骑上它就可以自由飞翔了。
2: 其实你知道，当时我选这首歌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幻想，有一个画面啊。因为这首歌它的 MV 俩人是坐在这个吉普上面，
1: 是坐在汽车上面，
2: 汽车上面。我在想，把他俩换成这个叫拖斗摩托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1: 好，所以呢，才搭配了这首歌哈。
2: 对，确实，经过解码之后，真的这个电动车就自由飞翔了。那个
1: 其实说真的，电动车骑快了不安全。
2: 对，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我的车速超过了20，就我的小车嘛，它最高速度设计在25的，如果我超过了20，差不多跑到22、23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它飘。
1: 就车不稳，
2: 对，我觉得车不稳，我是有这种感觉。
1: 因为车轻啊，
2: 可能因为我的车是比较小的吧。那现在有一些车比较大，它甚至都能跑到50-60。
1: 我听说有一种电动车9号，说那个9号这个牌子的电动车，都特别快，
2: 多快？比我车还快，
1: 跟你汽车差不多。
2: 我的妈呀，我能开120多呢，
1: 跟你汽车差不多。
2: 上了高速120、128都超速了，我跟你讲。
1: 好，我们看刘健啊，也在群里面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谢谢刘健，大家可以加群的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接下来呢，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购买过刮掉了溯源码的商品，
2: 比如像一些化妆品啊，一些进口产品啊，以及一些酒水之类的产品。我其实买过。
1: 你买过？
2: 我买过。
1: 你买过，那你这个跟其他的那个就是没有被刮掉溯源码的商品一样吗？
2: 我当时买的是化妆品，
1: 就是它的质量上面有区别吗？
2: 我买的比较便宜，其实我自己是感觉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因为我买的确实是，它是有一些区域里的东西，价格确实是便宜了很多，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买过假货。
1: 就是说刮掉溯源码的商品它价格是便宜了，但是这个货品呢是有真有假。
2: 对，因为商家之所以刮码，我是从我买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人还算是跟我比较熟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商家之所以刮码，他是为了躲避品牌方溯源核查和价格的管控。你看很多的一些进口这个化妆品，

0: 有一个市场指导价，比如说它市场指导价是1200，你如果你零售的话，你可能你最低不能低于1000，但如果它一旦刮掉那个码，它的价格可以便宜很多。它有些商家会以这种就是快速出货的这种方式来回笼资金，它可能会卖到700-800这个样子。
1: 就是说商家私自刮码低价销售。
0: 对，就是这样，它可以躲避到官方的，尤其一些大的品牌那些官方的溯源核查和价格的管控。
1: 这也是为了快速的回笼资金。
0: 对，是的。但是呢，这类产品确实它不享受官方的售后服务的，尤其是你看我买的这个美妆类，包括我刚才说的酒水类的一些东西啊，它确实存在就是真假参半的这样一种现象，一旦刮码，消费者很难辨别它的真伪的。所以我之前买过假货，所以后来我再也不去买那个刮码的了，不图那个便宜了，因为毕竟还是往脸上抹的东西。
1: 对，美妆的这些产品啊，就是更是这个假冒伪劣的高发区。
0: 对，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方面的相关报道。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经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3: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4: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我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5: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4: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5: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2: 湖北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6: 我说这个酒为什么那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7: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在家边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2: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一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8: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2: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9: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2: 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0: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 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2: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10: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2: 法官也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10: 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刮码销售扰乱市场秩序，消费者切勿只看低价，应该保留购物凭证，协商不成可以向平台、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
0: 再一次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咱们买一些比如说酒水啊、化妆品这些东西，吃的还有用的啊，往脸上抹的这些东西啊，你就不要去图低价。万一买到假货是会影响到你的健康的。
1: 对，万一这个脸涂过敏了啥的。
0: 对，这起疹子了，毁容了怎么办呀？是不是？
1: 好，整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

0: 在心中燃烧。让我们肩并肩。
1: 北京时间9:0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喂，
4: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1: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啊。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哎，接下来咱们啊，说
3: 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平安是福在群里面艾特所有人，说雨天路滑，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3: 谢谢平安是福啊，谢谢。就像他提醒的一样，雨天出行路滑，然后视线也不太好，大家要注意这个出行安全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呢在群里边可以发文字或者是发语音都是可以的，就能够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了。
1: 嗯，好，接下来说一件事儿，宁宁，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3: 嗯，
1: 就是说你爸妈只有你一个独生子女，对不对？
3: 嗯，
1: 然后呢，有一天他们二老双说，就是就

0: 都去世了、
1: 嗯、
0: 最后你觉得这个你的遗产是不是都归你啊？
1: 是啊，不然呢？
0: 不然呢？不然呢、哦、我跟你讲，如果你爸妈没有遗嘱的话，很可能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会出来跟你争这个遗产。
1: 还有这么一说呀？
0: 对，不少独生子女都默认说父母的房产啊和财产啊都全部归自己。那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北京有一个独生女叫小何，
1: 嗯，
0: 她的遭遇确实打破了大家这样一个认知的误区。
1: 父母离世留下一套价值1400万的海淀学区房，小何去办这个过户却被直接驳回了。
0: 嗯，
1: 没过多久呢，两位叔叔和一位姑姑突然找上门，要求分割房产，还向他告上法庭。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老唐说法。
2: 父母去世以后，独生子女是不是一定能够继承父母名下全部的遗产呢？这个还真不一定。北京有个女孩叫小何，她继承的价值1400万的学区房呢，就差点被人给抢走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8岁的小何呢，是个独生子女。他的父母啊，辛苦了一辈子，给他攒下了一套价值1400万的海淀学区房。房产证上面写的是小何父亲的名字。在小何父母接连离世以后呢，他拿着房产证去不动产中心办理过户，结果人家工作人员说：“
3: 你这套房子有继承纠纷，办不了。”
2: 这小何当场就懵了啊！
4: 我一个独生子女继承我爸妈的房子，还能有什么继承纠纷？
2: 但是啊，让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这个还真有两个叔叔和一个姑姑找上门来了。他们态度呢还很强硬，
5: 我们三个人得和你一起平分这个房子，所以我们三个人占3/4，小何你只能占1/4，所以呢，要么你给我们三个人1050万，要么把房子卖了一起分钱，你要不答应，这房子你就别想过户。
2: 那小何当时就急了，这房子啊是我爸妈一辈子的血汗钱换来的，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人家这两个叔叔和一个姑姑二话不说，直接把小何给告上了法庭，就是要拿走这套房子的1/4。生气归生气，咱们先冷静下来看啊，小何这两个叔叔和一个姑姑他们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其实还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因为我国的法律规定，被继承人去世以后继承开始，被继承人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来继承，如果没有遗嘱的就得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来继承。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配偶、子女和父母，第二顺位继承人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同一顺位的继承人呢不分先后，平均分配遗产。在第一顺位继承人全部缺失，或者第一顺位继承人放弃或者丧失继承权的时候，第二顺位继承人才能继承。那么这套房子是属于小何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个人各占1/2的份额，也就是说小何父亲去世以后，他的能被继承的是这套房子的1/2。因为小何父亲没有遗嘱，所以他这1/2的房产份额就应该由小何的母亲、还有小何本人以及小何健在的奶奶三个人来平分。那么小何奶奶应得的份额就是房产的1/2×3/1=6/6。后来呢，小何的奶奶在遗产分割前也去世了，那么小何奶奶名下的这套房产份额啊，就由他的四个子女来转继承，也就是说由小何的父亲、小何的两个叔叔以及小何的姑姑他们四个人来平分，他们分别得到这套房产的1/6×4/1，也就是1/24。小何的叔叔和姑姑能够拿到的总共是这套房子的1/24，也就是1/8，价值175万。所以说呢，小何叔叔和姑姑的话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是他们拿到的不是1/4，而是1/8。那么就有人会问了啊，小何奶奶去世的时候，小何父亲已经不在了，那么他从小何奶奶那里面继承的1/24房产怎么办？答案是由小何来代替他父亲继承，法律上被称为代位继承。小何的母亲去世以后，除了小何，不存在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所以小何母亲拥有的1/2+6/1的房产份额就是由小何来继承，再加上小何从父亲那里面继承来的1/2×3/1=6/1的遗产，那么这套房产的1/6就由小何继承了。小何自己继承了1/6的份额，再加上他代位继承的1/24的房产份额，总共继承了这套房产的7%。最终小何呢是保住了自己的房子，但是法院判决他得掏175万真金白银给他的叔叔和姑。其实啊，在法律上面规定，任何的继承人都有权书面放弃继承权，这也意味着 虽然人家法院判了1/2的份额给了这三位亲戚，但是他们也可以选择不要。还有啊，在其他的案例当中啊，也有最后呢这个双方协商一个补偿数额的这么一个做法，这样呢也不至于把这么一个刚刚步入社会并且刚刚失去双亲的年轻人再推入一场经济的困境。再多说一句，如果小何的父母生前还有负债，那么所有继承遗产的人都有依法清偿债务的责任。生前订立遗嘱，很多人都会觉得丧气，但相比孩子以后可能面临的法律困境，这个丧气也就不值一提了。
1: 说真的，这个小何确实这个遭遇挺让人唏嘘的，
0: 就是挺意外的。
1: 嗯，
0: 甚至这两个叔叔一个姑姑，估计他打小到他20多岁他都没见过，但是呢确实人家是有一定的继承权的，从法律的这个继承的顺序上来说啊。但是这个纠纷的根源啊，还是在于说小何的父母生前没有订立遗嘱，父亲过世的时候奶奶尚在，依法享有对财产
1: 对应的遗产份额。
0: 对，
1: 那么奶奶离世之后呢，这份份额就转由他的子女继承了。
0: 嗯，
1: 刚才我们也听到录音了，这个法院最终呢判定三位亲戚合计拥有房产1/2份额，
0: 嗯，
1: 折合是175万元。就是说小何如果说想保住房子，需要支付相应的补偿款。
0: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父亲是先于奶奶去世的。
1: 嗯，
0: 如果说奶奶先于父亲去世，那就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啊。就是因为是奶奶是在，就父亲是先于奶奶去世的，所以后来才有了这个两个叔叔一个姑姑的事儿哈。个人认为啊，老朋友们啊，最好还是给自己立一个遗嘱。我觉得给自己的遗产，不管是房产啊、车子啊，还是什么固定一些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存款啊，我觉得还是要立一个遗嘱。你想啊，你辛辛苦苦你挣来的钱为谁？你不还是为自己的孩子吗？对不对？
1: 嗯，
0: 别回头你家的孩子跟小何似的，不知道从哪里哪些这个犄角旮旯哈，蹦出了几个什么四小叔五大伯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来分你的遗产啊。因为法律确实让他们有了这样继承的一个权利，所以最好还是订立一个遗嘱。之前我听过一句话，就是一个律师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心永远比法律条款变得快。
1: 大家不要觉得立遗嘱是一件这个活着的时候是一件很丧气的事儿啊，
0: 不是啊，这是为你的孩子，尤其是一些独生子女啊，日后的一个保障。
1: 对，好，刘健留言了，他说就像今年三八妇女节，我和老婆到市里某大型商场去购物，
0: 他说的是在瓜马的事儿。
1: 当时呢看中了一套洗护套装，
0: 嗯，
1: 上面的标牌呢原价是388，现价是288，
0: 嗯，
1: 多亏老婆心比较细啊，随手把这个标牌拿了下来，发现后面还有一个标牌，上面标的就是288。
0: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1: 他说现在好多商家和网络平台都是在玩数字游戏。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在消费的时候不要冲动。
1: 来问一下有那个刘健啊，是哪个商场
0: 啊？我们给他曝光一下。
1: 对对对，
0: 还某大型商场。
1: 对，
0: 啊，
1: 是哪个商场啊？
0: 多大型？
1: 对，我们下次去这个商场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擦亮眼睛，要注意一下啊。
0: 标它是哪个品牌最好也说一下。
1: 对，跟我们来详细的说到啊。
0: 我们给它曝光一下。
1: 对。
0: 好，刚才也说到了关于这个订立遗嘱的这样一个事儿啊，大家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中华秋。

0: 时想幸福人生。
1: 你好，
0: 你好，老朋友。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2: 渐行渐远留言说啊，现在国补搞的好多卖电器的商家不都是吗？先涨价再补贴。
3: 他说前几天买了一个空调，看国家补贴了300多，要是从其他渠道搜搜看并没有优惠，这些不良商家骗国家钱还骗消费者的钱。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应该啊，就是应该可以去12315，我觉得可以进行消费投诉的。他不能这个先涨价，然后骗了国家的这个补贴之后，然后才给你按原价卖给你，那这明显是存在这个问题的。我觉得可以去打幺，我认为啊，可以去打12315去投诉一下。
2: 嗯，可以。
3: 对，或者是
2: 12315啊，
3: 或者是
2: 消协啊，就是市场监管部门。
3: 对，应该是可以找市场监管部门的。还有这管那个就是价格的那个叫物价局吗？
2: 物价局。
3: 对，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渠道也可以去咨询一下。我认为这种方法应该是违规的。好，
2: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医学科普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啊，对我们聊的一些话题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3: 对，
2: 那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
3: 是，
2: 包括像刚才刘健说到的这个情况，他具体是
3: 怎么回事，
2: 哪个商场呀，哪个超市呀，
3: 哪个品牌呀，
2: 对，都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
3: 对，我们没事，我们节目不怕得罪人。对，好，接着来说我们一些医学科普的话题啊，就是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就吃小龙虾吃得挺疯狂的。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只要心情不好我就得搞一顿小龙虾，我就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一顿小龙虾搞不成的。
2: 但是我告诉你，你吃小龙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3: 是吧，我都觉得一顿小龙虾搞不定就吃两顿，
2: 两顿搞不定就来三顿。
3: 是的。
2: 好，我们来听一听小龙虾啊，吃小龙虾的注意事项。
4: 这是一个普通人一顿能吃最多的小龙虾，这是整个中国一天能吃的小龙虾，大概够900万人同时坐下来吃一顿。小龙虾真的不是你想吃多少就能吃多少的，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健康问题。以下五种情况可能会让你吃到急诊来。第一啊，吃到死虾臭虾千万不要吃，哎，价格还不便宜的，尽量不要吃。小龙虾死后就会腐败，细菌繁殖也很快，尤其夏天温度高，风险更大，吃多了就容易食物中毒。第二，自己在家做，一定要烧熟煮透，壳变红了不一定是熟了，真正熟透的小龙虾肉应该是非常紧实不透明的，半生不熟的水产品非常容易诱发肠道的感染。第三，虾头不要猛吸啊！我知道啊，这个小龙虾的好的味道啊，基本集中在虾头啊，好吃是好吃，但是呢，小龙虾的消化系统、胃、腮、肝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就集中在我的虾头，而且容易藏污纳垢。吃一两个没关系啊，我建议大量的吃头。我们吸虾黄，重金属中毒也是很可怕的。第四，小龙虾配啤酒，痛风、尿酸高、肾功能不好的一定要悠着点，尤其是一边喝啤酒一边猛炫几斤小龙虾的。最后一个，膀胱经溶解，吃完如果出现全身肌肉酸痛、尿色变深、明显乏力，这时候要小心是膀胱经溶解，即使去医院并告诉你医生可能吃过小龙虾了。虽然呢，这个发生概率非常低啊，但是一旦发生了，还是有生命的危险。
2: 都记清楚了吗？
3: 尤其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吃小龙虾可能会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虽然它的概率比较小，但是它的危害很大。
2: 好，说完了小龙虾，我们再来说一说狂犬病。
3: 狂
2: 犬病的致死率是超高的，所以说打狂犬疫苗是刻不容缓。
3: 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宠物，并且你还被宠物给抓伤了，要看你的暴露等级，我建议是最好把狂犬疫苗打齐。
4: 狂犬病叫恐水症啊，它最后出现全身的痉挛抽搐啊，非常严重，而且这个死亡率是几乎100%的。不管是我们家里养的狗还是野生的狗，比如说被狗咬了一下啊，你自己看到出血了破皮了，已经是3级以上暴露了，绝对是要打狂犬疫苗的。但是如果比如说是稍微擦破皮没有出血的，这个一定也要到医院去咨询要不要打啊，宁可去打了啊没事儿那就最好了，因为大家知道狂犬病的死亡率100%啊。这样的已经抽搐、癫痫症状，甚至已经有生命体征不平稳的啊，基本上病毒啊已经侵犯了脑神经了，几乎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万分的注意啊！不管年纪大的、年纪轻的，现在这个周边的宠物也很多，不管是家里的还是外面的，甚至到野生动物，我们之前有这个野生动物咬伤得狂犬病的，最后也是不治身亡了啊！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一定的引起足够的重视。
2: 好，刚。

0: 权益来这个自己最关键是要行动起来啊。
1: 还有定做各类团体服装，这位朋友啊，他也提到一个问题，他说他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在超市货架的这个价格和收银台的价格不一样，看到了是打折价，那么收银台收的是没有打折的价格，如果你不仔细核对的话，就多收了，自己还不知道，心里还认为买的还挺实惠。
0: 哎，对，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要注意一下，这个就是结款小票上面的这个价格和你当时看到的价格
1: 是不
0: 是
1: 一样
0: 的？嗯啊、嗯，
1: 但是我们是这样呀，你有时候你去超市买东西，你不可能就买那一样，你肯定是买好多、买好多，你又不可能把每一个价格都给它拍下来记下来。
0: 对，是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一旦遇到这个情况，我觉得该投诉投诉，该找他们找他们，
1: 所以还是得留个心眼儿啊，还是要仔细一点，把这个标牌上的这个价格跟最后小票上的价格要对一下。对一下，以免出现像我们听友说的这种情况。那我觉得真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你要跟他去协商吗？要跟他去说的吗？
0: 对，是的。还有就是啊，刘健说，如果要是购买食品特价，你一定要看看日期。对，有些特价的食品它确实快临期了啊。如果像是家电、化妆品之类的东西，他们打特价可能是因为要拉人气，如果价格打得比较离谱的话呢，还需要长点心。对，如果价格有些化妆品、护肤品、日用品，如果价格低得离谱的话，你要考虑一下它是真是假。心满意家人说，懂的都懂。我跟你说，不管懂不懂，我们的权益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你且不管你争取过了结果是什么，咱们得把第一步走出去。
1: 对，你越不说这个事儿，可能就是被那些就是有的人他就是胆子更大嘛。
0: 对，就是、是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把你遇到的这些事儿告诉我们，不告诉我们也行，我们后面还有两档节目呢，我们还有这个百姓热线和法治在线呢，这两档节目他也能帮你啊。
1: 这个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
0: 对啊、有些你觉得遇到了不公，咱们该投诉还是要投诉啊。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皮疹啊。
0: 好，
1: 皮疹的处理很重要，各种皮疹的对症药物不同，激素和抗生素是不能乱用的。
2: 这种是什么？
3: 荨麻疹。
2: 怎么处理？
3: 如果不严重，只是痒一痒的话，范围不大，可以使用我们譬如抗组胺药物来缓解我们的瘙痒和过敏症状。如果你的这个情况加重的话，一定要到急诊或者皮肤科就诊。
2: 这是什么？
3: 这是湿疹。
2: 怎么处理？
3: 基本的原则就是长期足量的使用保湿剂，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此外呢，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用一些外用的糖皮质激素来控制我们的炎症，也可以用一些抗组胺的药物来止痒。
2: 这是什么？
3: 这是玫瑰糠疹。
2: 怎么处理？
3: 一般不需要特别的治疗，一般6到8周内会自行的好转，但是要注意皮疹部位的清洁和保湿，不要去搔刮。
2: 这是什么？
3: 虫咬性皮炎。
2: 怎么处理？
3: 不要去抓挠，以免引起我们的感染，可以使用我们的炉甘石洗剂以及一些外用的激素类药物来止痒。
2: 这是什么？
3: 痱子。
2: 怎么处理？
3: 保持环境凉爽，我们皮肤的干净，如果真的痒得很难受，及时看我们皮肤科医生。
2: 这是什么？
3: 体癣。
2: 怎么处理？
3: 有传染性，一定要使用我们抗真菌药物了。此外呢，要保持患处的干燥整洁，而且不能和我们其他人共用洗漱用品。
2: 这是什么？
3: 带状疱疹。
2: 怎么处理？
3: 带状疱疹发病72小时内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如果疼痛加重，可以适量使用止痛药物。
1: 好，继续来看汪助理的留言。他说截个图啊，目前呢一台格力 1.5P 空调的价格是在2549，还有折扣。他说关于这个补贴，就是国补这样的事情啊，你要看你选什么样的商家。
0: 对，
1: 如果你选择了对的商家，那确实还是有优惠，有划算的。
0: 有划算的，就是一些大品牌它还是比较遵守社会的规则的。
1: 对对对，
0: 咱们这市场规则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比如说你放到咱们汪助理这儿，我觉得有补贴，你如果说真的是需要买一件电器的话，那还是相当实惠的。
0: 对，
1: 是的。但包括你像很多的这个，我觉得像比如说百大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大型的
0: 大天洋家电城啊，
1: 这些家电城、
0: 咱们没有广告嫌疑啊，就是跟大家说，包括我到网上去看，我比较喜欢京东电器或者是苏宁易购，就是大的品牌，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像前一阵我给我弟弟，
1: 它有国补的话，还是有优惠，有靠谱的。
0: 对，
1: 也不是说所有的商家
0: 都是像说那样，
1: 对，也不是说所有的商家都是说，哎呀，我这个优惠其实是一个幌子，是吸引顾客的，对吧？
0: 对，
1: 我只是说先把价格涨上去，然后给你补贴，然后其实他卖的是原价，也不是说所有的商家都是这样。
0: 就你万一遇到了，咱们可以打一些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对吧？
1: 对
0: 啊，咱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但是大部分的，尤其是一些比较正规的品牌，我觉得还不会。

0: 出现这个情况，像这个前一阵我帮我弟弟买了一个这个华硕的笔记本电脑，确实便宜了1000多。
1: 所以说选对商家很重要。
0: 嗯
1: 啊，我们
0: 还有渠道，正规的渠道很重要啊。
1: 这是
0: 这啥呀？他
1: 新蚂蚁家政
0: 他们在讨论这个什么那些平台亏不亏钱的事儿。他们亏个几百，就是亏几万亿，跟咱们也没啥关系啊。你该点外卖点外卖是吧？你该买东西买东西。
1: 大家平时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了消费陷阱，
0: 嗯
1: 啊，遇到了消费欺诈，咱们保留相关的凭证，
0: 对，
1: 该投诉还是要投诉。
0: 对，
1: 啊，我们先不管说这个有用没用，那你说这个监管部门他干嘛的呢？他多少还是有点用的吧？
0: 对，就是你不投诉，他不投诉，就是监管部门他也不知道啊。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且不管结果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咱们得迈出第一步。
1: 好，我们来继续和大家说这个健康常识方面的话题啊。
0: 对啊，
1: 就是很多女性啊觉得哎呀自己胖，我要减肥，
0: 嗯，
1: 这肉太多了。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身上有点肉不是坏事啊，
0: 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
2: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女性身高160，体重110斤，算不算微胖？先跟大家说一下答案。根据我国 BMI 的标准呢，不管是 8.5 到 23.9 呢，是属于一个健康范围。所以呢 ,160, 110斤的女性呢 ,BMI 大约是 21.5, 所以完全在健康区间内，不属于胖。当下呢，其实我们很多还是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准。作为急诊科大夫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适当的体重和脂肪呢，在关键时刻真的可以保命。脂肪大家知道，我们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能够分泌瘦素、脂连素等激素，而且调节我们的食欲啊、体温啊、血压、胰岛素敏感性等等，还能支持免疫系统的激化。所以呢，生病的时候适当的脂肪是能够提供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功能的，同时保护我们内脏器官。另外呢，我们女性的脂肪呢还有特殊作用，体脂过少会导致女性激素的失衡、月经紊乱、骨密度下降等等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很多女性啊，这个体脂搞太低就会导致月经紊乱甚至不来。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对体重的需求呢也是在变化的。在中老年，这个适度的超重，也就是说 BMI 25到 29.9 这个指数更利于长寿啊，这是有实验研究的。那么这个阶段呢，适当的增加体重能够预防我们比如说营养缺乏呀、代谢疾病啊等一些慢性疾病。一般来说啊，这里再跟大家总结一下，18到64岁 BMI 正常范围是 18.5 到 23.9， 65岁以上为20到 27， 80岁以上是22到 27。 所以呢，不要再被我们单一的审美标准束缚了，也不要再去盲目的追求啊体重的一味下降。比起瘦呢，我个人觉得健康是最最重要的。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发现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啊，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加群啊，留言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看到老朋友美丽姐啊留言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美丽姐。还有定做各类团体服装，他提到就像现在生意都不好做啊，都说我亏本啊，但是呢都在换车买房啊，当然了钱肯定赚的不多，但是呢最终还是赚的，不可能亏，他要是亏真亏了他就不干了
1: 啊。这个我们不做生意咱也说不好，但是刘健呢说了一个关于消费的这个
0: 我同意这个定做各类团体服装
1: 的他
0: 的
1: 说法是吧，
0: 我同意你的说法，对、那做生意的他肯定是要挣钱的呀，
1: 他不挣钱他干嘛呢，
0: 他要是不挣钱他肯定就不干了，
1: 对，但是他跟你说了挣多少钱，对，
0: 他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
1: 挣的少吧，
0: 什么环境的问题啊，什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可能就会少挣一点，他多少还是能挣点的。
1: 对，好，刘健关于说了一个关于消费的他自己的一个看法，说所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捂紧钱袋子，擦亮自己的眼睛，是就消费的时候咱们要避免冲动。好，你看刚才说这关于这个肥瘦胖瘦的问题啊，这个孙股长就说了，瘦的跟浪子一样反而不好看，
0: 哎，也不能太瘦。
1: 对，是的，你这之前我上学的时候不是喜欢孙燕姿吗？孙燕姿以前我们上学那个时代，孙燕姿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的时候确实挺瘦。然后有一次我不是在听那个看碟的那个年代，我不是喜欢买的孙燕姿的演唱会啊，包括她的 MV 的这个碟片嘛，在家看，然后我爸就说，这哪好看啊，瘦得跟浪子一样。
0: 这个是咱们的方言。
1: 对、
0: 可能外地人还听不懂。
1: 对啊、来到蹦蹦之后他就问一下，什么叫浪子，
0: 这个浪子是什么意思，
1: 是啥，怎么写的，包括这个孙股长都没有写字儿，他打的拼音过来的，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浪子怎么写。
0: 孙股长给咱们解释解释，尤其是很多外地的听友啊，跟外地的听友解释解释，这个浪子是
1: 四个啥东西。
0: 对，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营养学啊。这个罗非鱼是不是好鱼，你们经常吃罗非鱼吗？
1: 我罗非鱼说实话在我的心里啊不算好鱼，因为肥的太多，就比较肉质比较粗，然后呢鱼上面的油又比较多，但是呢你得看什么样的罗非鱼，有的时候我们吃那个西餐里面会有罗非鱼排，还是跟我们平时在菜市场的买的那个罗非鱼还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叫罗非鱼，也是同一种鱼，只不过是养殖的环境不一样而已。
0: 国内罗非鱼的来源、养殖、冷链和处理方式是如何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哎呀，网上总有人说罗非鱼是低端鱼，但罗非这东西又便宜又好养又常见，结果反倒成它被嫌弃的理由了。到底罗非鱼能不能吃呢？哎，今天我就来到了广东茂名，这里是著名的罗非鱼的产地，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被卖了很多年的鱼到底能不能吃。我们呢先把结论放在前面啊，罗非鱼它肯定不是一种神鱼，但它也不是一种低端鱼。好壮观呀、它最大的价值呢就是平价低脂，蛋白不错啊，刺儿又少还低骨，简直就是水中的鸡胸肉啊，但是还有点短板啊，就是跟别的鱼比呢它的 DHA 确实不算高。很多人对它印象不好呢还是因为它生命力实在太强了，臭水沟里都能活，那大家很多人就会默认它是养在脏水里的。但这次啊我们首先就到了茂名的京唐农业基地，哎，我们算是见证了这儿的环境真的是景色非常的优美啊，而且呢这个水塘里它还能保证水质啊、保证溶氧量，在这里呢有着更高的养殖密度，同时呢还有着系统化的监测呀、自动化的饵料的投喂，还是非常的先进的啊、这种情况下控制住病害才能做到更有经济效益。所以说呢并不是养殖就不好或者说罗非鱼就不好，而是得看水到底是怎么管的，饲料是怎么管的，以及出塘之后又要怎么处理。所以这次呢我也专门把茂名罗非鱼的这条线都给看完了，因为茂名罗非鱼呢是当地的重要的产业啊，很多过去都是做出口的，能够长期在国际市场上做呢跟整个的养殖加工冷链检测追溯这些环节能不能稳定啊做到位都是很有关系的。比如呢很多人都认为这罗非鱼出塘之后可能就是火速进入加工厂了啊，但是啊当地的农业农村局的卢科长就把我们带到了下一站，什么呢，鲜鱼博吊水罗非养殖基地。所谓的吊水啊就是已经把成年的这种大胖鱼啊转到更清洁更可控的水体里再养一段时间， 啊，有些菜市场随便卖的那种呢，可能养个三天啊，差不多了。更高品质的呢，最长的可能能够养够一年。啊，这个过程中呢，还可以排空去腥，就可以改善口感了。
3: 所以不是养肥了再吃，而是饿瘦了再吃。
2: 而且啊，这里的这个池塘底部其实都是做了硬化处理的，就跟游泳池很像。我们去那天呢，刚下过雨啊，现场也没有任何的什么鱼腥味啊、泥土或者是蚊虫飞舞的情况，真的是很干净。刚才说了，普通的产品吊水时间可能比较短，那高端的产品呢会做更长的时间啊。面向高端餐饮的最后价目表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价格确实是成倍的在翻番了。说到餐饮啊，罗非鱼本身其实它是一种优质蛋白，而且呢低脂刺少，价格友好，口味上再做到位，自然就更受欢迎了。所以我也非常有幸的好好品尝了一顿吊水罗非，哎呀，真的是非常的鲜美。
4: 粉丝先吃。就给人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肉，而且明显是高蛋白低脂肪。就喝一看这么一大坨肉，它一点都不散，有微微那个咸鲜的那个口感，但是却入口即化，既做到了脂肪不多，但同时又口感又非常的嫩滑。
2: 很多人还有一个常见误区，就是觉得冷冻的没有新鲜的好。哎，那这方面呢，我之前也做过很多的科普了。那在当地呢，这种集约化的产业链上就有一个好处，就是鱼从鱼塘抓起来以后还是活着的，半个多小时就能送到加工厂。那我们这次呢，就见证了离水之后快速的加工、速冻以及稳定冷链的整个加工过程。我们这次呢，是来到了当地特别有名的广东环球水产啊，见证了从卸货到后续多个步骤的这个加工处理过程。而且呢，他们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智能冷库啊，真的很先进。那这些规范化处理之后呢，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让产品的品质也更有保障。包装上呢还有可追溯码啊，最终的大部分产品呢也是销往全球的。所以呢，罗非鱼它并不是天生低端，而是通过养殖环境、吊水再养、加工冷链等等，使得同一种鱼它的品质呢其实可以拉开差别。很多人会有个误区，就觉得冷冻的鱼虾没有新鲜的好。其实啊，冷冻并不是原罪，坏的冷链才是问题。很多所谓的新鲜海鱼呢，它未必是刚离水几个小时的，而是经历了运输。

0: 锅啊、冷藏啊，那好的速冻其实和稳定的冷链加在一起，反而可以把品质给锁住。哎，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环球水产他们的品牌展示区啊，这里边有很多都是他们的海鲜旗舰店所卖的产品。买冻品呢，普通人就看三件事：包装完整，少大冰霜，不结成硬邦邦的大冰坨。啊，另外也要看看配料表，这样来选择更好的产品。总之呢，罗非鱼真的是一种挺优质的鱼，大家不要觉得便宜，看到养殖就给这种水产品判了死刑，还是得看品种、看来源、看冷链、看做法，看自己到底合不合适。所以今天这单看下来呢，我想说的并不是让大家以后一定要多吃罗非鱼，而是说啊，以后当你看到有人说一个鱼不好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很多时候像罗非鱼，它确实是一种低脂肪、低汞又平价的一种高蛋白质的来源，你如果放弃它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以后再遇到谁对一种鱼去妖魔化的话，你还是要想一想那证据到底是什么。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 107.9，你好，老朋友。
2: 刚才听完了罗非鱼啊，看看美丽姐怎么说。美丽姐说，这个罗非鱼还是很多年以前吃过的。
3: 嗯，
2: 自从鲈鱼大量上市后就不吃了，现在呢就只吃三种鱼：鲈鱼、桂鱼、王亚鱼。啊，
3: 笨笨的话。
2: 哎，王亚鱼的学名叫什么了？
3: 是不知道。哎，对。不妨问大家一下，咱们就经常就是小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大了叫望亚鱼，小的时候，假如说我妈妈说叫戈甲鱼，
2: 就是它的学名叫什么？
3: 对，它的学名叫什么？
2: 他说这个望亚鱼呢，肉多刺少，易操作。
3: 对，
2: 然后很多朋友也喜欢吃桂鱼和鲈鱼。
3: 对，现在就是桂鱼、鲈鱼比较多。你看现在我们到饭店就清蒸鲈鱼、清蒸桂鱼，包括清蒸白鱼啊，吃的比较白鱼刺儿多。刚才说的这三种鱼，就是肉多刺儿少，而且。没有那么肥腻，
2: 桂鱼还贵。
3: 嗯，对，你养真的。
2: 王助理说，罗非鱼我是吃够了。
3: 嗯，
2: 以前在闽南工作了好多年，那会儿呢就吃这个鱼了。
3: 嗯，
2: 因为呢他住的这个地方，这个房东家呢就是养殖户
3: 啊、
2: 所以经常吃罗非鱼，所以现在就不想吃罗非鱼了。
3: 好，
2: 再看刘健怎么讲。
3: 他说，我最近晚饭之后啊，喜欢到朝阳桥下那个坝子、去散散步。最近这段时间呢，经常碰到一位女同志在那儿跑步。他讲怎么形容呢？他的
2: 看他怎么形容呢？
3: 他的身材就是骨瘦如柴，可能就像孙股长说的，瘦得跟浪子一样。他说，但是他的这个韧劲儿啊，我还是挺佩服的，每天还得坚持锻炼身体。不过啊，说句心里话，我真的认为他没有必要再继续锻炼下去了，应该补充营养，增强自己的体质，特别是台风要光临我市了。我担心有，你担心有点多。哎，有些人是这样，他确实瘦，他也许可能啊，他不是减肥减的瘦，他可能就是天生他就瘦。就我身边有个同学啊，他就上学的时候始终就70多斤，然后生孩子的时候也不过才120斤左右，生完孩子之后现在常年都是保持80多斤，他就特别想长胖，但是就很难长胖，包括他的孩子。
2: 就是个人体质原因。
3: 对，但是人家每天锻炼也是可以的，说不定人家也是通过锻炼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些肌肉，他可能瘦也不是他自己刻意想瘦，他可能体质就是那么瘦。
2: 瘦有时候它分几种，有的呢可能比如像你那个同学呢，他就确实瘦，他就那种体质，
3: 他想吃
2: 他都不胖，
3: 对，他也想长胖。
2: 有的人瘦呢，他是因为他的体脂率比较低，
3: 对，
2: 他的身上就是说白了瘦肉多肥肉少，
3: 肌肉多，
2: 然后呢他的维度比较小，
3: 对，
2: 这种人看起来也瘦，但是他的身上的肉并不少。
3: 对，是的，就是穿衣服显瘦，脱衣服有肉，就是那种啊。当然还有一些人呢，也有可能就是说他生病了，生病一段时间，
2: 对对对，
3: 可能就会体弱，
2: 那就是
3: 弱了，
2: 病态了
3: 、但是有些人不是，有些人纯粹就是减肥减的，就是自己非得把自己减成那个
2: 恶瘦的
3: 、纯粹是就是为了符合大众的审美啊。
2: 我还见过那个为了减肥去医院抽脂的。
3: 对，是的，好吓人。
2: 对，就是，
3: 而且那个手术是有风险的。
2: 对，我就是有一次在那个澡堂碰见的。
3: 他抽脂了是吗？
2: 对对对，
3: 大腿旁边抽的是吗？
2: 肚子上。
3: 哎呦，那其实更危险。
2: 对，
3: 很多人有一些女孩子为了让自己腿型变得好看一点，她会给大腿塑形。
2: 对，
3: 就可能抽脂，但是从肚子上抽脂，关键看她这个手术啊，她是做什么用的？如果他只是单纯的是塑身，那我觉得没必要。但有些人我知道他抽脂是因为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他脂肪量确实超标了，那医生可能会给他做一些这方面的。

0: 手术，但是他那个如果说是美容手术去抽脂的话，我觉得我认为啊大可不必。
1: 那两个女孩子就是为了漂亮。
0: 好吧，算我刚才的话算我没说。好。
1: 好，汪助理说从福建回来2014年之后在蚌埠就再也没吃过。再也没买过。
0: 其实我们家
1: 就是讲那个望亚鱼的。
0: 对，那就我们家跟那个美丽姐是一样的，就是自从有了鲈鱼、桂鱼之后啊，还有那个望亚鱼之后啊，我们就没再买过罗非鱼了。
1: 普通话说这个望亚鱼应该叫望鸭鱼对吧？
0: 有点奇怪。
1: 望鸭鱼，渐行渐远告诉我们了，望鸭鱼的这个学名叫黄嗓鱼
0: 啊、黄嗓鱼，大家知道了吗？
1: 这个名字还真的很少听到。
0: 对，那个嗓就是桑叶的桑，放一个叶。
1: 对，
0: 黄嗓鱼，
1: 这个字儿也不常见啊，
0: 是的，
1: 这个字也不常见。
0: 嗯，
1: 刘健说可能每个人的审美观念不一样啊、
0: 嗯、
1: 我还是比较喜欢微胖一些的女孩子，对于那种瘦得跟马蹄杆似的不敢恭维、
0: 嗯、就瘦得跟浪子一样的实在是不好看、
1: 不喜欢浪子。汪助理说这个汪鸭鱼的学名是不是黄辣丁？
0: 这个
1: 不是，
0: 不是，
1: 刚才我也查了一下、
0: 叫什么，
1: 就是渐行渐远说的这个
0: 名字叫黄嗓鱼。
1: 对对对、嗯，
0: 好，大家知道了吗？我们那望亚鱼叫黄嗓鱼。
1: 好，说完了罗非鱼，说完了黄嗓鱼，咱们再来说一说甲鱼。
0: 哎，甲鱼的脂肪呢是不到1%，它甚至比鸡胸肉还要低。虎嘴的那个口感其实是胶原蛋白，它不是油脂。但是说它大补啊，还是美容啊，其实是没有临床的证据的。而且野生的甲鱼，如果你吃的话，不仅违法，而且可能它还会有一些食用安全的风险，千万别神化它。
2: 谁懂啊，这个丑东西居然是低脂高蛋白的健康肉。那上次呢咱们说了黄鳝，这次轮到另一个让我们又爱又怕的家伙，就是甲鱼。那很多人呢可能分不清甲鱼和乌龟啊，其实很好认，你就记住一点，壳硬的是乌龟，壳软的是甲鱼。乌龟呢它遇到危险能把头脚全缩进壳里，但甲鱼不行啊，缩不进去。那但是啊，甲鱼它有一个技能是咬人，那它的脾气非常暴，非常凶，甚至会攻击同类。甲鱼啊，它主要能吃的部分呢有两个，一个是肌肉啊，就是主干还有四肢的肉，第二呢就是裙边，指的是壳周围那一圈软软的肉。那这两个部位呢其实都是高蛋白质低脂肪，甚至啊肌肉的部分脂肪都不到1%。什么概念呢？那鸡胸肉的脂肪是1.9%，那甲鱼肉比鸡胸肉还要低。那再来说裙边啊，这个蛋白质呢比鸡肉还高，20%-27%，那脂肪同样不到1%。啊，但问题来了，既然脂肪这么少，它为什么吃起来感觉比较黏腻，那么糊嘴呢？哎，这是因为呢它这不是靠的油脂，而是胶原蛋白。那甲鱼裙边里的蛋白质啊，大概60%-81%是胶原蛋白。那这些蛋白质呢主动之后就会变成凝胶啊，就是像那种果冻一样 Q 弹的东西了。所以你觉得糊嘴呢，实际上是一些凝胶在你嘴里挂了一层膜的结果，那它跟油脂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啊，下次吃甲鱼的时候就别觉得什么好油了，可别冤枉人家，人家那都是蛋白质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啊，这个蛋白质呢它是属于劣质蛋白质啊，因为它里面的必需氨基酸比例是很低的，生物利用率不高。那除了蛋白质呢其实甲鱼它作为一种水产也含有一定的 EPA 和 DHA， 但是含量也不算突出
3: 所以说只能算聊胜于无
2: 啊。矿物质维生素方面呢算是有一定的钙，有一些铁，有一些硒，有些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还算不错吧，但是和别的肉比呢也不算特别亮眼啊。特别要提醒呢，甲鱼肉里的嘌呤含量大概是每100克110毫克，这个不算很低。另外甲鱼蛋啊，这个东西是它直径只有2厘米左右啊，做熟之后呢既有蟹肉般的那种软韧的感觉，蛋黄呢带点蟹黄般的那种鲜味，口感是比较特别啊。它的硒啊、维生素 B1 啊等等一些营养成分也都很丰富，但是啊有一个坑，就是它的胆固醇含量很高，每100克呢超过1000毫克。还有些地方呢会流行喝甲鱼血啊，说它能够补肾壮阳什么的啊，这些很遗憾目前没有人体实验证据它有这些效果啊。更关键的是呢，如果你生饮甲鱼血的话，它还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那再来说到底甲鱼这个东西是不是很补啊，你可能听说过很多什么提高免疫力啊，增强血液循环呀、延年益寿呀 包括像我小时候那会儿中华鳖精的这个概念也还是很火的，但其实这些效果都没有人体实验证实啊。那至于裙边的那个胶原蛋白，这个东西确实如果你提纯之后水解后的胶原蛋白肽 啊，它被发现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你吃猪蹄儿啊、吃鸡爪啊这些，它的吸收率还是一定问题的，而且你同时吃也吃不进去多少啊，甚至有可能钠呀、糖啊、脂肪啊摄入的更多，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的验材质还是挺高的，只要你别吃进去多油和盐就行，它就是一个优质的食材啊，别把它当成灵丹妙药。另外呢，再来说说野生的概念啊，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野生的好像更好啊，你先别说补不补，实际上根据相关的渔业法啊，私自捕捞野生的中华鳖，它都是属于违法行为，甚至呢还可能有寄生虫啊、重金属超标的风险，所以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吃正规养殖的就行。那说到养殖，很多人又会问到底它的这个抗生素的风险怎么样，那这方面其实是有检测的啊，上海2020到2023的抽检显示，甲鱼的兽药残留的总体超标率大概是2.79%啊，那这个数你看吧，我觉得不算是很高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个小规律，就是冬季甲鱼它的兽药检出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甲鱼它是个变温的动物啊，你冬天的水温比较低，新陈代谢变慢，它的药物代谢排出也变慢了啊。另外呢，冬季也是一些疾病的高发期啊，用药的量可能会更大。最后呢，还是提醒，比较推荐的做甲鱼的做法还是清炖还有清蒸，油盐比较少，更大程度的可以保留它的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优势。那朋友们，你们家乡有吃甲鱼的习惯吗？啊，你是喜欢清淡的鲜美还是浓油赤酱的过瘾呢？
1: 你喜欢吃甲鱼吗？
0: 甲鱼饭好吃的。
1: 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咱们蚌埠有好多家饭店，都流行这个甲鱼拌饭。
0: 是的，
1: 就是红烧、红烧甲鱼，然后用它那个汤汁去拌饭。
0: 嗯，想当年我们蚌埠广播这个直播带货的时候，我们也卖过甲鱼的，老大了那个甲鱼啊，怀远的甲鱼，就是这是他这个怀远，这个就是农户自己养的，老贵了啊。
1: 你可敢上手拿？
0: 不敢，我只敢吃活的，啊，只敢吃死的，只敢吃烧熟的。
1: 那你要吃活的更厉害啊！
0: 只敢吃烧熟的啊，说错了。好，刚才啊，这个你看他就是那个汪助理说啊，可是黄辣丁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这个黄嗓鱼啊，刚才我查了一下啊，就是我们说望牙鱼啊，它也叫黄姑鱼，学名叫做这个黄嗓鱼。找了一下子，确实是我们这个鱼。你看，我们平时也有老百姓把它叫做割牙鱼，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割牙子、黄辣丁、
1: 就是、
0: 黄刺骨等等。
1: 我们做这个望牙鱼的时候，
0: 对，
1: 一般就是烧豆腐、红烧的会比较多。
0: 你讲普通话，我有点难受。
1: 那就。从八点钟开始，一直讲2个小时，蚌埠话就是了。
0: 就是我们还是讲望牙鱼吧，
1: 主要你听习惯了望牙鱼，
0: 是的啊，
1: 所以猛一下改成望牙鱼，你觉得很不习惯。
0: 所以我甚至都觉得这个"汪"字对不对？
1: 对呀、就是这个"汪"呀，
0: 啊，是这个"汪"，三点水的"汪"哈，
1: 就是咱们汪助理的"汪"。
0: 好的
1: 很。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送上这首杨钰莹的歌啊，《深海的鱼》，这跟鱼干上了是吧？
0: 是啊，来，我们最后以《深海的鱼》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加群啊，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可以在群里边聊天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需要咨询的问题，欢迎打热线，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数字123，这时候发送以后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并且添加这个二维码，这样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在群里您可以发语音或者是文字来留言，分享您的感悟见闻，生活的妙招，也可以呢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诉求，这样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会想办法联系相关的一些这个权威的部门啊，来帮助您解答或者是反映。好，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提醒啊。最近大家看天气预报啊都知道，多地也迎来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提醒啊，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并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响也很大，建议大家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居家办公停学停课的信息，减少非必要的外出，确实需要出行的应该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暑期也是避暑游自驾游的高峰，游客在出行的时候要结合天气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景点。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教育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张先生咨询2024到2025学年度的三课三题总成绩什么时候公布？那这个呢是指的是老师的啊。目前蚌埠市中小学教师进修学校负责的赛解题成绩已经通过蚌埠市教师发展平台可以查询了。吴女士咨询，户口和学区房不在一个区，需要迁户口吗？根据我市招生有关文件要求，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以房产为主要入学依据的政策，只要您在蚌埠市区拥有住宅性质的合法的房产，就可以凭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书等信息通过中小学阳光招生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暂时是不需要迁户口的，但是呢，要保证实际居住地确实是在蚌埠市区。我是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文件的发布，大家呢可以在蚌埠市教育局的官方平台去查询。好，到了暑假，很多的孩子们就在家里可能更有时间上网打游戏因为不在学校，家长可能有上班忙自己的事儿，所以孩子自己独处的时间有可能也相对更多一些。那在暑期，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避免落入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公安部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的诈骗类型有哪些啊？主要呢是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诈骗，并且呢又由此衍生出了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解除防沉迷这样的一些信息，或者呢兜售所谓的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的物料等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并且会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他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呢登录或者是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等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中，诈骗分子会编造多种理由来骗取受害人的钱财啊！你比如说，有的以受害人操作失误、等级不够这样的一些理由来索要费用；有的呢以指导受害人操作为由啊，我来教你，让他使用父母等亲属的手机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从而盗刷资金。有的呢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是开启屏幕共享来盗刷资金。这就是他们的一些骗术，一些理由啊。所以公安机关就提醒大家，家长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仿诈的意识那这个呢应该是中小学生啊。对于大学生也有一些常见的诈骗类型，是什么呢？那这个诈骗的套路一定呢又和中小学生这个不同了，他会针对大学生的他的一些需求和心理来进行诈骗。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呢，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的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呢，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的兼职的需求啊，因为有的大学生朋友呢，觉得我这个假期在家里，我不如去兼职，既可以啊赚一点零花钱，减轻家里的负担啊，自食其力，同时也可以了解社会，全当是一个实习。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些大学生朋友看到了以后呢，往往啊就会上当受骗。那主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骗术呢？一个呢是，诈骗分子呢，他会先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把受害人拉入群聊。你看，不要钱，或者是这个工作也很简单啊，不需要什么那么高深的专业的知识，然后会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这样的一些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
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导他们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呢，以任务未完成啊、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的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者是在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的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在电商购物类、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网络平台上兜售演唱会门票，或者是买卖电脑、手机等信息，与受害人建立联系之后，诱骗他来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扫描二维码，从而转到仿冒平台来进行交易。诈骗分子收到钱款之后，有的立即失去联系，有的谎称交易失败啊，没完成，要求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继续实施盗刷或者是诈骗。公安机关也提醒啊，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啊，基本上都是诈骗。针对留学生群体的常见的诈骗类型，近年来留学生群体遭遇的多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诈骗分子呢，先是冒充公检法、出入境管理、使领馆啊，像这样的一些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编造受害人出入境的记录有问题啊、护照过期、涉嫌犯罪这样的一些理由，威胁受害人，你要是不配合调查，那你就会被通缉、会被拘捕，甚至你会被注销护照、驱逐出境。那也许你会说，那我没有啊。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一下子就知道他是骗子。但是呢，他就是像啊，广撒网，遇到一个他也是基本上是不赔本的，是不是？成本非常少，遇到一个上当受骗，不管多少钱他都是赚的。哎，他就是主打的一个几率。还有呢，诈骗分子会通过心理施压和精神控制，让受害人把钱款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按照他自己的指示，自导自演被绑架的场景，来骗取家属的巨额的资金。那这个大家可能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些案例，是吧？就是听了以后，自己会躲到一个宾馆里面啊，反正切断跟家人的联系，只听从这个骗子他的指示，只要这样做呢，也是因为受到了威胁或者是害怕。还有公安机关呢，就提醒，如果有留学人员遇到以上情况，那离得又远，可能联系起来呢不是那么的方便啊，就不要轻信对方的指令，也是要第一时间联系父母、学校或者是外使领馆核实情况，并且尽快和对方切断联系。同时呢，还有高薪招聘的陷阱啊，毕业季啊，骗子他会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啊，毕业了如果不考研的话呢，可能就想我赶紧找个工作啊，就以包就业为诱饵，你看我保证你能找着工作，那谁不愿意啊，是吧？就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的求职培训费，或者是诱导他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呢再以岗位不符、能力不足啊，找点理由嘛，就不兑现承诺，以此来诈骗钱款。因为他也没法兑现承诺，你说现在包就业的这个工作，这如果你呢轻信他这样的话呢，首先就是对于这个情况不是非常的了解。你说除了一些啊、如果是能包就业的这个工作，可能您自己就不需要中介，你也能去做，是吧？那如果说是要招聘啊，到哪一家单位作为一个正式正规的用工啊，那就有一系列的这个手续，正规的单位的招聘有一系列的严格严肃的流程，就绝对不是说找个中介花点钱就能做到的事儿。同时境外的诈骗犯罪集团呢，他也会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声称到境外去打工带货当主播，哎呀境外赚钱多呀，能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呢谎称可以提供免费的食宿旅游，诱骗学生群体出境，一旦被骗出境，极有可能被迫从事赌诈这样的违法犯罪活动，甚至遭受殴打、虐待、限制人身自由、索要巨额赎金等不法侵害啊。这种例子尤其是在全国都有广泛影响的这样的案例，大家应该都知道。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要选择正规渠道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的一个平台。对于说是有高回报、高薪日结啊，你每天都能拿到钱，钱还不少，零门槛这样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
对境外的高薪招聘务必擦亮双眼，偷渡出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轻信高薪的谎言，以免落入境外诈骗团伙的陷阱。广大学生和家长一旦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可疑情况，要立刻拨打110报警，全国反诈专用号码96110来电，一定要及时接听，千万别挂断啊。同时呢，要增强法律意识啊，不要去出租、出售、出借你个人的银行卡、手机卡、互联网账号，或者帮助发放、张贴引流广告、拉人入群啊，架设 GOIP 运送现金黄金，防止自己啊成为电诈犯罪的帮凶。那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因为你的不知情成了他们犯罪的，比如说啊有帮信罪啊，就帮助电信诈骗罪，可能你说你不知道，但是到时候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就必须要拿出有力的证据啊来作为一个证明，否则的话，哎，就让自己啊也惹祸上身了。

0: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1: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2: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3: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4: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3: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4: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3: 不信不理不汇款，
4: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5: 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6: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曾经啊，我们专门的关注过充电宝。上飞机啊，要合格这样的话题，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合格的充电宝，符合规定的充电宝，这样才能上飞机。不然的话呢，有可能啊会引发一些安全隐患。就在前不久，我们也看到了是国外的一架航班，是吧？因为充电宝的问题也引发了这个火灾。好在呢，没有太大的险情，被及时扑灭了。那很多旅客在出行中会随身携带充电宝。因为外出嘛，总是要有备无患。但是近期在机场安检环节，有的旅客就因为不熟悉相关规定，携带了不合格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那我们的蚌埠的市民朋友，因为这个藤壶机场已经启用了，而且现在通往各地的这个航线呢也增加的越来越多，所以给我们出行选择就带来了更方便的一个途径。这样呢，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通过藤壶机场出行。那这个充电宝到底应该怎么选？按照民航局的相关规定啊，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志、3C 标志或是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去托运。额定能量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需要经过航空公司它的批准，而且每个人携带

那不超过两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就是你可以带上去，但是不能用。那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就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然会严格核查 3C 的标志，不合格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并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以正常通行。所以在出行之前，您呢可以自行核对一下充电宝合规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的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的名单内。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公式自己来换算一下额定的能量啊。它计算的公式呢，就是额定的能量等于额定的电压乘以额定的容量。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普通充电宝它标注5伏2万毫安的时候，5伏2万毫安，那计算下来这个额定的能量呢，就是5乘以2万再除以1000等于100瓦时啊，刚好符合随身携带的标准。那出行前通过简单的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一些不合规的问题啊，用额定的电压乘以额定的容量换算一下。那之所以对充电宝的乘机标准严格管控啊，主要是因为民航的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的环境，没有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者是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的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很容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是非常大的，可能后果有些时候处置不及时也会比较严重。那也许您会说，万一啊，我自己没有弄明白，我到了机场了，我充电宝又不能带，怎么办？对，今天我们来跟您说三种方案啊。如果您在安检现场被查出了，说你这个携带的充电宝不合规，不能带，不用着急，一般提供三种处置方式。第一种最简单，您有亲朋好友送机送您的，给他带回就行了。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的，对吧，你直接把充电宝交给他带回来，等你回来之后你可以再从他那取。第二种呢，就是现场快递邮寄啊，又没有人，你自己一个人，那你就把这个充电宝给用快递寄到哪儿就可以了。旅客可以直接办理邮寄的业务，因为机场一般也都设有专属的快递网点。还有一种呢，就是机场的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以选择机场正规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的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那这个呢，还有一定的要求，就是您呢还准备过几天还回来啊，还回到这个机场，那你可以自己再取。那出现这样一些情况，不少旅客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就是我也不寄了，我比如说我从蚌埠，我是来蚌埠探望亲朋的，我现在要回去了，回去以后也没有人送我，那我这个充电宝呢又不能带啊，怎么办？哎，我让蚌埠的亲朋好友啊有空的时候来帮我取回。但是这里要注意啊，这个取回不是说外卖到了给您放门口，您到时候一取就行了啊，他也有明确的办理的要求啊，代理人员也要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要出示物主授权的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的照片啊，手续齐全都对上了您才能带取啊，这个大家应该也能理解是吧，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的安全嘛。需要注意的是啊，暂存期满之后没有及时取回的相关物品啊，你忘了，时间长了你再想起来再去，可能真不一定能拿到了，因为一般如果这种东西多了，对于机场来说它也没有办法来长期保管啊，也不知道您还来不来，所以呢会按照无人认领自弃，就自己不要了，进行相应的处理。所以说呢，提醒您啊，暑期出行高峰期，建议您出发之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志参数，确保没有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的规定，避免因为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0: 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微信听友群也欢迎您留言。天气啊是比较闷热的，尽管像这个下雨的天气比较凉快，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在这室内还是感觉到，哎呀，还是比较闷热。高温天气啊，如果是到了，那更是这样。你如果是待在密闭的这个室内啊，或者是过度的贪凉，长时间吹空调，可能诱发中暑。冷热失衡引发的中暑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盲区。有时候说你在室内也能中暑吗？这不可能吧，是吧？所以为什么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师冯科说啊，有一种中暑啊是这样闷出来的，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啊。人体调节温度的能力是有限的，当环境温度过高，湿度大，而且通风条件不好的时候，就算没有阳光直射，体内的热量也无法有效排出，可能引发室内中暑。体质比较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慢性病患者是这类中暑的高发人群。这种病症的发作具有很强的隐匿性，等到身体感觉到透不过气儿、心里发慌的时候，往往已经明显出现了脱水的症状了。那也可能你说我空调开凉一点总是可以吧，哎呀，夏季过度贪凉也可能诱发中暑啊。很多年轻人从近40摄氏度的户外直接进到20摄氏度左右的空调房，哎呀，凉快呀，还不过瘾呢，还要对着出风口直吹呀。虽然躲过了高温，但是让寒邪进入了体内。当人体处于炎热环境中的时候，全身的毛孔都会张开帮助散热，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受凉，毛孔就会瞬间闭合，这样本该排出体外的暑湿就此郁闭在体内，就容易出现恶寒、无汗、关节酸痛、腹痛、腹泻的症状。此外，如果长期待在密闭空调房里，空气质量下降了，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也会引发头晕、乏力、记忆力下降等不舒服。这类情况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中暑，但同样也会损害健康。那您说那可怎么办呀？哎，首先呢，这个温度要控制住啊，通过风扇或是空调适度的降温。医生建议夏季持续高温，尤其是家中有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的，最好把室内的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如果家里没有安装空调，您可以到附近的纳凉点、商场这样一些有空调的公共的场所去避暑。你看一些商场里边啊、超市里边有凳子的，我们能看到，是吧？还有一些银行网点，一些这个有空调的这些公共的场所啊、设施，这个门口我们都能看到，往往会坐了有些人在那纳凉呢。如果没有空调用风扇，那要注意不要对人体直吹，可以通过加速空气流动来辅助降温。同时早晚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啊，一定要及时开窗通风，排出室内的积热。这是温度要守住，还要守住湿度，主动补水。医生建议啊，在闷热天气里可以借助除湿机降低室内的湿度，另外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高温天成年人每天饮水量建议保持在2000毫升左右，补水优先选择是温开水、淡茶水或者是绿豆汤啊，你不要去喝更多的一些饮料、冰镇饮料、奶茶之类的。好，这个是怎么样来避免室内中暑啊？如果室外您都知道防护了，但是在室内呢，往往会麻痹大意。好，也希望啊对您有帮助。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西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4号多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也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未成年人骑行酿惨剧，交通安全不是游戏，公益活动中儿童受伤责任如何划分。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未成年人暑期安全，为解馋去河里电鱼却引发命案。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嘴馋惹的祸。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高玲。正值暑假，这是未成年人意外事故的高发期，交通出行啊，集体活动啊，这其中都潜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一些青少年和家长以为小疏忽、小打闹无关紧要，但是却不知道一旦发生伤害，不仅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可能还会产生明确的法律责任。今天我们将会结合真实的司法案例，带大家厘清楚暑期安全的红线，读懂责任边界，一起守护未成年人的平安度假。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暑期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的问题。那么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16周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是不可以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和电动自行车的。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孩子未满16周岁，觉得自己这个平衡能力很好，技术不错，就是违规骑行上路，这中间引发的悲剧也不少。那么最近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人民法院就调解了一起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责任，这起事故也为青少年和家长敲响了一记交通安全的警钟。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4年的4月，15岁的王某驾驶一辆两轮电动车出行，他不仅违规骑行，而且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一边骑一边低头玩手机，结果就注意力分散，不慎就追尾了陈某停放在路边的一辆轮式拖拉机，造成了自己重伤，车辆损坏。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这个孩子啊，伤情已经构成了十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这个孩子未满16周岁，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而且在骑行的时候还手拿手机，这个看手机分心驾驶，结果这才追尾了停靠在路边的拖拉机。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所以这个小孩王某自己要去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我们再来看看违规停放拖拉机的陈某。陈某呢，当时是在设有禁停标志的路段去违规停车的，这也妨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所以在这起事故当中他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双方在事故发生以后呢，也就赔偿事宜多次的去协商，但是一直都没有取得一致。于是这个15岁孩子的家长和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就起诉到了人民法院，要求这个违规停放车辆的陈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等各项损失共计 18.46 万元。那么对于这起案子，我们来看看法官会如何办理。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法官也是查明了案件的事实，考虑到了双方对责任划分呢也没有什么异议，而且这个案子也涉及到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所以呢也是调解优先，首先就开展了调解工作。对于王某和他的父母而言，法官呢也明确了一件事情，就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而且在骑行当中持物，就是手拿着东西，这个他的违法性，以及作为监护人，你

0: 本来要承担监护责任，可是你这个监护的缺失。而另一方面也向陈某阐明了违规停车的违法性和它的后果。虽然说违规停放它不是一个主动的碰撞，可是呢你有违法占道妨碍通行的这个行为，所以也要依据法律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呢经过法官的多次的耐心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约定呢陈某分期向王某赔付医疗费、护理费等等各项损失，共计 8.55 万元。正值暑假期间，每次到放假之前的时候，学校总会给家长和这个学生发放一张这个注意就暑期安全的一个提示。暑期安全，特别是这个交通安全，的确不容忽视。对于家长而言呢，自己还是一个通勤族啊，需要上班，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已经放假了，那么孩子日常在家谁去监管他的行为？我们针对这个案子也要给未成年人和家长以及车辆的驾驶人去做出一些安全方面的警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分心骑行可能会因为这一瞬间而造成一个终身的伤痛。骑行电动车低头玩手机非常容易引发事故，片刻的分神可能会抱憾终身。另外呢，法律也明确的规定，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所以呢在日常出行当中务必放下手机，专注路况，杜绝侥幸心理。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第72条的规定，读给大家来听听啊。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法律的规定特别的明确，那么接下来就是知法以后懂法和这个守法的问题。
1: 本期主题提示，暑期不少未成年人私自骑电动车上路，还边骑车边玩手机，这类行为暗藏哪些风险？一旦出事责任该如何划分？15岁的王某未到法定年龄骑行电动车，途中低头看手机，撞上违停拖拉机，构成十级伤残。王某负事故主要责任，违停车主承担次要赔偿责任，经调解赔付8.55万元。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车，骑行全程不可使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驾车人员请勿违规停车，共同维护道路安全。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问题。刚才这个案子涉及到骑行，这个违规上路，然后骑行分心，这是未成年人外出出行的典型的安全隐患。其实除了这个道路交通方面的风险，孩子们参加一些什么集体托管呀、什么课堂培训呐，如果打闹嬉戏引发意外伤害，这个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组织者和家长都需要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稍稍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法治朋友圈，继续聊一聊未成年人暑期安全。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1: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继续说说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问题。前面说到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未满16周岁，结果骑行电动车上路，而且一边骑一边看手机，结果造成了自撞上了这个路边一辆违停的拖拉机，造成了自身车辆受损，自身受伤重伤，结果构成了十级伤残。这个违规上路啊，是未成年人外出出行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安全隐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说说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就是很多的部门啊、机构呀、村居呀，他为了去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会做一些公益培训、公益课堂、什么辅导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开展这类的公益活动，安全保障一定不能缺位。我们接下来要来关注一下广西河山市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关于生命权、身体权以及健康权的纠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在2024年的暑假，一个村委啊组织开展作业辅导公益活动，就是把村里面的这个孩子给他聚起来，有专

0: 人呢去进行一个维护，然后辅导孩子去做作业，休息等等。那么事发当天，在辅导的休息间隙，一个10岁的孩子小龙和一个9岁的孩子小亮，当时在活动室里，在孩子之间嘛，小打小闹，结果在打闹中就导致了这个小龙的下巴受伤，牙齿脱位，小亮头皮挫伤，就两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事故发生以后呢，小龙的监护人就认为小亮的这种故意行为导致小龙受伤是直接原因，就要求小亮的家长和组织这个公益辅导活动的村委赔偿医药费以及后续种牙费啊等等这种治疗费用。而小亮的家长则认为，你孩子跟我们家孩子打架，双方都有过错，所以你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于是呢，就这个赔偿事宜，双方依然是无法协商一致。小龙和他的监护人就把小亮和他的监护人以及村委会就一并诉至法院。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啊，小龙小亮在互相打闹中都有受伤，但是呢，没有办法去准确的区分究竟哪一方先动手，也没有证据证明一方的过错明显大于另一方。而村委会呢，在活动中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监督管理人员，事故发生的时候，现场就没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在。那么，对于两名孩子的打闹行为，也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并且制止。事发之后，小亮的家长向小龙支付了4000元。法院认为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你像这起案件中，这两个孩子小龙跟小亮都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都是一个9岁一个10岁嘛。那么他们这个年纪对于自身行为的危险性和后果要具有一定的认知和预见能力。这两个孩子打闹的行为都存在过错，那么鉴于双方都没有能够成功的举证证明对方的过错是明显大于自己的，所以法院依法按照同等过错去处理。同时呢，根据民法典的第1198条的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在这起案件中，村委是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那么本来它是一件好事，但是在现场秩序的维护和安全管理方面却存在着疏漏，并没有能够在孩子打闹的时候发现及时制止他们的这种行为，所以跟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村委会也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所以法院最终认定村委会对小龙小亮的损害结果承担 10% 的赔偿责任，而剩余的 90% 则由小龙和小亮各自承担 45%。 最终呢，法院判决小亮的监护人向小龙支付医疗费以及后续治疗费2400多元，这是扣除了先前已经支付的4000元的费用啊。那么村委会向小龙支付1400元的这个款项。当时呢，小龙和他的监护人是不服的，但是最终法院这个二审以后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实际上这起案子涉及公益活动中组织方责任边界的一个认定，所以对于类似活动的规范开展其实是具有参考意义的。我们刚才说到了民法典的第1189条，我们再来说说民法典的1188条。这条规定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些案件中，两个孩子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他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是并不足以去防止所有损害后果的发生。在活动期间打闹致伤，这个根源在于家长的日常教育管护不足。所以法院认定双方家长各承担 45% 的赔偿责任，其实正是对这种监护疏忽的明确的回应。所以呢，无论是孩子是不是参加集体活动，作为监护人的法律责任一直都在，所以就应当时刻的去绷紧安全教育和日常管护的这根弦。 我们再来看看这起活动，它是一起村委会组织的公益活动，不收钱的啊。村委会把村里这孩子们聚集起来啊，防止孩子去这个暑假期间啊去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儿，或者是一些违规违法的行为。本来是一件很好的公益事情，但是呢，这个案件所传递的信号一样值得我们重视，就是最终村委会承担了10%的责任，就是因为你一旦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提供托管呀、辅导啊这类服务，那你就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要以为你是公益活动，你就有免责牌，组织者的管理义务是绝对不能缺位的。村委啊、社区啊这些公益活动的组织者就应当从这起案子当中去吸取一定的经验，在以后开展类似活动的时候要做得更为周全、更为规范。
1: 本期主题提示：暑期各类公益托管课堂纷纷开办，孩子在公益活动中打闹受伤，法律上的赔偿责任该如何划定？某村委举办公益课业辅导，两名未成年人课间嬉戏致一人受伤，法院判定两名孩子过错均等，各自监护人承担45%赔偿，主办方现场疏于看管，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承担10%赔偿责任。依据民法典，公益活动组织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不得以免费为由免责。未成年人致人损伤，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活动方应当配齐看管人员，家长也需管教子女，避免追逐打闹。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暑期未成年人的安全。安全无小事，法律底线也不能松懈。像我们今天提到的，未满这个年龄在路上骑行电动车、分心驾驶，以及在活动中互相打闹、管理缺位，都可能会触发法律风险。未成年人一定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家长呢也要落实监护责任，而作为组织者一定要严守安全义务，多方各司其职，依规而行，才能有效地规避意外，让每个孩子都能度过安全安心的假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2: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这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南方某县城郊外的一条河面上，密密麻麻地飘满了死鱼，一眼望不到头。河里的鱼怎么会突然都死了呢？这个景象吓坏了附近的居民，他们赶忙报了警。随后，附近居民从河里捞出了数百斤死鱼，鱼的种类繁多，大的有三四斤，小的都不及拇指大，总计约20万尾。附近2公里河段内再难见到活鱼，居民们看着一堆堆的死鱼，痛心不已。
1: 为了查清鱼群死亡的真相，民警沿着河岸仔细搜寻，结果在一处草丛里找到了几个空的农药瓶。经过化验，民警发现河水、鱼鳞片以及鱼的内脏中均含有该农药的成分，这足以证明河里的鱼就是因农药中毒而死亡的。那么到底是谁往河里倒农药呢？
0: 民警随即带着农药瓶到县城各个农资商店询问，很快就有了眉目。据一位店主介绍，昨天傍晚有两位年轻人曾经一次性购买了5瓶农药，其中一位用微信付了款。民警根据付款人信息找到了一个名叫罗海滨的人，

0: 罗海滨听到民警询问农药的事，起初呢很不以为然，淡淡地说，不就是五瓶农药吗？难道买农药还犯法？民警随即训斥他道，买农药不犯法，可是你往河里倒就犯法了，你毒死了20万条鱼。罗海滨听后顿时大惊失色，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可能。民警见罗海滨不信，便将他带到河边，看到满地的死鱼，罗海滨懊悔不已，赶忙跟民警讲述了前一晚发生的情况。罗海滨现年22岁，刚大专毕业，现在一家公司实习。他自幼喜欢吃鱼，几天不吃就馋得不行。事发前一个星期的晚上，罗海滨跟几个朋友在一个地摊上聚餐，他点了一条清蒸鱼，刚吃了一口就觉得不新鲜，可是嘴馋的他还是吃了大半条，结果半夜就拉起了肚子。此后一个星期，罗海滨再没敢碰鱼，可昨天下班后他突然又嘴馋起来，非要吃鱼不可。但是此时市场上已经没有活鱼卖了，去饭店吃他又担心会再吃到不新鲜的鱼拉肚子。忽然他想到了家中有一套钓鱼用具是去世的爷爷留下的，他顿时兴奋起来，我干脆自己去钓鱼，回来坐着吃好了，不但鱼新鲜还省钱。于是罗海滨回到家，拿上爷爷的钓鱼用具就出了门。他还临时起意打电话约上了好友朱伟，两人一起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县城郊外的河边。因为两人此前呢都没有钓过鱼，不懂钓鱼技巧，坐在岸边半天也没见一条鱼上钩，两个人渐渐沉不住气了。罗海滨直接将钓鱼竿扔到了地上，气急败坏地说，不钓了，干脆我们电鱼好了。朱伟听后摇了摇头说，电鱼需要用专门的设备，我们也没有呀，不如毒鱼吧，买瓶农药就行。好主意，罗海滨高兴地叫道，起身就要去买农药。可忽然他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被农药毒死的鱼还能吃吗？朱伟拍着胸脯保证说，放心吧，吃了绝对没事，我此前吃过一次，被毒死的鱼只是内脏和鱼鳞有毒，吃鱼的时候处理干净就行。
1: 听朱伟这么说，罗海滨完全放了心，他立刻带着朱伟去了一家农资商店购买农药。考虑到河水水量大，罗海滨担心一瓶农药起不到毒鱼的作用，于是一口气买了5瓶农药。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5瓶农药即将给鱼群带来怎样的危害。
0: 随后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带着农药再次的来到了河边，此时天色已暗，周围呢也看不见行人，两个人便趁机将农药统统倒入了河水中。等了约半个小时，开始有鱼陆续的浮上水面，两个人见状都兴奋不已，赶忙就近捞起了3条鱼，每条鱼都不过1-2斤，总重量约5斤左右。然后两人开心地带着鱼回到了朱伟租住的单身宿舍，将鱼处理干净后就将鱼给炖吃了。两个人边吃边喝酒聊天，酒足饭饱后，罗海滨才骑车回到了自己家，回家倒头就睡。当晚罗海滨并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任何的不适，第二天起床后还庆幸昨晚吃了毒鱼没事，没想到很快民警就找上了他，说他倒在河里的5瓶农药几乎毒死了附近2公里河段内的所有鱼，光捞上来的死鱼就大约20万条，数百斤重。随后罗海滨被民警带到河边，看到河边满地的死鱼，他不由得胆战心惊，懊悔不已。罗海滨和朱伟的行为不但导致河里的鱼死亡，还导致河水污染， 严重破坏水产资源。为减轻处罚，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按照警方的要求，通过媒体向社会进行了公开赔礼道歉，并共同出资12万元购买了鱼苗20万尾，在河里进行了投放。此外，两个人还在河边制作了长效宣传警示牌70块，印制了宣传张贴画1500份，并支付了毒鱼事件调查过程中的各项鉴定费。随后，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被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
1: 法庭上，罗海滨和朱伟十分不解，他们辩称，虽然两人用农药毒死了约20万条鱼，可两人实际从河中捕捞出的鱼只有3条，约5斤重，并且他们已经进行了赔偿，因此他们不应当再被刑事处罚。
0: 那么，两个人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下面我们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
2: 主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指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63条，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5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5000元以上，或者在海洋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20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20000元以上的；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故意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非法捕捞水产品数量或价值较大的，或采用炸鱼、毒鱼、滥用电力等方法滥捕水产品等等。本案中，罗海滨和朱伟两人为了口腹之欲，用农药毒鱼，虽然事后只从河中捕捞出了3条食用，但却因此造成了约20万条鱼死亡，近2公里河段内的鱼几乎绝迹，给该河段的生态造成了灭顶之灾。罗海滨和朱伟两人用毒药毒鱼，犯罪手段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当从重处罚。
0: 谢谢管律师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结合两名被告人犯罪后的补救措施，判处被告人罗海滨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朱伟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收到判决的罗海滨和朱伟是后悔不已，没想到他们的行为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们一定会接受这次教训，再也不会干违法的事。罗海滨和朱伟为了能够吃到新鲜的鱼，竟用农药毒死了2公里河段里的鱼，之后不得不花巨资补救，还因此获刑，真是嘴馋惹大祸。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主人公为了能吃到鱼，竟然害死了人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件。
1: 为了能吃到新鲜的鱼，男子与邻居相约去电鱼，结果邻居意外触电。
0: 郭涛见周大鹏已经意识不清，还伴有抽搐和呕吐症状，
1: 邻居不幸身亡，他的母亲伤心不已，向男子索要巨额赔

0: 赔偿，
1: 要100万元赔偿，不然就要吊死在波涛家门口。
0: 男子赔了钱，也取得邻居母亲的谅解。可不久，检察院还是对男人提起了公诉，这是为何？嘴馋惹大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北方某村庄一户人家门口挤满了人，门口一棵大树下坐着一位披头散发的大妈，大妈穿着一身丧服，手里拿着一根长麻绳，哭得死去活来。大妈一边哭一边冲着那户人家大喊：郭涛，你害死了我儿子，你要是不赔给我100万，我就吊死在你们家门口。可无论大妈如何哭喊，那户人家都紧闭着大门，无人应答。这时警车开了过来，那户人家听到警笛声立马打开了门，一位中年男子缓缓走了出来。男子就是大妈口中的郭涛，他低着头，神情凝重，没有说一句话，走到民警近前，就直接将双手前伸，乖乖地等着民警给他戴上手铐。见郭涛即将被民警带走，刚才还坐地上大哭的大妈立马止住了哭声，起身拦住民警大喊道：你们不能抓走他，不能抓走他。民警没有听大妈的，仍将郭涛带走了。
0: 这就奇怪了，大妈刚刚还在责骂郭涛，说是郭涛害死了他的儿子，可为何民警上门要将郭涛带走为他主持公道时，大妈反倒要阻止呢？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他儿子的死与郭涛到底有什么关系？
1: 郭涛现年47岁，早年学过一些电路知识，后来在一家电器公司工作过，离职后呢便在老家的镇上开了一家电动车维修店，已经经营了近10年。因修车技术好，收费公道，生意一直不错，也赚了不少钱。前年郭涛用多年赚到的钱全款给儿子买了一套房，之后他又打算攒钱再给儿子买辆车，然后再给儿子娶个好媳妇。可惜天不随人愿，他的美好愿望都被一次意外给打断了，而这次意外跟一位名叫周大鹏的人有关。周大鹏是郭涛的邻居，35岁，7-8年前在工地干活时从架子上掉下来，摔伤了腿，此后呢走路就是一瘸一拐的，工作也难找，只能四处找一些轻便的活打零工。1年前，周大鹏找到郭涛，说想跟他学修电动车，将来也开个修车店，多赚点钱。而当时郭涛正好想找个帮手，又可怜周大鹏，便答应了。之后两个人每天一起修车，一起吃午饭，很快两个人就发现他们竟然都爱吃鱼，尤其是喜欢吃新鲜的鱼。一天早上，周大鹏提了一个水桶来上班，里面竟然装了2条大活鱼。郭涛就问周大鹏从哪里买的，花了多少钱。周大鹏直言一分钱没花，于是他昨天晚上从镇上水库附近的河里捞的。有这好事，那我们可有口福了。此后但凡晚上有时间，郭涛呢就会和周大鹏一起拿着捞鱼网兜到水库河边去捞鱼。一次周大鹏不耐烦地说：捞鱼太费事了，不如我们电鱼吧，既省事又捞得多。郭涛觉得主意不错，可是电鱼违法，万一被抓到了怎么办呢？周大鹏不以为然地说：放心吧，捞鱼的地段平时白天都很少有人去，晚上更没人去，肯定不会被抓到的。郭涛听周大鹏这般说，便放下了心。不过电鱼需要有电鱼机，他们没有，好在郭涛修车店里有制作电鱼机所需的各种材料，他自信可以制造出一个电鱼机来。很快郭涛就真的 制造出了一个简易的电鱼机。为了电鱼时保护自身安全，郭涛还买了套绝缘的捕鱼服。此后呢，郭涛和周大鹏两个人就多次带着自制电鱼机，趁着夜色到水库的河边电鱼。因为周大鹏腿脚不便，每次都是由郭涛身穿捕鱼服，背着电鱼机负责在水里电鱼，周大鹏则负责在河边捡鱼。
0: 几次合作后，郭涛和周大鹏都满载而归，他们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周大鹏觉得自己在岸上很安全，一直没出过什么事，所以他从未做过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然而此时的周大鹏并不知道危险正向他慢慢靠近。
1: 这天晚上，两个人像往常一样又拿着电鱼机到河边电鱼了。郭涛站在河里正电得起劲，突然听到周大鹏在河边大喊道：不好，电到我了。接着就传出了有东西落水的声音。郭涛听到赶忙转头看去，只见周大鹏整个身体倒在河边的水里，裤子也挽到了膝盖上，喊他也没有任何反应。郭涛吓坏了，意识到周大鹏可能是不小心触电了，便立即切断了电鱼机的电源，然后跑过去拼了命地将周大鹏拉上了岸。郭涛见周大鹏已经意识不清，还伴有抽搐和呕吐症状，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并试着给周大鹏做心肺复苏、胸部按压，一边按压一边紧张地祈祷周大鹏不要有事。救护车赶到后将周大鹏送到医院抢救，但是最终还是因抢救无效死亡。稍微冷静后，郭涛当着医生的面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说了事情经过，希望投案自首后从轻处罚。
0: 随后郭涛赶紧来到了周大鹏的家里，把周大鹏死亡的经过告诉了周大鹏的母亲。周大鹏的母亲听后崩溃大哭，将儿子的死全都怪罪在郭涛的身上。面对周大鹏母亲的责怪，郭涛会如何解释？
1: 郭涛极力辩解说，周大鹏是在两人电鱼时意外触电身亡，他没有想到周大鹏会挽起裤腿到河边水里捡鱼，这才会被水里的电电到。周大鹏并不是他郭涛直接故意杀害的，不过虽然如此，他仍愿意给周大鹏母亲10万元钱作为赔偿。哪知周大鹏母亲听后却冷冷地说：10万元就像买我儿子的命，你想得美！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100万元，明天我就报警让警察抓你，然后给我儿子偿命。郭涛听后倒吸了一口凉气，100万元，他这辈子总共也没赚到过这么多钱啊。郭涛自知无力满足周大鹏母亲的要求，便离开了周大鹏家，回到自己家等民警到来。周大鹏母亲紧跟着到了郭涛家的大门口，大喊郭涛害死了他的儿子，要100万元赔偿，不然就要吊死在郭涛家门口。可是周大鹏的母亲向自己要100万元，他确实拿不出来。就在郭涛不知所措时，民警赶到，郭涛向民警讲述了周大鹏死亡的经过。见民警要将郭涛抓走，周大鹏的母亲哭喊着阻拦，目的是希望私了，尽可能从郭涛那里多要些钱，毕竟儿子已经死了，即便杀了郭涛也换不回儿子的命，还不如多要些养老钱。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0: 经法医鉴定，周大鹏的死的确系电击导致的死亡。经过多方协调，郭涛与周大鹏的母亲达成了协议，郭涛赔偿了周大鹏母亲30万元，取得了周大鹏母亲的谅解。郭涛终于松了口气，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 另一个处罚。

0: 进行分析解读。
1: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因过失而致人死亡的行为，构成本罪客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一、客观上必须发生致他人死亡的实际后果，这是本罪成立的前提；二、行为人必须实施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三、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即被害人死亡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第一，本案客观上发生了周大鹏死亡的严重后果；第二，郭涛实施电鱼的行为极容易导致触电，对此他非常清楚，还事先穿戴了绝缘捕鱼服，但他对捡鱼的周大鹏疏于安全防范，也未加以提醒，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第三，周大鹏的死亡与郭涛的过失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郭涛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0: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涛违法使用进捕工具电鱼，因疏忽大意致周大鹏触电死亡，郭涛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郭涛积极地赔偿了被害人家属，法院最终判处郭涛有期徒刑两年。接到判决，郭涛懊悔不已，为了免费地吃上几条鱼，不但让邻居周大鹏搭上了性命，还赔偿了巨款，现在呢还要坐牢，真的是太得不偿失了。但是后悔晚矣。观众朋友们，爱吃鱼呢本没有错，可是获得鱼的方式要是错了，就有可能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比如案例一中的罗海滨和好友，为了三条鱼竟然毒杀20余万条鱼，给当地的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不得不花巨资买鱼苗恢复生态，还因此被判刑。案例二中的郭涛，为了不花钱吃鱼，跟邻居一起去电鱼，结果邻居不慎触电身亡，他不但支付了巨额赔偿，还被判刑坐牢。最后提醒各位观众，毒鱼电鱼都是违法行为，也是极不划算的行为，切莫像两个案例中的主人公一般，因一时嘴馋做出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来。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4: 全。主要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蚌埠国显科技深耕智能工厂建设数字化转型促发展，
6: 与会区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打造新市民安居港湾。
5: 我是启动新就业形态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扩围工作。
6: 我是多部门全力以赴应对台风巴威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智能工厂建设是企业提质增效、聚力跃升的核心引擎。作为我市唯一的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聚焦液晶显示模块研发生产全链条，依托 5G 全连接数字化改造，赋能生产提质增效，凭借优质产品与数字生产优势稳居行业前列。今年上半年产能产值实现平稳增长。
7: 走进位于高新区的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无尘智能生产车间，各类自动化精密设备高效运转，高清液晶显示模组、盖板玻璃等产品依次完成精密加工、智能检测等全流程工序。全数字化无人生产模式精准保障了产品超窄边框、低功耗、高画质等核心品质，彻底颠覆传统生产模式，以智能制造为产品提质、产能升级筑牢根基。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部长朱颂：
8: 公司抢抓数字化转型发展机遇，加快推动生产制造与数字化的融合发展，建成了数字化、集成化、模型化、可视化的自动化的智能工厂。通过建设 5G 全连接工厂，公司实现了设备联网率达到100%，产线自动化率达到80%以上。
7: 国显科技是专注液晶显示模组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具备高分辨率、超薄、低功耗、绿蓝光等特性，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智慧家居、车载等领域。其中大尺寸液晶显示模组稳居行业前五，合作客户涵盖亚马逊、三星、LG、上汽通用、江淮汽车等海内外知名企业。作为我市唯一的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国显科技深耕数字转型，持续升级制造体系，全套数字化生产体系的落地让企业生产效能实现大幅提升，设备全联网，产线高自动化，有效缩短生产周期，严控产品品质，有力保障批量订单稳定交付，转型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产能1106万片，涵盖显示模组、盖板玻璃、面板简薄产品，产值达

0: 19.78亿元。蚌埠国险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部长朱颂：
1: 公司将不断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改造，同步构建为行业赋能的大数据平台，实现从制造业到工业互联网共建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平台，持续为行业赋能共同成长的创造价值。
0: 记者王道报道。
2: 近年来，与惠区紧扣产业发展与人才隐喻需求，持续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通过实物配租加租赁补贴双向发力，精准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等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难题。
0: 在与惠区江桥路西侧，一栋栋崭新的住宅楼拔地而起，这里是与惠区新竣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占地面积约94亩，总建筑面积约17.2万平方米。项目新建12栋住宅楼，共计保障性租赁住房1466套，同步还配套建设商业用房、社区服务中心等附属设施。与惠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现场负责人刘泽：
3: 本项目采用共同总承包模式建设，全精装交付，项目于2023年11月正式开工建设，目前已经完成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片区公共服务及城市配套短板，优化与惠区工业园区人民居住环境与营商环境，切实保障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需求。
0: 在与惠区农业发展示范园内，已投入使用的保障房让住户感受到了便利。安徽兴泽日用品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孔令松：
4: 一个月大概就300多块钱，离厂也近，通勤也就几分钟的时间，面积的话也还合适，这个环境的话是还不错，也是相当满意的，实现了拎包入住，家电也很齐全，然后床柜子呀、洗漱设施呀基本上都有。
0: 如今与惠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以综合品质高、配套设施优、居住性价比高，已成为新市民的最优选择。十四五期间，全区共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3918套。与惠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孙丽丽：
5: 按照谋划一批、建设一批的原则，2026年计划竣工交付1578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解决辖区4000余名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
0: 记者梁新亚、陈学峰报道。
6: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7: 直播蚌埠。
8: 为落实国家及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部署，近期我市正式启动职业伤害保障扩围提质工作，进一步拓宽参保覆盖范围，完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货运从业者撑起安全保障屏障。
0: 我市作为全国第二批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城市，从去年7月到今年5月，累计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员 10.13 万人，累计完成订单超1亿单，受理职业伤害申报340起，确认296件，发放待遇总额217.28万元。市人社局工商保险科科长陈小梅：
9: 职业伤害保障突破了传统的劳动关系的限制，就是采用按单计费、平台交费、委托业务办理与平台企业信息系统总对等的对接等做法，就实现试点单位、试点的平台应保尽保，补齐了新就业形态群体职业伤害保障空白。
0: 下一步，我市将在此次14家平台企业扩围基础上，对注册地在我市的、业务经营范围在我省的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类中小平台进行摸排，形成我市中小平台企业纳入新增试点清单，把更多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不断织密民生安全网，加快实现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应保尽保政策保障全覆盖。市人社局工商保险科科长陈小梅：
9: 落实属地服务这一块的监管，然后也加强经办这一块的服务管理，进一步的提升服务水平，为新就业形态的人员提供更多的保障，平台企业经济发展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0: 记者刘磊报道。
8: 为应对汛期及台风巴威可能对我市带来的不利影响，连日来我市各相关部门积极开展防范工作。来听一组相关报道。 是城市

0: 管理局提前部署，聚焦城管主责主业，全面落实各项工作。
1: 为做好排水防涝以及路面应急处置，市政部门持续滚动开展雨水管网清淤、警示检修、隐患排查，对各类低洼易涝点严格落实一点一测，前置抢险力量，抽排设备，同时加密道路桥梁市政设施巡查频次，全力保障市政设施安全运行。
0: 为防范大风天气造成树木倒伏伤人及阻碍交通等情况，园林部门对城区主干道行道树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完成危枝修剪、倾斜树木加固等工作。与此同时，城市管理部门还对全市户外广告牌、电招标牌、大型电子屏进行全面排查，对松动锈蚀设施立即加固整改，对存在坍塌风险的高危设施坚决拆除，杜绝高空坠物等安全事故发生。
1: 记者从我市供电部门了解到，针对此次台风天气，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提前部署防范台风风雨影响，开展重点线路隐患排查工作，电力人员聚焦500千伏及以上特超高压线路与重要用户的供电线路，采用无人机开展全线精细化巡视，精准排查线路隐患，重点对500千伏、湘雨、5753等线路下面大棚进行了加固处理，防范大风异物隐患。
0: 据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此次通过人工加无人机协同方式对线路进行了全方位巡检，细致排查干塔及线路隐患，集中清理通道内超高树障及农业棚膜漂浮物，避免树木倒伏压线，防止棚膜等漂浮物挂接线路引发安全事故。目前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已启动相关预案，并持续做好线路值守与应急准备，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全市电网安全可靠供电。
1: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上半年全市公证业务突破万件，
0: 凤山区片区排水防涝项目2期1标段建设加速推进，
1: 一路同行兴衰防治万里行项目公益活动在我市举行，
0: 我市发布防台风倡议书，全力防范台风八危影响。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公证队伍建设以及业务的开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咨询的还原房买卖公证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0: 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柏俊介绍，我市现有公证机构4家，其中市区1家，3县各有1家。
11: 全市呢，现在有执业的公证员是25名，公证员助理18名。今年上半年，我们这4家公证机构呢，总共办理了各类公证事项呢是16252件。蚌埠市中心公证处也获得了全国公证行业文明公证处、全国敬老文明号、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先进集体、公证体制整效3年行动表现突出集体等荣誉呢称号。
10: 节目中，市民张女士反映：
12: 我这边有一个还原房，拿到钥匙都几年了，然后这个房子呢，之前就是没办房产证，但是呢，私下了已经给人家交易过了。然后呢，我怕过2年我在外地工作不方便，回来陪人家过户，我想办个公证，这个情况客观。
10: 市重信公证处党支部书记

0: 主任张西芬回复。
1: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还原房的相应的手续有没有？比如讲是一个拆迁合同、结算单、发票这几样东西有没有？
2: 齐了，都齐了。
1: 哦，那可以的。像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办理的也比较多。那么我们现在呢推出呢，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和委托书公证这两项公证，既能保障呢双方当事人的这个还原房买卖的一个法律关系一个固定，同时呢委托书呢就是能保证以后在具备过户的情况下，可以由买方自己去过户了啊，这个是可以的。办两个公证，一个是房屋买卖合同公证，加上一个委托书公证。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好，接着来关注新闻。凤山区片区排水防涝项目二期一标段建设加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全方位改善区域交通出行条件和居民居住环境。
4: 记者徐小兵在凤山区片区排水防涝项目二期一标段施工现场看到，路面沥青铺装、沉井、顶管专项施工作业，道路两侧人行道铺设等正在有序推进。项目施工范围为京山路西起工农路，东至环湖西路，线路全长约 4.3 公里，总工期6个月，于3月16号正式开工，计划9月16号竣工。
3: 根据项目副经理王勇介绍，目前项目进展达到了 60% 左右，航华路到朝阳路路段新城实验小学门前还没有完工，解放路到红叶路路段正在抓紧施工，预计会在本月底前基本完工。
4: 凤山区片区排水防涝项目二期一标段工程涵盖排水、道路、交通等施工内容，包括新建雨水管道、既有雨污水管道改造修复、现状道路设施修缮、积水点位综合和治理等方面。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片区排水防涝基础设施体系，有效消除城市内涝隐患，同步升级道路通行条件，更新配套交通设施，实现雨污分流规范化排放，全方位改善区域交通出行条件与居民居住环境。
3: 随着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发病率持续上升，心衰防治刻不容缓。近日，蚌埠大一附院心血管内科联合苏州工业园区东方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共同开展了“一路同行，心衰防治万里行”项目公益活动。
5: 在蚌埠大一附院门诊大厅，中国心衰中心执行主席周兴敏教授、江苏省人民医院李新立教授领衔，与来自上海、江苏、蚌埠三地心脏内科、心脏外科的五位主任医师和青年医学博士，为患者提供心衰风险评估、用药指导、健康咨询和健康宣教等服务。专家团队现场坐诊，耐心问询，细致解答，针对不同病情的患者给出个体化建议。市民，
6: 我觉得蚌埠这次组织这个专家义诊，对我们患者来说是一个福音，省去了我们在路上的这个路程的这个时间，然后还有这个专家挂号难挂号的这个问题，然后给我们这个患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5: 中国心衰中心执行主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周京敏，
7: 我们知道慢性病是在于长期的一个管理，而不是这一段时间治疗有效我们停药，那么过一段时间又加重了。其实每一次加重啊，都伴随着这个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我们要坚持啊长期有效的这一种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避免啊危险因素啊，譬如讲高血压、高血脂啊，或者糖尿病啊，那么还要呢预防感冒。那我们饮食呢要适当的清淡。
5: 一路同行，心衰防治万里行公益项目旨在提高公众对心力衰竭的认知，促进心衰诊治的规范化与同质化发展。本次活动以蚌埠大一附院为核心单位，辐射皖北地市县级医院，通过名医诊疗加学术赋能的双轨模式，开展义诊、查房、病例讨论复盘及学术讲座等活动，推动区域心衰防治水平迈上新台阶。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清煌报道。
3: 暑假到来，校外培训与托管机构进入到了招生旺季。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执法检查，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
5: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商之都、璀璨明珠、万达广场等地，走进各类校外培训和托管机构，重点核查经营主体资质、收费标准公示、招生宣传内容及退费约定落实情况，严厉打击无证经营、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违规收费以及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违规。

0: 行为，是市场监管局广告监管科科长吕永远。
1: 我们要求教育培训机构依法依规开展招生宣传和收费服务，主动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退费规则，不得以虚假承诺、夸大培训效果等方式误导学生和家长，同时提醒家长理性选择培训机构托管服务，注意查看机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保留缴费凭证，切实防范消费风险。
0: 记者丁静新报道。
2: 好，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公示名单，全国共有73个项目入选，涵盖智能光伏应用、光电建筑、光伏建筑一体化、分布式光伏、光伏幕墙等多个应用场景。我市一个项目入选，是由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蚌埠供电公司申报的光储直柔树脂一体化超低能耗建筑。
3: 近日，2025年第四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正式揭晓，全国共有30位优秀医务人员入选，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朱光名列其中，成为本批次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医务工作者。
4: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5: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4: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6: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4: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7: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4: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6: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
7: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三藏，
8: 看着洒土地，
9: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0: 今日提醒。
2: 好了，关注今日提醒。昨天蚌埠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台风倡议书，提醒市民紧盯官方预警，减少外出，做好居家防范工作。
3: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蚌埠全域进入到台风影响期，全市已发布台风黄色预警。12号到13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市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预计累计降水量40到80毫米，局地超过120毫米，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8到10级。
2: 倡议提出，市民务必关注多部门官方台风动态，不信谣不传谣，台风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及时收纳户外杂物，关好门窗，加固室外设施，提前储备饮用水、食品、充电宝等应急物资，确需外出要远离高空构筑物、倒伏树木、积水路段及带电线路，防范坠物触电等安全隐患。
3: 针对重点场所，倡议书明确，在建工地需加固施工设施，转移工棚人员，生产企业妥善处置易燃易爆、遇水有毒危险品，地下经营场所落实防汛措施，严防次生灾害。
2: 倡议书中还提到，居住在危旧房屋、临时搭建房及低洼区域的群众，需服从属地统一安排，及时前往安置点避险。同时呼吁全体市民配合防台风工作，遵从工作人员指挥，主动上报风险隐患，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中雨转小雨，部分地区大雨，西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预计明天是多云的天气。

0: 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多项铁路客运指标创新高。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今天在香港发布，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重大谬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继续向北推进，江淮、东北今天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受台风影响的长三角铁路列车大部分已恢复运行。美伊局势再度升级，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基地设施致3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军予以否认。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
2: 上半年多项铁路客运指标创出新高。
3: 上半年国铁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4: 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保障铁路运输的普惠性、均衡性、可及性。
3: 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 33.6%。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
2: 电商物流指数是反映电商物流运行整体情况的经济指标，这一指数已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
5: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 0.4 点。分项指数中，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较上月上升 0.3 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 0.3 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 1.3 点，涨幅最为明显。6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较上月上升 0.5 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为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1: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
2: 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3: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

0: 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
2: 发言人表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奉劝日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3: 发言人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其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由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凡此种种，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意欲何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
1: 今天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目前其中心位置位于江苏省睢宁县境内，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2: 预计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山东、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2: 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
4: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安徽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
5: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涉县的一处这个漫水公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地面上哈，有明显的这种水流冲刷的痕迹。那么还有就是河水退去之后啊，带来的。

0: 这种淤泥的这种沉积，那么也就说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河面的这个水啊，就已经是漫过了这个步道的。目前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水位，已经基本上是和这个栈道是一个齐平的位置了。那我们可以再看下对面小拱桥的桥底，基本上是和水面持平。那么对面的整个的这个步道是已经在水面之下了。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水量呢，看着还是比较大的。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水量和水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超过它这个警戒水位，还是比较平稳的。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池州东至县从昨天中午开始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灾害险情。在辉道村，穿村而过的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当地立即组织开展抢险工作。随着降雨结束，积水逐渐消退，今天早上6点，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受到台风巴威外围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山东日照沿海风力逐步增强。当地海事部门昨天下午4点发布禁航管制信息，120余艘大型货轮进港靠泊或移至锚地避风，近2000艘渔船在港避风。日照市所有沿海景区全部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2: 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的多地呢是出现了大到暴雨这样的强降雨。辽宁省气象台呢是连续发布了多个气象的红色预警。
3: 今天呢，沈阳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是停止授课的，全市户外的各类的集体性的活动、大型的群众性的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的工地现在是一律停工的。沈阳全市的94家景区景点在今天呢也是暂停营业一天，早市和夜市也是停止营业的。同时呢，受到现在强降雨的影响，沈阳全市的客运已经是停运，地铁的部分线路和一些站口也是封闭停运。辽宁多地的高铁以及普速的列车现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是出现了临时的停运和动态的调整。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蛟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蛟河市前进乡是本次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蛟凤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截至目前，蛟河市共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18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超过4000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吉林中东部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对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地段周边的409户、842名村民完成转移。
4: 没到雨季之前，我们就是做个培训。先雨来了怎么跑怎么躲。
5: 昨天开始，长三角地区受到台风影响，临时停运的列车陆续恢复运行。随着台风北上，京津冀和东北地区降雨天气还在继续，今天仍有部分列车停运。
6: 详细的信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国铁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7: 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今天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杭台高铁、京港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运行的列车恢复正常运行。今天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地有大到暴雨。我们从国铁成都局了解到，今天呢有上述方向停运的列车32趟，涉及沪昆高铁、宁荣铁路等线路，主要都是开往上海、福州、昆明等方向的列车。如果您已经购买了相关列车的车票，出发前可以在12306退票。如果已经赶到车站了，那车站的售票厅同步增设了退票改签服务专窗，有不了解的信息可以通过票务引导专员和志愿者来帮助解答。根据气象部门的信息，台风登陆以后将会经安徽、山东北上，京津冀东北地区今天也还有部分列车停运。目前呢，京哈方向的高铁列车大部分恢复运行了，但是京津冀地区未来几天预计还会持续降雨。铁路部门继续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京冀等山区铁路采取旅客列车临时停运措施，对京九线路的部分列车也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受台风登陆的影响，东北地区迎来雷暴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国铁沈阳局对长春到白城、北京到通辽、锦州到承德、沈阳到吉林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5: 天气对公路和水路出行会有哪些影响？哪些路段受降雨影响封闭呢？
6: 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8: 今天来说呀，这个天气对于公路网出行的情况应该说影响在逐渐的减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截至到今天早上九点，因为降雨，江苏、安徽等两省国省干线共有四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的管控措施。其中呢，江苏 S30 如常高速长泰大桥段还有 S236 连营港段主线路段是封闭了，安徽的 S345 宣城的泾县段和宣城的宁国段主线路段也封闭了。江苏境内当地的这个雨势是已经转小了，有的是已经停止了降雨，但是路面上还有少量的积水，对于车辆的通行目前来看影响不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受到这个天气影响比较大的省份，就是安徽。那么当地目前正在降雨，但是车辆行驶还算是比较通畅，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水上的情况，江苏灌河入海口兴隆港码头与国家一级渔港灌银苑围港呢，现场的风力已经是增强至了六级，海面的涌浪非常明显。那目前呢，灌河水域506艘的各类船舶已经停止作业，在安全水域避风，百余艘的这种渔船也在港避风了。那连云港海事局已经启动了防台的二级应急响应。
5: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6: 松花江吉林段辽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9: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3号至7月14号，松花江中游支流蚂蚁河、牡丹江、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伊通河等河流将维持超警。辽河、浑河、太子河、松花江吉林段及支流挥发河、松花江支流拉林河、长江下游支流滁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吉林段辽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7月13号8时至7月14号8时，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7月13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安徽、江西、浙江、黑龙江、辽宁、吉林、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该试验分两次，共计1000立方米燃料甲醇通过在役成品油管道从甘肃省安全输送至陕西省内油库，全程实现密闭可控运行。中国石油今天介绍，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为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保障。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克拉克深大气区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等。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出台《深圳经济特区见义勇为条例》，作为全国先行探索，该条例进一步拓宽了见义勇为的认定范围。新规明确，主动制止网络黑客攻击、电信诈骗等网络空间犯罪行为，也可以依法认定为见义勇为。同时，条例强化了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体系。据了解，该条例将于12月1日正式实施。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目前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三、四进院落， 展览以故宫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搭建15幕。

0: 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观展体验。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3: 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4: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附近和其他多地，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均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官员称，在美国13号凌晨的袭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被击中，导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2: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
3: 美方对此予以否认。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在本周就一项永久实行夏令时的法案进行表决。今年五月，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旨在让夏令时全年永久化。而美国会参议院一些议员则威胁说，他们将否决这一法案。支持夏令时的部分州认为，永久夏令时有助于促进旅游业和户外休闲活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48队再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黄海、东海等海域及附近沿海将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同时在辽宁、吉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且以上地区将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34摄氏度，抚远22到30度，银川19到31度，兰州19到31度，榆林22到32度，咸阳25到37度，西宁15到27度，广元25到36度，南充29到38度，乐山27到38度，泸州29到39度，宜宾29到39度，昭通18到29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23到32度，邯郸27到35度，鹤壁26到35度，安庆27到30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黄海中部南风7到8级，巴士海峡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0: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粹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一家金融公司门前发生冲突，
4: 你这个第三方，我说你这个第三方意味什么骗？
3: 贷款合同变居间合同，保证金成了服务费。
5: 如果他是其他的小银行，我是不会相信的。
3: 监控视频里，一名业务员身份被识破。
6: 在同一家公司里面会有大量的人员受害人进来报警，对，他肯定是背后是有存在着某种的原因的。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干着怎样的勾当？
7: 后面人挣了钱就一直干这个，你上班在哪叫上班钱吗？
3: 贷款有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2025年5月26日浙江台州警方出警的一段视频。
8: 然后我们办业务嘛，然后他问我们这边是。

0: 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拳。
1: 说话的这名男子是台州本地一家公司的业务员，他称自己遭到殴打，动手打人的是一旁这位年纪大的男子。
2: 他是不是口口说自己是银行？
0: 现在说的
2: 对不对？对不对？但他其实是不是。
1: 年纪大的男子说，他之所以要打人并不是蛮横无理，是因为这家公司拿了钱不办事，他气不过才动手的。
3: 合同我们也是查看了，发现这个合同也是比较正规的，也没有什么纰漏和漏洞，具体的手续费的数额比例也都是写得比较清楚的。
1: 原来年纪大的男子想通过这家公司贷一笔钱，并按约定交了2万元钱的服务费，可钱交了，贷款却始终没能办下来，对方还不退钱，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才发生了肢体冲突。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在了解清楚情况后，民警进行了调解，刚才那家公司将2万元的服务费退给了那位年纪大的男子，事情得到了解决。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可能只是一起普通的经济纠纷时，接下来的一起报案让事情变得复杂了起来。
1: 接下来报警的是这名周女士，她是开餐馆的。2025年6月，她准备与人合伙开一家新店，条件都谈好了，她要出40万元，可当时她手头有点紧，一时凑不出这笔钱款。
5: 当时就是有一点着急，就是急着要周转，要开店嘛，需要钱嘛，做更大一点的，就想扩店这样。
1: 周女士本想找银行贷点款，可通过咨询得知，银行不仅需要提供抵押，而且审批标准也十分严格，她的资格不一定够。就在她着急到哪儿去筹40万块钱的时候，她收到了一条自称某国有大银行的推广短信，说他们正在搞贷款惠民活动，低利率，无抵押，手续快，这让周女士看到了希望，根据短信上的联系方式与对方进行了沟通。
5: 就也为了他这个情况的，就说我说他确定就是银行，他确定是银行给我放款的，如果他是其他的小银行我是不会相信的。
1: 电话里对方说确实是某国有大银行在搞惠民贷款活动，常年经商的周女士深知民间借贷的风险，平日里一直格外小心，可得知这是某国有大银行搞的，她放下了心中的戒备。
5: 他就是说四大行吧，老百姓在哪里都是比较靠谱的嘛，所以就说那种提防心，就当时自己有一点急，但是提防心也不是很大。
1: 在电话里，对方业务员一再向周女士保证，他们的惠民贷款流程规范，无额外收费，放款速度快。为了打消周女士的顾虑，对方还将他们公司的办公地址告诉了周女士，邀请她上门洽谈。急于筹钱的周女士很快就去了对方的公司。
5: 接待的我这几个，他都是穿着蓝色，就是这个工作服啊，还有那个牌子，工作的牌子都在，整体上看上去是没什么瑕疵的。
1: 电话里那家国有大银行的办公地址位于台州核心商圈的一幢高端写字楼内，门口挂着信息金融服务平台签约中心的招牌。店内环境整洁，工作人员统一着装，佩戴工牌，墙面上还张贴着各大银行的标识，看起来很正规。
5: 我们所有的业务回扣是由银行来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是在帮银行做这个业务，我们不是银行工作人员，他也说得很清楚了呀。只是他，我银行，现在我们跟他合作，银行委托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1: 接待周女士的业务员告诉她，惠民贷款业务虽然是某国有大银行的，可他们公司并不直属某国有大银行，而是与国有银行合作的第三方平台，主要负责贷款初审、业务对接等配套服务。也算见过世面的周女士清楚，当下不少银行业务确实实行外包，她对此深信不疑。
5: 正规的放下来也就是4例多的，确实有。确实有，是有这个，但是就是说我问过他，然后就是当时他说就是这边的话就是现在就很低，他跟我们承诺是3例3。
1: 业务员说，他们这次帮某国有大银行推广的惠民贷款，正常的贷款利率是4.8%，而惠民贷款只要3.3%。最关键的是不需要抵押物，手续简便。一番考察下来，周女士决定通过这家公司贷款40万元。
5: 他就是 跟银行这种一样的，它的就是一个借款的协议，就是甲方乙方以什么方式放款给你，借贷给你，利率是多少，然后时间是怎么样，其实就是按照他当时说的那样去产生的。
1: 在洽谈的过程中，业务员告诉周女士，由于他们这个惠民贷款是不要抵押物的，出于风险防控的需要，他们要按贷款总额的20%收取保证金。不过保证金只用于风险防控，等周女士将贷款还清后，这笔保证金是会全部返还的。
5: 其实当时我也有怀疑，但是你放心，一个星期就办下来了，办下来前期扣你的这几万块钱会如数的还给你，就返还到你的卡。
1: 一切谈妥后，周女士与对方签订了贷款居间服务协议书，同意贷款40万元，按20%比例交纳8万元的保证金。随后业务员就帮周女士办理了贷款手续。因为贷款需要核验身份等信息，业务员说这需要在某国有大银行的手机 APP 上完成。为了方便办理，周女士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了业务员，由他具体操作。
5: 坐在那里他就跟我说，就说我们要跟你做，我跟你操作的时候呢，那么就你不能看你的手机，但是我就对面，在你对面操作，也没有内外人，就我们两个人，然后他就拿我的手机过去操作。
1: 一通操作，业务员帮周女士办理好了贷款业务。只不过40万元的贷款要分两笔发放，第一笔17.6万元已经到了周女士的账户上，余下的会在2周内到账。通过核查，周女士确认17.6万元确实到了她的银行账户上，第一笔贷款手续办理完成。
5: 因为我们要跟你放款的话，肯定是我们有我们的程序的。哎，当时确实信了的，哎，就是这样被他带进去了。
4: 17.6万元成功到账，这是实打实的凭证，让周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备，深信不疑。他按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将8万元保证金支付给了对方，然后就回了家。那接下来，周女士和这家公司之间会发生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1: 转眼2周过去，说好的第二笔贷款并没有到账。周女士与业务员进行了联系，对方解释说，最近由于贷款的人太多，银行忙不过来，让她再耐心等等。可很快一个月过去了，周女士没等来余下的贷款，反而接到了银行要求还贷的短信。
5: 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就是大概过了10几20天，他会提前发那个你要还这个银行卡的钱的那个短信，我才发现。
1: 短信里，银行告知周女士，她办理的第一笔17.6万元贷款是按月还贷的。现在已过了一个月，要求周女士赶紧还贷，借贷还钱天经地义。可周女士注意到一个细节，发来催款短信的银行并不是之前那家第三方平台公司声称的某国有大银行，而是另外一家银行，这是怎么回事呢？周女士心里泛起了嘀咕。
5: 其实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她这个钱在哪个平台借的。
1: 为此，周女士尝试联系那家公司的业务员，却发现对方将她拉黑了，无法联络。随后，周女士去了那家公司，结果发现那家公司大门紧闭，没人了。
5: 后面去楼下的时候，刚好我去就遇到另外一个我们一起受害的一个男的，他就跟我们两个一对接，就跟我这个情况一模一样，我就知道受骗了。
1: 在那家公司的楼下，周女士遇到了不少像她一样过来询问的人，大家都遇到了与她类似的情况，周女士心里隐隐感到了不安。她对整个事情进行了复盘，第一感觉，对方很有可能就是打着银行放贷的名义骗取他们交纳保证金。厘清头绪后，周女士就报了警。被害人众多，涉案公司却逃之夭夭。
6: 没有在银行报备过，没有跟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1: 无资质无合作，法定代表人还是挂名的，
7: 会每个月给他一笔2000块钱的这个报酬，所以他也答应了做这个公司的法人。
1: 贷款有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事情到这儿有不少疑问，第一，这家公司究竟是什么来头，真的是和银行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吗？第二，如果不是，他们又为何能帮周女士成功办理贷款？因为17.6万元确实进了她的账户。第三，如果 他真是与银

0: 银行合作的第三方。为什么最后催周女士还贷的并不是刚开始他们宣称的那家银行？种种疑问在等待着答案。
1: 在接到周女士的报警后，办案民警先是对涉案的这家公司有关资质进行了查询，发现这家公司成立不久，只是一家信息咨询公司，并没有贷款资质，并且近期与这家公司有关的报警记录多达几十起，包括节目开头与这家公司发生冲突的那名年纪大的男子的报警。
2: 我们一开始也以为他这个就是普通的民事纠纷，但是如果是普通的民事纠纷的话，很难做到说在同一家公司里面会有大量的人员受害人进来报警。对对，他肯定是背后是有存在着某种的原因的。
1: 几十起警情都指向这家信息咨询公司，并且周女士提到这家公司可能是打着帮银行放贷的名义在骗取保证金。为了核实，办案民警先是去了这家公司，然而公司大门紧锁，门上贴着内部装修的通知，里面空无一人。随后民警找到隔壁商户询问情况。
3: 那有没有做出闹事啊，或者说报警？
4: 这有啊，好，我们那时候信年过完年之后好多，我们他妈都四五批。
3: 就是后面不是要关了，不是来的很多人就来，不是你们那时候也在关。
1: 据隔壁商户反映，这家公司近期多次与人发生纠纷，没多久就以内部装修为由停业关门了。
2: 首先它的注册资本是10万元，而且它的注册的日期是非常的新，是2024年的12月份，可以说是就是专门可以就在我们看来就是专门注册是用来去做这类信息贷款服务咨询公司的。
1: 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上显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朱某，民警联系上了朱某，一番询问下来，发现朱某只是一个挂名的，并不是真正的负责人。
2: 他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其实是一概不知的，作为这个法人会每个月给他一笔2000块钱的这个报酬，所以他也答应了做这个公司的法人。
1: 据朱某交代，他从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对公司事宜毫不知情，只是有人每月给他2000元的报酬让他挂名。
5: 当时去工商部门去有调过材料，发现这家公司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就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做一个登记，那么没有说到相关的金融或者银行部门去申请这个助贷资质。
1: 根据有关规定，一家公司要开展协助银行办理贷款的业务，必须在工商登记时进行申请，可该公司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只是信息咨询等，并没有协助银行贷款的业务。而某国有大银行也向民警反映，这家公司从来就没有和他们合作过，他们也不知道这家公司。据此，警方判断，这家公司应该是打着与国有银行合作的名义，在骗取被害人的保证金。迂回侦查，一名业务员身份被锁定。
6: 以保证金去收的，但是合同上还是写着服务费。
1: 规避打击，处处设防，终究是机关算尽。
7: 发一条信息不回，发两条信息不回，人家肯定就觉得怎么回事了，就要报警查你这个人的嘛。
1: 贷款有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0: 现在可以证实的是，那家公司与某国有大银行没有任何合作关系。那他们是怎么帮助周女士等人从银行贷到款的呢？当初他们宣称是与某国有大银行合作，可最后真实放贷的又是另外一家银行，这里有什么蹊跷吗？
1: 因为一时难以查到公司人员的踪迹，民警决定从公司大楼的监控入手。通过对监控视频的分析，民警大概掌握了这家公司的员工数量与外貌特征，而视频中的这名男子也就是当初接待周女士的那名男业务员。通过人像比对，警方查明该男子是田某，随后依法传唤了他。
6: 我知道这个公司是有问题的，但我想先赚一点钱，然后就再不干了。
1: 田某承认他们公司与各大银行并没有什么业务合作，他们仅仅是以此为噱头，吸引像周女士这样的人前来办理贷款业务，然后骗取他们的保证金。那他们与银行没有合作，是怎么帮周女士他们申请到贷款的呢？
6: 办的时候，我们会跟客户说，贷款首批有很多的那个线上流程，必须在手机上一步步的操作，然后把他们的 收支引导交给我们。
1: 原来在办理贷款过程中，业务员会说因贷款需要，许多业务要在手机 APP 上操作。出于信任，被害人大多会将手机交给业务员，这个时候业务员就会打开被害人的手机银行 APP 查看，而查看的目的是看被害人在各大银行有没有贷款额度。
6: 其实就是客户手机上能点的，对吧？如果他自己手机上点不出来的，我们也其实没办法帮他们点出来的。
1: 现在很多银行推出了信用贷，并不需要任何抵押物，只要你的信用没问题，就可以根据你的个人信用情况发放不同额度的贷款。业务员查看被害人手机，发现哪家银行给了他们贷款额度，就会偷偷的用他们的手机帮他们申请。
6: 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能给客户批贷的，会挨个查看，挑客户那个银行现有的额度啊，能成功放款的银行去提交申请。
1: 根据业务员田某陈述，因每家银行的审核标准不同，同一人不是所有银行都会有贷款额度，他们只会帮当事人向有贷款额度的银行申请。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他们当初宣称的贷款银行与最后放贷的银行不一致，二是合同中约定的贷款额度会因银行额度不够而无法满足。
6: 如果本人没有授信额度，贷款额度的是根本放不出款的。如果他有额度的话，但额度如果只有几十万啊几万的那种，我们就给他能贷多少先贷多少出来嘛。
1: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周女士当初想贷款40万元，最后只给了她17.6万元，并且放贷的银行和原来宣称的银行不一致的原因了。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发现周女士在原来宣称的那家银行没有贷款额度，他们只能向有贷款额度的银行帮周女士申请贷款，而这家有额度的银行只能贷17.6万元，无法满足周女士40万元的需求。为了欺瞒周女士，他们只能编造一个理由。
6: 我们会说正在审批啊，晚点放款啊这种的，让他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只要能先帮他贷出一笔来，他就不会对我们立刻怀疑的，也愿意交保证金这种的。
1: 田某交代，一旦帮被害人贷下款项，对方就会对他们完全信任，也愿意交纳贷款总额20%的保证金，他们的骗术就会成功。可他们的这个骗术可以利用的时间很短，因为一段时间后，被害人可能会因余下的贷款下不来，或者放贷银行与宣称银行不一致等问题找过来，从而引发纠纷。这也就是为什么台州警方会收到众多报案的原因。
6: 我们心里其实清楚，客户迟早是会发现的，会发现贷款金额不对啊，银行对不上啊这种的，所以一开始公司就会让他们贷款前签合同。
1: 因为他们的骗术可以利用的时间很短，很快就可能会引起执法部门的关注。为了规避打击，在当初他们就做好了法律防备。放贷前，他们大多会与当事人签订一份所谓的贷款协议，其实这份协议并不是贷款协议，而是一份贷款居间服务协议书，
6: 以保证金去收的，但是合同上还是写着服务费。
1: 田某解释，他们主要骗的是被害人的保证金，可法律上保证金是要退还的，于是他们会以签贷款协议的名义与被害人签订一份贷款居间服务协议书，将保证金偷换成咨询服务费，而咨询服务费在法律上是不用退的。
2: 保证金是绝对不会在书面上出现的，因为如果保证金在书面上出现，也就印证了说他们这个钱是肯定会返还的。所以当然作为服务费的话，意思是说这个钱是他们公司为受害人进行贷款，他们这是他们应得的服务费，这两者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1: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之前多起报警中，包括节目开头年纪大的男子与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警方到了现场，当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诈骗的嫌疑，所以警方只能按一般纠纷案件处理，没有对他们实施打击。而对周女士这些被害人来说，本来是冲着惠民贷款去的，结果实惠没有得到，不仅贷款要归还，还白白损失了巨额的保证金。
8: 如果我要借，我肯定是到直接到银行柜台去面对面的做这种，绝对不会以任何。

0: 的方式说在网上再做，我都不会相信。其实后面自己有反省过，就自己真的是太麻痹大意了。
1: 通过多方侦查，台州警方查清了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与作案模式。他们一般是打着国有银行的名义，对外宣称可以办理低息贷款，吸引一些贷款资格有瑕疵或者不懂银行贷款业务的人来他们这里办理贷款业务，然后骗取被害人交纳保证金。在保证金到手后，他们就会逃之夭夭，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重新开张。
2: 这个客户量比较大，那么他如果说不在一定时间内更换地址更换处所，那么会导致有很多客户上门进行投诉报警已经闹事他们也是没办法所以说换个地方重新开始，重新进行诈骗下一波人。
1: 警方分析，这家公司从这幢写字楼里搬走后，应该是另外换了地方重新开张了。果然，通过调查，民警在台州另外一处办公楼里发现了这家公司的踪迹。2025年8月，台州警方将这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了。这就是犯罪嫌疑人谢某斌，是这个团伙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据他交代，发现这个商机的是团伙中的另一名负责人方某红。
3: 他后面能挣到钱了吗？后面能挣到钱就一直干这个了吗？比就是在老家上班强吗？
1: 据谢某斌交代，方某红曾在某平台从事小额贷款业务多年，十分熟悉银行的贷款业务，然后就设计了这套骗术。为了规避打击，他们除了钻法律的空子，还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几年来，他们已经使用这个方法注册了多家公司，换了多个办公地点。
3: 就别人要去看见门没开了，以为你们跑路了或怎么回事，因为跑了人家就觉得你骗人的，怎么回事吗？
1: 警方最终查实，谢某斌、方某红团伙总共诈骗了600多人，涉案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目前，谢某斌、方某红等25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您好，袁老师。袁老师，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可能会遇到这种资金周转的这种困难啊，大家可能想的是贷一些款。但是如果按照我们说这个去银行去贷款的整个的流程，大家会想着，哎，是不是有些麻烦，周期有些长，于是就选择了类似的这种非法的贷款中介或者是非法的贷款平台，最后被骗了。您给大家一些提醒，那如果真遇到这种资金周转的时候，我们最应该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样？
5: 如果我们碰到这种资金周转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这样几个方面吧。首先，我们应该是尽量的去找这个有资质的这样一些贷款的机构，也就是这种正规的银行。那么比如像我们今天案件之中的话呢，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他说他这个贷款机构呢是和大型的银行之间有合作协议的，那么这些事情呢他是可以去查到的，也就这些信息我们是要自己去确认的，因为这种合作关系它是可以核实的。所以说呢，不要让这个骗子呢有这样一个信息差，那么能够自己去核实，那么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去找一些非银行的这样一些贷款机构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核验他们的资质，那么在进行贷款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比如说今天案件中出现的把自己的手机交给对方去操作，然后呢对方用手机做了很多这个诈骗的这种操作，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呢，要保护好自己个人的敏感的信息，最终呢我们说不要让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信息给这个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4: 袁老师，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诈骗团伙的业务员，比如说这个小田哈，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是打着银行的幌子去骗人的，但是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明知涉嫌犯罪了还要参与进来。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小田他们这些业务员的心理是怎样的。
5: 小田这些业务员呢，他们可能首先是抱着一个赚一笔就走的心态，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呢即便去实施这样一个行为，一时半会儿可能也不会被发现。那么在这个事情东窗事发之前，他们是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这个赚一笔就走，然后呢在事情发生之前呢，他们就可以一走了之，所以他们就抱着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呢，参与到了这样一个诈骗的行为之中。另外呢，他们可能也会认为说有很多的业务员，那么自己只是业务员中的一个，而且呢他们是按照上级的指令来去完成这些事情，即便是出事的话

0: 他们也是只承担一个很微小的责任，他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心态，所以呢，导致他们即便知道这是一个诈骗的行为，他们仍然会去操作，他们依然会去帮助这个上线去完成这样一个诈骗。那么在这个共同犯罪中呢，他们因为实施了相应的行为，比如说帮助老板去实施这样一个他们的诈骗的计划，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去操作这个被害人的手机，然后呢虚构这样一个和银行之间的合作关系，然后呢去拖延，用这样一个话术去拖延他们这个退赔。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小田等等这样一些业务员，那么他们当然是构成了诈骗罪，和他们的上线和他们的老板共同构成了诈骗罪的共犯。
1: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今天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之所以会得逞，首先是被害人轻易地交出了手机，接着又签订了不明的合同，支付了所谓的保证金。而这背后呢，是因为缺乏基础的金融常识和法律意识。在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部分群众面临着严重的数字鸿沟和认知鸿沟。这提醒我们，法治社会既需要司法机关的重拳出击，更需要全社会提升认知，保持理性。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钱包。

0: 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吗？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邵庄，我是山东邵建集团丝绸小模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城建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十分们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一会儿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其实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儿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儿，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4: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什么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
0: 这反差感很强呀。
4: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0: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来，我们开始。
4: 好，我们开始
0: 体验开始。

0: 您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绷一绷的。
0: 就一绷一绷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哎呀，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辛苦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各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作为一位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是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

0: 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舞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1: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0: 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地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1: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沉肩立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0: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1: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0: 哎，中间不许拿，

0: 来。他首先不能出题，我发现。
1: 对，
0: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他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1: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0: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体迷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2: 武侠街，刮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该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未成年人骑行酿惨剧，交通安全不是游戏；公益活动中儿童受伤，责任如何划分？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未成年人暑期安全。为解馋去河里电鱼，却引发命案。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嘴馋惹的祸。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高玲。正值暑假，这是未成年人意外事故的高发期，交通出行啊，集体活动啊，这其中都潜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一些青少年和家长以为小疏忽、小打闹无关紧要，但是却不知道，一旦发生伤害，不仅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可能还会产生明确的法律责任。今天我们将会结合真实的司法案例，带大家厘清楚暑期安全的红线，读懂责任边界，一起守护未成年人的平安度假。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暑期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的问题。那么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16周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是不可以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和电动自行车的。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孩子未满16周岁，觉得自己这个平衡能力很好，技术不错，就是违规骑行上路，这中间引发的悲剧也不少。那么最近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人民法院就调解了一起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责任，这起事故也为青少年和家长敲响了一记交通安全的警钟。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4年的4月，15岁的王某驾驶一辆两轮电动车出行，他不仅违规骑行，而且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一边骑一边低头玩手机，结果就注意力分散，不慎就追尾了陈某停放在路边的一辆轮式拖拉机，造成了自己重伤，车辆损坏。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这个孩子啊，伤情已经构成了十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这个孩子未满16周岁，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而且在骑行的时候还手拿手机，这个看手机分心驾驶，结果这才追尾了停靠在路边的拖拉机。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0: 条例的相关规定，所以这个小孩王某自己要去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我们再来看看违规停放拖拉机的陈某。陈某呢，当时是在设有禁停标志的路段去违规停车的，这也妨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所以在这起事故当中他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双方在事故发生以后呢，也就赔偿事宜多次的去协商，但是一直都没有取得一致。于是这个15岁孩子的家长和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就起诉到了人民法院，要求这个违规停放车辆的陈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等各项损失共计 18.46 万元。那么对于这起案子，我们来看看法官会如何办理。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法官也是查明了案件的事实，考虑到了双方对责任划分呢也没有什么异议，而且这个案子也涉及到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所以呢也是调解优先，首先就开展了调解工作。对于王某和他的父母而言，法官呢也明确了一件事情，就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而且在骑行当中持物，就是手拿着东西，这个它的违法性，以及作为监护人你本来要承担监护责任，可是你这个监护的缺失。而另一方面也向陈某阐明了违规停车的违法性和它的后果。虽然说违规停放它不是一个主动的碰撞，可是呢你有违法占道妨碍通行的这个行为，所以也要依据法律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呢经过法官的多次的耐心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约定呢陈某分期向王某赔付医疗费、护理费等等各项损失共计 8.55 万元。正值暑假期间，每次到放假之前的时候，学校总会给家长和这个学生发放一张这个注意就暑期安全的一个提示。暑期安全，特别是这个交通安全，的确不容忽视。对于家长而言呢，自己还是一个通勤族啊，需要上班，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已经放假了，那么孩子日常在家谁去监管他的行为？我们针对这个案子也要给未成年人和家长以及车辆的驾驶人去做出一些安全方面的警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分心骑行可能会因为这一瞬间而造成一个终身的伤痛。骑行电动车低头玩手机非常容易引发事故，片刻的分神可能会抱憾终身。另外呢，法律也明确的规定，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所以呢在日常出行当中务必放下手机，专注路况，杜绝侥幸心理。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第72条的规定，读给大家来听听啊。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法律的规定特别的明确，那么接下来就是知法以后懂法和这个守法的问题。
1: 本期主题提示，
2: 暑期不少未成年人私自骑电动车上路，还边骑车边玩手机，这类行为暗藏哪些风险？一旦出事责任该如何划分？15岁的王某未到法定年龄骑行电动车，途中低头看手机，撞上违停拖拉机，构成十级伤残。王某负事故主要责任，违停车主承担次要赔偿责任，经调解赔付 8.55 万元。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车，骑行全程不可使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驾车人员请勿违规停车，共同维护道路安全。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问题。刚才这个案子涉及到骑行，这个违规上路，然后骑行分心，这是未成年人外出出行的典型的安全隐患。其实除了这个道路交通方面的风险，孩子们参加一些什么集体托管呀，什么课堂。

培训呢，如果打闹嬉戏引发意外伤害，这个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组织者和家长都需要去承担什么样责任？我们稍稍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法治朋友圈，继续聊一聊未成年人暑期安全。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继续说说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问题。前面说到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未满16周岁，结果骑行电动车上路，而且一边骑一边看手机，结果造成了撞上了这个路边一辆违停的拖拉机，造成了自身车辆受损，自身受伤重伤，结果构成了十级伤残。这个违规上路啊，是未成年人外出出行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安全隐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说说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就是很多的部门啊、机构呀、村居呀，他为了去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会做一些公益培训、公益课堂、什么辅导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开展这类的公益活动，安全保障一定不能缺位。我们接下来要来关注一下广西河山市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关于生命权、身体权以及健康权的纠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4年的暑假，一个村委啊组织开展作业辅导公益活动。就是把村里面的这个孩子给他聚起来，有专人呢去进行一个维护，然后辅导孩子去做作业、休息等等。那么事发当天，在辅导的休息间隙，一个10岁的孩子小龙和一个9岁的孩子小亮，当时在活动室里，在孩子之间嘛小打小闹，结果在打闹中就导致了这个小龙的下巴受伤，牙齿脱位，小亮头皮挫伤，就两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事故发生以后呢，小龙的监护人就认为小亮的这种故意行为导致小龙受伤是直接原因，就要求小亮的家长和组织这个公益辅导活动的村委赔偿医药费以及后续种牙费啊等等这种治疗费用。而小亮的家长则认为，你孩子跟我们家孩子打架，双方都有过错，所以你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于是呢，就这个赔偿事宜，双方依然是无法协商一致。小龙和他的监护人就把小亮和他的监护人以及村委会就一并诉至法院。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啊，小龙小亮在互相打闹中都有受伤，但是呢没有办法去准确的区分究竟哪一方先动手，也没有证据证明一方的过错明显大于另一方。而村委会呢在活动中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监督管理人员，事故发生的时候现场就没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在，那么对于两名孩子的打闹行为也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并且制止。事发之后，小亮的家长向小龙支付了4000元。法院认为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你像这起案件中，这两个孩子小龙跟小亮都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都是一个9岁一个10岁嘛，那么他们这个年纪对于自身行为的危险性和后果要具有一定的认知和预见能力。这两个孩子打闹的行为都存在过错，那么鉴于双方都没有能够成功的举证证明对方的过错是明显大于自己的，所以法院依法按照同等过错去处理。同时呢，根据民法典的第1198条的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在这起案件中，村委是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那么本来它是一件好事，但是在现场秩序的维护和安全管理方面却存在着疏漏，并没有能够在孩子打闹的时候发现及时制止他们的这种行为，所以跟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村委会也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所以法院最终认定村委会对小龙小亮的损害结果承担 10% 的赔偿责任，而剩余的 90% 则由小龙和小亮各自承担 45%。 最终呢，法院判决小亮的监护人向小龙支付医疗费以及后续治疗费2400多元，这是扣除了先前已经支付的4000元的费用啊。那么村委会向小龙支付1400元的这个款项。

0: 当时呢，小龙和他的监护人是不服的，但是最终法院这个二审以后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实际上这起案子涉及公益活动中组织方责任边界的一个认定，所以对于类似活动的规范开展其实是具有参考意义的。我们刚才说到了民法典的第1189条，我们再来说说民法典的1188条。这条规定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些案件中，两个孩子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他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是并不足以去防止所有损害后果的发生。在活动期间打闹致伤，这个根源在于家长的日常教育管护不足。所以法院认定双方家长各承担 45% 的赔偿责任，其实正是对这种监护疏忽的明确的回应。所以呢，无论是孩子是不是参加集体活动，作为监护人的法律责任一直都在，所以就应当时刻的去绷紧安全教育和日常管护的这根弦。我们再来看看这起活动，它是一起村委会组织的公益活动，不收钱的啊。村委会把村里这孩子们聚集起来啊，防止孩子去这个暑假期间啊去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儿，或者是一些违规违法的行为。本来是一件很好的公益事情，但是呢，这个案件所传递的信号一样值得我们重视，就是最终村委会承担了 10% 的责任，就是因为你一旦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提供托管呀、辅导啊这类服务，那你就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要以为你是公益活动，你就有免责牌。组织者的管理义务是绝对不能缺位的。村委啊、社区啊这些公益活动的组织者就应当从这些案子当中去吸取一定的经验，在以后开展类似活动的时候要做得更为周全、更为规范。
1: 本期主题提示：
2: 暑期各类公益托管课堂纷纷开办，孩子在公益活动中打闹受伤，法律上的赔偿责任该如何划定？某村委举办公益课业辅导，两名未成年人课间嬉戏致一人受伤，法院判定两名孩子过错均等，各自监护人承担45%赔偿，主办方现场疏于看管，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承担10%赔偿责任。依据民法典，公益活动组织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不得以免费为由免责。未成年人致人损伤，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活动方应当配齐看管人员，家长也需管教子女，避免追逐打闹。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暑期未成年人的安全，安全无小事，法律底线也不能松懈。像我们今天提到的，未满这个年龄在路上骑行电动车、分心驾驶，以及在活动中互相打闹、管理缺位，都可能会触发法律风险。未成年人一定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家长呢也要落实监护责任，而作为组织者一定要严守安全义务，多方各司其职，依规而行，才能有效地规避意外，让每个孩子都能度过安全安心的假期。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
1: 阿边，
2: 不要
1: 脸
3: 了。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序婚姻。失序一处小区内，一个满身是血的中年男人被医护人员抬上救护车，随后一个年轻男人被警方带走。据调查，行凶的男人名叫彭俊，是小区的业主，而受伤的男人名叫王永明，是彭俊夫妻和另外一对夫妻共同所雇保姆陈慧兰的老公。小区居民一片哗然，他们之间有何深仇大恨才会导致如此血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序婚姻。

又到了饭点，苏文杰机械地划开外卖 APP， 手指在酸菜鱼和黄焖鸡之间来回滑动，最终他选择了那家吃了七次的连锁快餐店。可当熟悉的预制菜气息涌入鼻腔时，他哀怨地对老公郭盛阳说，再这样下去，我们的身体都会被科技和狠活干掉的。1996年出生的苏文杰是外地人，在该地读完大学后，应聘到同城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后经同事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大三岁的老乡郭盛阳。郭盛阳在一家大厂做程序员，性格内向，但踏实稳重。相识没多久，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2024年，在双方父母的帮助下，他们在市中心一小区贷款购买了一套90平米的精装房，之后正式步入婚姻。苏文杰和郭盛阳都不会做饭，平日只能下馆子或点外卖。这样一来，每月加上房贷及各种开销，几乎月光。不仅如此，由于常常在外面吃，两人的身材已大变样。苏文杰感慨，体重比工资涨得都快。当然，他们也想过请个钟点工做饭，可两个人的饭菜要想品种丰富，食材浪费就比较大，加上人工费，这样一算开销，两个人只能忍痛放弃。没办法，他们只能今天吃外卖，明天下馆子，后天吃速冻食品。这种胃部长期漂泊的日子让人苦不堪言。他们光顾的比较多的是小区附近的一家餐厅，由于去的频繁，他们总能碰到一对年纪相仿的夫妻。一次因为馆子里吃饭的人太多，他们被拼在了一桌，四个年轻人也就此聊开了。苏文杰得知那对

这夫妻也都不是本地人，而且刚结婚不久。男的叫彭俊，在一家大型车企做销售，女的叫张小娟，在一家贸易公司做文员。巧的是，他们还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从此以后，苏文杰夫妻和彭俊夫妻形成了亲密的伙伴。为了省钱，他们上班时一起拼车，下班一起团购、唱歌、看电影，周末还约着一起剧本杀和露营。偶尔有空，彼此还会邀请对方来家里吃饭打牌。一天在饭桌上，苏文杰感慨，共享时代，要是能共享个保姆就好了。彭俊脱口道，共享儿女都可以，怎么不能共享保姆呢？要不我们两家拼个上门做饭的钟点工吧。四个人一听，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达成共识后，他们就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聘请了一个年约48岁、名叫陈慧兰的大姐为他们做饭。为了公平起见，陈慧兰的做饭地点是一家一个月，两对夫妻平摊人工费和食材费。就这样，从2025年3月起，陈慧兰开始为这两对夫妻做饭了。第一个月是在苏文杰和郭盛阳家里，陈慧兰每天晚上6点来做饭，等他们回来吃饭时，陈慧兰就会离去，然后第二天晚上再来收拾吃剩的锅碗瓢盆，大家连碗都不用洗，直呼太爽了。陈慧兰很能干，不仅菜味道做得好，还会营养搭配，做事也干净麻利，抽空还帮着收拾下家务，这让两对小夫妻心花怒放。由于天天一起吃饭，两对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更亲密了。2025年8月，郭盛阳被安排进了项目组，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回家吃饭的次数屈指可数。这样一来，原本4个人的饭桌变成了3个人。餐桌上，苏文杰看到彭俊和张小娟有说有笑，不免会有些失落。但因为时不时还要给郭盛阳留饭，他还是和彭俊夫妻一起吃饭。好在彭俊是个细心的人，在给张小娟夹菜时也不忘给苏文杰夹菜，聊天时也会顾及苏文杰的感受。彭俊的这些暖心操作让苏文杰很是感动，不禁在心里拿郭盛阳和彭俊做对比。彭俊长相帅气，还抢着做家务，就连出去吃饭他都以张小娟的口味为主。张小娟感冒了，彭俊更是尽心尽力的照顾，可郭盛阳就是直男一枚，完全没有生活情趣。为此，苏文杰经常让郭盛阳多学学彭俊如何关心人，可木讷的郭盛阳完全没有领会到老婆的话，依旧我行我素。2个月后，张小娟被调往分公司任财务主管，因为分公司离家远，加上刚上任，很多事要处理，回家吃饭也成了3天打鱼2天晒网。如此，4人饭桌变成2人。苏文杰和彭俊觉得有些尴尬，他们也提出退出这个共享模式。可两边配偶觉得这种状态只是暂时的，如果把陈慧兰辞退了，再想找这么称心如意的做饭阿姨就难了。有次苏文杰吃饭时不小心被鱼刺卡住了，难受的双眼泛红，彭俊忙把他送到医院，一边安慰一边轻拍他的背，让苏文杰很是感动。当苏文杰把这事儿告诉郭盛阳后，郭盛阳反而说，跟你说多少遍了，吃鱼的时候不要说话。看着面前严肃的男人，苏文杰在心里感叹，怎么找了个不解风情的榆木疙瘩。一天下班后，苏文杰像往常一样来吃饭，可却闷闷不乐。彭俊忙问，是不是在单位受委屈了，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哥开心一下。苏文杰扑哧一笑，随即叹气道，哎，现在的工作啊可真难做，领导让我们这些做文案的去发展客户，还要考核业务量，你说我这上哪儿去找客户。彭俊一听赶紧安慰道，你们做汽车广告吗，要不试试把我们公司变成你的客户。苏文杰眼睛一亮，兴奋地直点头。在彭俊的安排下，苏文杰很快拉到了这个大客户，不仅受到领导的表扬，还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为了表示感谢，苏文杰要请彭俊吃饭，彭俊拒绝了，出去吃饭就免了吧，反正我们有陈姐做饭，不如让她做几个菜，再买瓶红酒，我们四个人一起庆祝。苏文杰想想也是，点头答应了。没想到张小娟临时接到任务，要出差去临市，
而郭胜

阳则因为项目出了问题要通宵加班，说好的四个人吃饭又突然变成了两人。这天两个人都喝了不少酒，此时陈慧兰也做完饭走了。彭俊突然拉着苏文杰的手说，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就好了。听到彭俊的真情告白，苏文杰的心一下子酥软了，他想抽回手，可彭俊一个用力把他搂进了怀里，随即两人不知不觉向沙发倒去。突然大门被打开，两人衣衫不整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看见陈慧兰正看着他们。苏文杰当下跑进了卫生间，彭俊面露尴尬地看着陈慧兰，陈慧兰什么也没说，转身夺门而出。苏文杰忙问彭俊，万一陈慧兰把这事儿告诉郭胜阳和张小娟怎么办？可彭俊安慰他说，陈慧兰不是个多事的人，还说自己会处理的。陈慧兰回到家后仍旧心神不宁，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公王永明，末了还说，这家肯定做不长了。市区一处小区内，一个满身是血的中年男人被医护人员抬上救护车，随后一个年轻男人被警方带走。据调查，行凶的男人名叫彭俊，是小区的业主，而受伤的男人名叫王永明，是彭俊夫妻和另外一对夫妻共同所雇保姆陈慧兰的老公。小区居民一片哗然，他们之间有何深仇大恨才会导致如此血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序婚姻。

时年48岁的陈慧兰和王永明也都是外地人，早年来该地打工。前一年儿子考上大学，女儿考上重点高中，陈慧兰所在的工厂却倒闭了。为了补贴家用，陈慧兰出来做钟点工，没多久王永明也被公司辞退。事后他得知，顶替他的是单位里一位副总情人的哥哥，因为没有证据，只能不了了之。因此王永明对于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厌恶至极，如今听闻老婆干得好好的工作也因为这种丑事儿，恐怕干不长久。他恨恨道，怎么到处都有不要脸的人。正当夫妻两人唉声叹气时，陈慧兰收到彭俊发来的消息，陈姐，很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们的照顾，但因为工作原因，下个月我们就不准备再请阿姨了，一点辛苦费请务必收下。陈慧兰心里很是沮丧，收下了这10000元。那晚王永明却对陈慧兰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只是看到他们出轨并没有证据，万一哪天他们反咬一口，你是有口说不清啊。陈慧兰忙问王永明该怎么办，还说要把10000元退回去。王永明却说，退回去人家会觉得你狮子大开口。几天后，陈慧兰将王永明买来的无线摄像头悄悄放到了彭俊家。王永明认为他们还会再找机会偷情，果不其然，彭俊和苏文杰后来又偷情了2次，都被拍了下来。看着这些令人不齿的照片，王永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的嘲笑。转眼到了月底，陈慧兰做最后一餐饭的那天，4个人齐聚一堂，他们都说舍不得陈慧兰，还说以后有机会再请她做饭。陈慧兰什么也没说，离开前悄悄把摄像头取了回来。几天后，王永明接到母亲电话，说父亲最近经常发烧，而且伴有咳嗽，在老家医院开了药，打了针都不见好。王永明就让母亲带着父亲过来看病，不料一检查竟然是肺癌，要立即手术，而且治疗费得20万元。王永明和陈慧兰七拼八凑只有15万，两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天晚上，陈慧兰睡着后，王永明翻看他的手机，偷偷记下了彭俊和苏文杰的电话。很快，王永明把偷拍的照片通过短信发到了苏文杰的手机上。很快，彭俊的电话回了过来，你是谁？你想怎么样？王永明回答，你不用管我是谁，想过太平日子就先拿50000块来。说完就挂了电话。彭俊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陈慧兰，当下找到陈慧兰，质问她是否在自己家安装了摄像头，还说要去告她。陈慧兰这才知道王永明背着自己找彭俊要钱了，她在彭俊的恐吓下说出了实情。彭俊立刻让陈慧兰回去劝劝丈夫，让他不要多管闲事，否则谁都不好看。胆小的陈慧兰回到家质问王永明，可王永明却说，我也是没办法，难道眼睁睁看着父亲因为没钱做不了手术？再说他们自己做了亏心事儿，就当散财积德了，我拿了钱也会帮他们保守秘密，让他们家庭和睦，双方各取所需，有什么不好？陈慧兰不再吱声，想到彭俊他们做了丑事儿，自己的收入没了，他心里也不爽，如今听王永明这么一说，也就默认了。第二天，当彭俊问陈慧兰跟王永明沟通如何时，陈慧兰按王永明教自己的话说，我老公这个人呐，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彭俊知道多说无益，只能拿钱消灾，随后和苏文杰凑了50000块转给了王永明。彭俊叮嘱王永明将偷拍的内容删除，王永明连连点头。可仅仅过了半个月，王永明再次找彭俊和苏文杰要50000块，说这是最后一次，保证回去就全部删除，还说以后就算走到大街上碰到他也会装作不认识的。为了不引起双方家庭地震，彭俊和苏文杰商量后再次凑了50000元转给了王永明。2025年12月的一天，王永明再次收到医院的催款通知，已经拿不出钱的他第一时间给彭俊打了电话。
此时彭俊和张小娟正在家里与苏文杰夫妻一起聚会，他怕引起张小娟的怀疑，说了几句就挂了。王永明转头又给苏文杰打电话，苏文杰惊慌不已，找个借口也把王永明给打发了。他们的态度让王永明很生气，一个人在家喝起了闷酒。刚才打电话时明明听到了欢声笑语，可彭俊说自己在开会，趁着酒意他杀到了彭俊家，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张小娟，她看见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门口，就问他找谁。王永明往里一看，四人都在，当下愤怒的大声嚷道：你们这些小年轻真是奇葩呀，搞什么搭伙吃饭，这下好了，自己老公和别人老婆从饭桌上搭到了床上，你们还在这里吃得这么开心。张小娟一听就急了，大声喝道：你是谁呀，在这里瞎说什么？郭胜阳也怒气冲冲地问他乱说什么，王永明却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把手机打开递给他们，嘲讽道：你们好好看看我是不是瞎说，我老婆也是亲眼看到的。说着还指着沙发对着张小娟和郭胜阳道：就在这沙发上，你们天天坐这里都不知道吗？郭胜阳脸色发青，咬牙切齿地问苏文杰：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苏文杰只能一边哭一边对郭胜阳说着对不起，而张小娟则愤怒地扬起手狠狠地给了彭俊一耳光，然后跑回卧室清理行李。可王永明并不罢休，依旧大声嚷着。此时彭俊被张小娟一耳光打得愤怒至极，呵斥王永明：你满意了，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就连之前你从我这里拿走的我也让你吐出来。你以为你有几个钱就了不起啊，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干的那些龌龊事。说完王永明就站在楼梯口一通嚷嚷。彭俊冲到厨房拿起刀对着王永明威胁道：你再嚷我就杀了你。王永明却无视他的威胁，依旧在那叫嚷。愤怒下，彭俊朝着王永明就是一顿猛刺，王永明很快倒在血泊里。郭胜阳第一个反应过来，拿起手机拨打120和110，没一会儿救护车赶到，但王永明因为被刺中胸部导致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彭俊随后也被警方带走。案发后，郭胜阳坚决不肯原谅苏文杰的出轨，提出了离婚。张小娟也起诉离婚，随即搬了出去。当地法院以犯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彭俊有期徒刑15年。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一定的边界感，特别是面对情感和道德的选择时，应该坚守自己的底线，不要为了一时的欲望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否则一旦突破了底线，就有可能引爆他人的贪念，因为总会有别有用心之人在背后打量且伺机而动。切记，做人有底线，做事才会有原则，心中有敬畏，人生才会有坦途。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7: 爸妈，我回来啦。
5: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7: 爱是记得，是陪伴，
5: 多吃点儿。
4: 香吧。
7: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8: 大辽国特使欧明修把狼主的信给了宋江，宋江一口气看了6遍，看完了没言语，按现在钟表说能有3分钟没说话。大帐之中静悄悄的，掉下一颗针都能听见。这欧明修心里没底了，眼珠转动着，察言观色，不知道宋江现在怎么想的，他心呢一直提到嗓子眼儿。后来宋江长出了一口气说话了：大人，多谢贵国大郎。

0: 一片真诚，感谢贵特使一片赤心，我代表我的弟兄们向您致谢了。有关狼主的恩赐，宋某不敢收受。
1: 哦，
0: 哎呦，欧明修一听啊，凉了半截。为什么？大人啊，宋江的出身您是知道的，我乃运城小吏，后来我贪了人命了，我逼不得已上了梁山，蒙各位弟兄抬爱尊我为头领。其实平心而论，谁乐意占山为王，哪个愿意落草为寇，违背我的本意。但是我没办法呀，逃避官府的通缉，只好在水泊存身。那么事后蒙天子圣明三次招安呢、啊、宋天子对我们不错呀，我们深受感动，而后经过大家一致同意，这才接受了招安。不错，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官职，我宋江充其量是兵马都先锋，我兄弟卢俊义是副先锋，其他弟兄等于是无职的白人。但这没关系，只要我们建功立业，朝廷按功封赏，就即使不封赏，我们没有怨言呢。只要做一个安善的良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狼主信中所说加封我什么王，授我什么大元帅，宋某不才，万难接受啊，我也不配。请特使转告狼主千千岁，这事儿就算了。完，欧明修一听啊，彻底玩完。但是他不甘心呢，因为这主意是他出的，他在狼主面前下了保障了，这么老远来了，能轻易罢手吗？嗯，好，杜先锋啊，你回绝有你的道理，我来有我的原因，今天咱敞开心扉，打开天窗说亮话，咱把肚子里所想的全抖了抖了，我说的对与不对，还望在座的诸公多多体谅。宋江点点头，请讲。好，我就说了啊，是您刚才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呢、啊、我也同情你们的遭遇，但是这大宋朝他那点事谁不清楚，八臂徽宗赵佶是个糊涂人，哎，他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犯难。他受蔡京、高俅、杨建、童贯四个人的左右，这是千真万确的吧？哎，另外我们听说这皇上花鸟鱼虫无所不爱。另外呢，他虽然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还不满意。他还私自暗会李师师，哎，像这等的天子能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明君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吧？再者一说，就即使他明白，他架不住那四个大奸臣弄权呐、啊。我说宋先锋啊，还用我说吗？以蔡京为首这四个人，非亲者不娶，非钱财者而不重用，专横跋扈，是悬秤卖官，等于拎着秤卖官，给的钱多官就大点儿，给的钱少官就小点儿。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现在这个大宋朝面临着什么情况？我们大辽国不说，两浙、江苏、江西、南方大部贼盗风起呀、啊！不光是你们。

梁山，南边还有方腊呢，还有淮西王公子王庆，还有北壁王田虎。我说这大宋朝是百孔千疮啊，能维持住这个局面吗？我看够呛啊。大宋朝的国君就有一步棋走对了，就是给你们招安了，你们为他尽忠报效。现在显而易见，为什么他不实授你们官职，肯定是受了四大奸臣的摆布啊！皇上想这么做也做不到。我说宋先锋啊，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们舍死忘生在前敌报效，到头来就即使你们打胜了，胜利班师那天不回到东京还好点儿，回到东京那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那些人嫉贤妒能，能对你们好得了吗？到时候你们是死期将至啊。各位啊，这一步棋你们不能不看到，唯有投靠我们大辽国。我家狼主喜爱各位英雄，特别是宋头领，一句话就给你个王子，实授你兵马大元帅，紫袍金带，世世代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这是天堂啊。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恐怕就失去良机，再也没有了。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啊。望宋先锋，各位，你们好好的考虑考虑。你看怎么样啊？啊，大人，这么大的事情确实我需要考虑。您是知道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情同手足，大事小情我们都得坐下来，大家全得同意或者大家反对，这个呢就需要时间。因此恳请大人，您先回去听个信儿，我跟弟兄们探讨探讨再给予答复，你看怎么样？话说的这个份上，没法再往前说了。欧明修点点头，行行行行行，既然如此，我也不强人所难。宋头领，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这个很难说。现在盛夏眼看到了，我有一点可以保证，最近不动兵打仗，你们守你们的冀州，我们安排我们的活动，两头互不侵犯，你看好吗？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多等商量好了，必然派专人上冀州给您通报。好，就这么地了。那么各位啊，在下告辞。宋客，哎，等一等。我说先锋大人，我奉狼主所差带了不少的礼物啊，这礼物无论如何你得先收下，至于你将来投靠大辽不投靠大辽另作别论，这个见面礼你还是要收受的。宋江一摆手，不，特使大人，哎呀，实实在在是对不起，这礼物我不能收受。为什么？请想啊，我们营盘之中带兵的大将甚多呀，七嘴八舌头莫衷一是，我现在还没怎么地呢，我收受了狼主的礼物，将来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万一这件事传到朝廷里面，后果不堪设想。等将来比方说这事儿成功了，咱是一家人同殿称臣，狼主赏给我什么我全都接受，现在是不可能的，请您如数带回。这没什么，这没什么，那您呢就全都带走吧，我绝对不能收。好吧，于是欧明修带着所有的礼物和随从返回冀州。到了冀州啊，他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

0: 当夜晚间，冀州的主将耶律德仲就问他怎么样啊。哎，谈得不错，这么大的事情宋江能轻易表态吗？礼物我看都拿回来了。
1: 是，
0: 礼物他没收，他要没收礼证明恐怕够呛，不能那么说，有一线希望，咱得继续努力。我相信宋江深明大义，肯定会接受狼主的条件的。你听信儿吧。
1: 好吧，
0: 耶律德仲也没有办法了。单说宋江送走了欧明修之后，跟弟兄们又谈了一会儿，大家发表意见，说什么的都有。当天晚上这宋江啊睡不着觉了，百爪挠心，披衣而起，来到军营的外头，面对苍穹，心潮澎湃，想什么？想欧明修说那些话，要说一点也不动心不可能。宋江得权衡利弊，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他就犯了心思了。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脚步的声音，宋江回头一看，正是军师吴用、吴学究两名小校提灯引路。宋江乐了，军师还没歇着，哈哈，你我彼此啊。哥哥睡不着吧？正是，吾有困意，我也是照旧，咱哥俩谈谈。哎呀，我正想找你倾诉肺腑，帐篷里请吧，请吧。这回好，把所有的人全打发出去了，大帐之中就是宋江、吴用哥俩，这回可以倾诉肺腑，有什么谈什么，一点顾忌都没有。宋江就问吴用，军师，那封信您觉着怎么样？欧明修所说你有什么感想没有？哥哥，你倒问起我来了，我睡不着觉，我想问哥哥您怎么想的呢？不，我先不说，你先回答我，你怎么想的？你比我有学问，你比我有韬略，我想听听你的主见。那我可有什么说什么了，请。但愿你说的都是实情。吴用手捻虚髯，眯缝着眼睛笑了。哥哥，掏心窝子说，辽国大狼主真心实意爱惜哥哥和我们弟兄，这一点假的都没有。欧明修所谈全都是至理名言呢、都是真的，可见人家大辽国对大宋国朝了如指掌，人家替咱们安排的是千真万确的一条正路。哥哥，我睡不着觉，我的意思是听哥哥您的，您要认为投靠大辽国对，我头一个响应，我支持哥哥。哎，吴用刚说到这儿，就见宋江这个脸色跟刚才不一样了。宋江呱嗒把脸沉起来了。吴用跟宋江多少年了，那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吴用是了如指掌啊。怎么，哥哥您不爱听了？我说错了。非也，贤弟啊，刚才我说了，咱敞开心扉，有什么说什么，你有你的看法，你和盘托出是对的。但是军师，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动心，绝不会投靠大辽。慢说给咱一个王，给大元帅，就是把他的王位让出来，我也不从。哦，为什么？军师你想一想，大宋国君对咱不薄啊， 三次招安也是真心实意。那么我们现在接受招安了，以我们的身份都是负罪之人，大宋朝就算对咱不错了。虽然咱们身无寸职，我是个空挂衔的先锋，但是我们指挥千军万马，皇上下了保证了，多攒建功立业之后按功劳升赏，就是皇上不升赏，咱是个无职的白人，咱总比在水泊梁山上强多了。过去是罪犯，我们现在是正大光明的老百姓了，我们就务农为业，吃也香甜，睡也安然的。因此大辽国对咱再好再诚心，我也不能同意，我不能背叛大宋。方才我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我在想，我如果投靠了大辽，就留下了千古的骂名。虽然咱们现在保大宋不能说是英名千载，咱就做个老百姓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我内心的话，不知道军师以为如何。哥哥，你的心意啊我早就摸透了，你重于情义，重于忠义，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投降。哎，今天我跟你碰一碰就为此事，我没说我随着哥哥，你投靠大辽我同意我支持，你不投靠大辽保大宋我也支持你，咱们弟兄的心都想到一处去了。不过哥哥，我有一种看法要向你交交底呀，现在没得说，迟早有一天你防着卸了磨杀驴呀，现在需要咱拉磨没事儿，多咱这磨拉完了活完事儿了，咱们都得小心着吧。咱的后果我觉着很可悲呀。完了，我说完了。哥哥，天色已晚了，赶紧休息吧，明日的事情咱明日再商量。好吧，你请回帐篷休息吧。两个人要说不欢而散也差不多少，不用走了，宋江照样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思考这事儿。我就不归大辽，我见着这四郎我怎么说，怎么给他一个合理的交代。这宋江就想这些事儿。第二天天亮了，他胡了巴涂的吃了口早饭，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都来了，大家坐下来谈论军事。面对大臣冀州啊，打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得认真考虑。卢俊义紧锁双眉，哥哥，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说呀，现在士兵当中十个有三位都闹了病了，身体体力不支啊，军心有点浮动啊，哥哥你看怎么办。宋江说，马上传我的令箭，兵撤四十里到太平山安营扎寨。现在暑夏就要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三军弟兄太辛苦了，有点接受不了，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利用这个阶段我们把粮草催一催，整顿军容，等天气渐凉的时候再兴兵也不迟，你看怎么样。好吧，宋军撤了，撤到太平山。哟，耶律德仲和这欧明修就知道了，登城一看宋江撤了兵了，欧明修乐了，都督您看怎么样，有效吧。哎，就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大郎主一封信，宋江撤了兵了，看来有和谈的希望，宋江归顺有日啊，哈哈哈哈。他们是满怀信心，单说宋江兵撤四十里到太平山，传下令箭，士兵解甲开始休息， 当然了，当

当兵的休息跟老百姓不一样，下操还得下操，该休息就休息，这仗先不打了，因为到了夏天了，这一年这华北大地格外的炎热，这夏天来得太早，中午热的人都喘不上气儿了，在屋坐着大汗淋漓，这仗怎么个打法？所以弟兄们也非常高兴，该养马的养马，该恢复的恢复，因为没什么事儿了，也不打仗了。公孙胜当夜晚间来见宋江，哥哥，我有个要求，既然现在不打仗了，我打算利用这机会回家乡去一趟，看望我的老娘，我太想我娘了，不知哥哥能不能照准。宋江乐了，兄弟，你是大孝之人呢，你说打仗的时候在所难免，你要走我怎么能离得开，现在没事了，我给你假，你可以回家省亲，多谢哥哥。宋江说慢着，那么公孙先生此番回去到不到九宫县二仙山看望罗真人你的师父？当然我要去。宋江说昨天晚上我想到这事儿了，如果公孙先生省亲看望老师，我陪你去，我想拜会拜会罗真人。哦，太好了，既然如此，哥哥你我同行。哎，就这么决定了。宋江的心呢依然是乱的，为什么要上九宫县二仙山，为什么要见罗真人？罗真人有个绰号叫活神仙，能掐会算，善知阴阳，又懂五行周易，相当精通。宋江打算算一卦，让人家指点迷津，到底走哪一步由罗真人决断。书接上文，副军师公孙胜请假回家要看望老娘。咱这么说，梁山一百单八将当中孝子占着一半，最孝顺的还得属公孙胜。这公孙先生的老娘今年96岁，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就一个人生活。公孙胜常年跟随宋江占据水泊梁山，转战南北，稍微有点空他就请假回家省亲，多少年来皆是如此。这回打来打去到家边了，离这儿不远就是九宫县，母亲就住到九宫县的县郊，能越门而过吗？这几天呢，公孙胜就闹心，老想请假抹不开张嘴，好不容易盼着双方暂时罢兵，有空可以请假了。宋江也心血来潮了，连着来睡不好觉，想起来九宫县有一座二仙山，二仙山有一座庙叫紫霄宫，罗真人就住在紫霄宫啊，他是当代的活神仙的，医卜形象那相当了不起，他想叫罗真人补一补自己的前程，有许多心事想向罗真人诉说，所以跟公孙胜两个人一商议，一块儿赶奔九宫县。哎呀，公孙胜大喜，这宋江表面上是陪着公孙胜看望他老娘，没提拜会罗真人的事，但这个事儿只有智多星吴用知道，其他弟兄一概不知。宋江带了几个贴身的保镖，一共是50个人，临走把军中的大权就委托给吴用和卢俊义，有这些弟兄看家万无一失啊。简短接说，他们几十个人上了路了，路上无话呀，也就是一天的路程就到了九宫县的郊区。宋江先陪着公孙胜到家里头，等砸开门
老太太。

公孙胜叩头，娘啊，正是静儿，孩子把娘都想死了，快起来快起来。娘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是我磕头的好朋友宋江，宋公明啊。哦，老太太不知道宋江是谁，这老太太就知道干活吃饭，务农为业，思想非常单纯，什么宋江啊、大宋啊、大辽啊，根本就不关心，就知道自己本分的做个好人。听说是儿子的好朋友，老太太自然高兴，让到家里亲自给泡茶，亲自下厨要做饭。宋江好生不忍呐，命仆人拿出一包银子给老太太了。老人家，这点钱不多，您拿着花吧。哎呦，花你们的钱，老身于心不忍哦。宋江非给不可，老太太接受了，就在这个庄上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宋江有事啊，着急看见罗真人，起身告辞。公孙胜说，这样吧，我陪您呢到紫霄宫，然后我回来陪我娘，你多胆说走，跟我打个招呼，我跟你一块儿重返前敌。宋江点头，跟老太太一说要走，老太太掉眼泪了，匆匆忙忙怎么来来就走啊，儿啊，炕头还没住热乎呢，你怎么就离开娘？娘啊，我送个朋友我还回来。那你别走了。哎，我尽量不走，娘您放心啊，我去去就回。这就叫老小孩小小孩啊，年纪太大了，哎，就返老还童了。所以老太太直送他们到门外，看着公孙胜陪着宋江走远了。他们一直来到紫霄宫的宫前啊，哎呦，这地方风景太美了，后头是山，山叫二仙山，据说数年前有两位仙子在这得道成仙了，故此叫二仙山。山不太高，有仙则灵啊，这块的风景美极了。宋江一看心里羡慕啊，真是世外桃源呐、啊！盼着吧，盼着多咱不打仗了，我也选个好地儿，在这盖一所庄园，把我的老父我全家人都接来，大家是一度晚年，我在老人面前也尽尽孝心呐、啊。老实说，连年征战，我也是个不孝之子啊。这环境多好，人在这生活能不延年益寿吗？宋江这心里啊，什么都想了，酸甜苦辣也不是滋味。众人在观前下了马，宋江叫人叩门，时间不大，出了一个小道童，开门一看就一愣，不认得宋江这些陌生人，但是再一看，有公孙胜，这不大师兄吗？小道童先愣后惊啊，哎呀，无量天尊，师兄您回来了。正是正是，师弟呀、啊、你还好吗？托您的福，挺好挺好的，快点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把这些马牵到跨院，留下人专门服侍。宋江、公孙胜等人步入草厅。为什么叫草厅啊？哎，两旁边盖了两溜房子，似庙非庙，似住户又不是住户，因为每天往来的人比较多，都安排到这住宿。如果没钱你就在这吃，实在没钱临走庙上还给拿路费。所以大家进了草堂，小老道好几个出来进去，这就泡茶。公孙胜往左右看了看，师弟你先别忙活，老师现在何在？师父不在紫霄宫。哦，为什么？师父最近一个阶段心烦意乱，所以啊，到后面

0: 霄宫紫霄洞去修炼去了。这道观的事儿呢，就交给我们安排了。
1: 哦哦，
0: 师弟啊，此番我回来就想见老师一面呢。这样吧，我们也不喝水了，急于赶奔紫霄洞。那好，我陪着你。小老道把前面的事安排安排，陪着老道和宋江奔后边去。是小山坡啊，穿过一片小树林，又是一片小树林，左拐右拐，九转十八弯，来到紫霄洞前。这紫霄洞是天然的一座山洞，外边是半人工，里边是半天然，一般的不明白地理，你根本就找不着。这个地方什么干扰也没有，有两名小道童在这服侍着，一看自己家来人了，就问道兄啊，谁来了这么多人啊？咱大师兄回来了，要求见师父。师父现在干什么？刚诵完经，正在里面品茶，快给报个信儿去吧。就说啊，梁山的宋头领，现在的都先锋宋江来拜会他老人家。哎哎哎，小老道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单说罗真人，罗真人这两天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看表面上清净无水，一尘不染，其实这老爷子心里也闹心，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正在屋里头品茶呢，听小道童这一说，宋江来了。罗道爷可知道宋江是谁啊，徒弟就跟着宋江干，能不知道吗？道爷是亲自迎接来到洞外。宋江这会儿领人也赶到了，公孙胜、宋江抬头一看，好嘛，这罗真人返老还童，高大的身躯往前面一戳一站，跟一桶杯相似。就见老道爷头发胡子都连了宗了，刷白刷白的飘洒在胸前，两道瘦眉长可到肩，那眉毛长的都耷拉到肩头上了，眼皮往下耷拉着，两眼眯成了一道缝，大狮子鼻，方海口，厚嘴唇，往脸上观看，这小脸蛋通红瓦亮啊。那位说百十岁的人了，怎么还小脸蛋啊？咱这是比方，其实这张老脸得布满皱纹吧，人家皆不然，那脸蛋气色太美了，就跟那孩子那面皮相似，娇嫩无比呀、啊，让人看着无不称奇。要不人们怎么叫做活神仙，就是与众不同。他要跟公孙胜站在一块儿，要不知道内情的，就认为他们是师兄弟或者是弟兄。其实公孙胜的年纪比他差多了。公孙先生心里热乎乎的，倒身便拜，师父，不孝的弟子给您问安来了。宋江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可宋江有礼了，无量天尊。公孙胜啊，起来起来起起来，这位就是宋头领宋公明了，不才正是在下，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地方不大，宋江叫仆人都站在外面，就是他跟公孙胜两个人走进紫霄洞，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罗真人先问公孙胜，什么时候回来的，看着你娘没有。公孙胜如实地做了解答。罗道爷又问，你们不在战场上，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公孙胜又说，特为来拜会老师，我也想念师父，我哥哥宋江也想前来拜会，就这么的我们抽空回来的。哦，好啊好啊，在这战乱的年代难得一聚呀，你们能来贫道非常非常高兴，特别是宋头领的光临呢，我太高兴了。这样吧，咱们先吃饭，是边吃边谈。徒儿
1: 有
0: 准备斋饭。
1: 是。
0: 好家这回可麻烦了，宋江还带着好几十人，都得喂肚子。这会儿小老道就忙活开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开了饭了。宋江一看这饭呢，那可真叫素斋素饭，一碗清汤连点油花都没有，再看吃的那饭就是普通的白米饭，有点咸菜。这是宋江来了格外破例给炒了盘鸡蛋，这就是带上宾的。但是宋江吃的还真香，吃罢之后残席撤下，这儿带茶。公孙胜就说，师父，我陪着我宋哥哥来的，把他留下陪您说话，你们有什么话说什么，我呢还得跟您请个假回家陪我老娘去，明天我再翻回来。去吧去吧，你是个盲人呐，有话以后再说吧。公孙胜跟宋江打完招呼起身走了，陪他娘去了。那么就剩下宋江和罗真人两个人，罗真人手捻虚髯，眯缝着眼睛打量宋江，打量了多时才问宋江啊，你要见贫道有什么事儿？说吧，把心里想要说的话尽数抖了出来，我愿闻高论。宋江扑通就跪下了，道爷，宋江不才，现在走到十字路口了，我想请道爷指点迷津，这下半生我怎么个走法，请您老人家给我占卜一卦，我完全出自至诚。
1: 哦，哈哈哈哈，
0: 好好啊，这样吧，你先下去沐浴，沐浴之后贫道给你占卜一卦啊。多谢道爷，这仪式还挺麻烦，小老道陪着宋江到后边有一眼泉水，那水是热乎的。哎呀，宋江脱了衣服先沐浴，洗完了之后身上溜光发滑，香汤沐浴之后，宋江带着更换的衣服又换了套新的里外三新，精神为之一振。掌灯之时又吃晚饭，吃完晚饭跟罗道爷坐下来详谈，道爷就问他究竟怎么回事。道爷，我详细的跟您说吧，自从招安谈起一直说到现在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现在大辽国派出使臣，这使臣想要收买我们，许以兵马大元帅和镇国王之职，现在等着我回信儿。究竟弟子是继续保大宋朝呢，是投靠大辽国？我的心意已乱呐，求仙人指路，我来的目的就为这个。哈哈哈哈，宋江啊，你乃是个聪明透顶之人呐、啊，有那么一句话叫事在人为啊。这个贫道我不好说，我叫你干什么那代表着我，你有主见你自己决定，你认为保大辽的狼主好你就保他，你认为保大宋朝好你就保大宋，这个事儿你何须多问。宋江心说话，得白说了，这老道左右逢源，人家不肯说出自己心底的话。

0: 宋江也不好强求。
1: 是是是，我心里倒有把尺子。
0: 道爷呀，我不愿意保大辽，我一颗心要扶保大宋，但是我一个人代表着138位弟兄的命运，这么大的事情，因此我犹豫不决。我想把弟兄们全领到好地方，全让他们当官，全让他们享福。我不愿意因为我一步走错，把我弟兄们带进深渊呐。要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不必请示，我马上就拍板的，因为关系重大，求我师开导。宋江啊，别忘了，一切听天由命啊，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冥冥之中，老天主宰一切，我们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吧。宋江，我看你出于赤诚，我送你8句话，你好生玩味。
1: 多谢老师。
0: 再看罗道爷，恭恭敬敬把纸笔准备好了，廖家思索刷刷点点写了8句话，等干了交给宋江，你过目吧。
1: 宋江站起来了，比圣旨还尊重，仔细观看，就见上写：
0: 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闭，明月虚辉，始封东牧，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通归。
1: 啥意思啊？
0: 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闭，明月虚辉。
1: 不明白。
0: 始逢东牧，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同归。
1: 这啥意思呢？
0: 老人家，弟子才学太疏浅了，请老人家剖析，我看不懂。
1: 哈哈哈哈，
0: 宋江啊，你把他带到身上好生验证，迟早有一天你会懂的。你拿出这8句话对对，看看我说的对还是错。
1: 天机不可泄露，无量天尊。
0: 这宋江怎么求人家解读，老道笑着拒绝。最后老道说，宋江啊，你不必有顾虑，你的主见是正确的，但是我奉劝你适可而止啊。拿你的外表来说，大富大贵之相，封侯拜相不成问题。我再告诉你，你将来可以乐得个善终，你活着可以封侯，死可以入庙，这你放心了吧？但有一样，你呀，命浅福薄呀，你本身就相克，灾难重重，坎坷不平，你要好生谨慎才是，莫忘莫忘啊。这出家人说这话都模棱两可，他跟咱这俗家人不一样，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宋江再想问，老道一伸懒腰，困了要休息。宋江告辞出来，当天晚上住在紫霄洞。第二天平明，宋江心说，不行，我不能白来一趟，我还得仔细问一问，恳请罗真人大发慈悲给我解读清楚，我也不虚此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
9: 嗯，
8: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马路上上下班都不堵车了？
9: 同学们都陆续放假了呀。
8: 你还真别说，这一放假呀，马路上的车都少了。
9: 就是啊，这爹妈呀也开始轻松轻松了。
8: 不过你说这假期都该做点什么呢？
9: 哎，那咱们不然就给同学小的建议怎么样？
8: 可以啊，
9: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暑假健健身，
8: 去撸撸铁。
9: 哎，那多枯燥啊，咱可以骑行啊。
8: 骑行是不错，
9: 嗯，
8: 但是现在这天儿它太热了。
9: 可以夜骑呀。
8: 哎，晚上的温度倒是能低点。
9: 对啊，这骑行啊可以让同学们强身健体之外，还可以充分的享受沿途的风景。
8: 哎，但是啊，您骑行的路上也得注意，别碰见像董建春、李丁这样的奇人奇事儿。
10: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11: 啊，对对，特别高兴能再次看见大家。
10: 虽然大伙儿这么热情啊，
11: 怎么着？
10: 但是作为年轻相声演员，走上台还得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11: 还是怕您各位不认识我。
10: 做一个自我介绍。
11: 对对对，
10: 我叫董建春。
11: 董建春是他。
10: 旁边这位，
11: 对对，
10: 也得介绍一下，
11: 对对对，
10: 这位是董建春的搭档，
11: 哎，
10: 也特别的好。
11: 啊，什么叫我就你搭档是吗？我李丁，我那么响当当的名字跑哪去了？
10: 行了行了，今天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
11: 啊，
10: 这个知识你都不知道，
11: 啊，
10: 我会这东西你都不会，别说你不会了，李丁，你连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傻了吧？
11: 怎么样，
10: 咱们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咱们中国人对自行车有深厚的感情，这事儿你知道吗？
11: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也有感情，我太有感情，我太太我有感情了，我
10: 你太太有感情，
11: 不是我太太有感情，我有感情。
10: 你有感情啊？
11: 当然有感情。
10: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骑车带你对象的场景？
11: 当然了，
10: 记得，
11: 当然了，那会儿我们小哥几个一块骑自行车出去玩，就我没对象。我开始聊点别的吧。
10: 说个别的。
11: 对对对，
10: 那时候骑车，男孩爱别脚，
11: 哎，容易别的轱辘，
10: 女孩爱卷裙子，
11: 哎，这
10: 个你有印象吧？
11: 这我知道。
10: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卷裙子？
11: 董建。

0: 怎么着？
1: 我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不穿裙子了。
0: 那你没有对象有情可原？
1: 什么叫有情可原？也老说过去的事儿干嘛呀？
0: 咱说现在。
1: 说现在、
0: 啊。现在啊、嗯，这个自行车可以说是又回来了。
1: 共享单车满街都是，
0: 迅速的走红。
1: 没错，
0: 这个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
0: 这你也知道？
1: 怎么了？啊，这自行车嘛，有什么不知道？
0: 真那嘴脸，不是自行车吗？可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现在自行车升级了
1: 啊！
0: 现在自行车
1: 怎么了？
0: 有车轱辘，知道吗？有车锁，有大梁，知道吗？
1: 过去的车也有轱辘、有锁、有大梁啊！我过去骑自行车，我就屁股底下加个座，拿个把我就出来了，是吧？我都没地儿卷裙子去。
0: 无联系，我那意思，现在的车是高科技，现在的车轱辘
1: 啊，
0: 防爆轮胎，智能车锁，飞机上的材料做的大梁，加互联网加加大数据加云计算，你听得懂吗？全给得去，赶紧，你傻了吧你？
1: 你傻了吧？哪里说自行车那么兴奋呢？这是。
0: 告诉你，高精尖、
1: 哦、
0: 科技改变生活、
1: 啊、是是是，我们从中都获利了。
0: 特别是啊，
1: 怎么着，
0: 这个共享单车、嗯、不仅仅国内随处可见，
1: 什么意思？
0: 而且已经到了国外了。
1: 我骑那么远呢、啊、累死。
0: 不是，不，别骑了、啊、真骑过是吗？不是骑过国外的。
1: 那是怎么出去的？
0: 伴随着、
1: 啊、
0: 咱们自主创新、
1: 啊、
0: 走向了全世界。
1: 好事啊。
0: 可以说 啊河南有、
1: 啊、
0: 荷兰也有，
1: 有
0: 兰州有，加州也有。
1: 你说的是不是牛肉面啊？兰州有，加州也有，两碗牛肉面。
0: 不是两碗牛肉面、啊、共享单车。
1: 共享单车
0: 比牛肉面可方便多了。
1: 没有可比性啊。这个
0: 就告诉你 啊这么一个方便快捷的新鲜事物。
1: 怎么着？
0: 但就是可惜呀、
1: 啊嗯、
0: 有的人啊他不会用。
1: 哎呀，这么不懂事儿，你说的是哪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
0: 要点脸吗？
1: 怎么了？
0: 啊，说的就是你。
1: 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公子。
0: 说你不会用车呢。
1: 谁说我不会用车了
0: 啊？
1: 谁说的？
0: 你不会用车
1: 啊？
0: 还谁说的？
1: 谁说的？
0: 我们家都这么说。
1: 你家谁？
0: 上我们家、
1: 啊、
0: 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们家狗都这么说。
1: 建州，建州，建州，你的话里混进了奇怪的东西。
0: 想不想知道我爷怎么说的你？
1: 我想知道你们家狗怎么说的我。
0: 狗还怎么说的你？
1: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0: 听懂是吗？
1: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0: 别老跟我这开玩笑。
1: 谁开玩笑呢？
0: 不说我们家狗、
1: 嗯、
0: 就说我爷爷。
1: 说你爷爷
0: 为什么老说你？
1: 为什么说我？
0: 因为我爷爷
1: 怎么着
0: 是居委会的大妈。
1: 你怎么
0: 大事小情啊？
1: 建桌，建桌，建桌，你先把你的话说清楚了。
0: 说多清楚。
1: 你的话
0: 啊，
1: 还有你爷爷的性别肯定有一个不清楚。
0: 这赖我。
1: 哎呀，居委会大妈，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孙子给我买的那条花裙子。
0: 说错了。我爷爷给居委会的大妈经常去帮忙、
1: 哦、
0: 他们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不会用车的着急。不信的话来我们家听我爷爷怎么说你。
1: 去就去，这下骑自行车去、嗯哎、说到就到了。当当当，
0: 谁呀、啊、
1: 哎，爷爷好，我是李丁。
0: 李丁 啊我必须得说你两句啊。共享单车可不能进小区。
1: 倒算的是吧？你跟着倒着算的。
0: 不是，爷爷这拄着拐杖啊，跟你着急呀、啊。
1: 怎么这么着急啊？你看
0: 你老乱停乱放啊。
1: 我当
0: 自己琢磨琢磨。
1: 怎么着？
0: 你把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1: 我停这儿了。
0: 你让行人怎么走？你把车停马路上，你让车怎么走？
1: 哎，
0: 你把车停树上，你让我怎么走？
1: 什么什么？
0: 告诉你，我这成天的呀，
1: 成天跑树上做窝去是吗？你
0: 啊，不是，
1: 都树上干嘛？
0: 爷爷，我好跟那个树底下遛个弯，
1: 我怕砸的。
0: 就告诉你，我爷爷说你不会用车这事儿没冤枉您。
1: 不会用车是我错了，
0: 对不对？
1: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咱俩赶紧走，我一会儿迟到了咱们的。
0: 咱俩怎么走啊？
1: 骑自行车走。
0: 这就一辆车，咱俩怎么骑啊？
1: 你带着我。
0: 不是凭什么让我带着你啊？
1: 让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0: 呸！怎么带人呢？
1: 我干嘛？
0: 我就问你怎么带人。
1: 我坐车筐里。
0: 是坐人的地儿吗？
1: 不是，可是我是你的菜吗？

0: 让我爸听见还得说你。
1: 你爸怎么说我呢？
0: 因为我爸爸呀、是交通协管员、他就在前那路口啊、逮这些违章的现象。
1: 哎呦呦，
0: 你是李丁吧？我是董建春的爸。
1: 你不是爷爷吗？你不是？早算这老头。
0: 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爷爷是这样的，爸爸是这样的。必须得说你
1: 说说，
0: 共享单车是新生事物，规矩是老规矩啊。
1: 是是是，
0: 骑车逆行的是你吧？
1: 前两天逆行了。
0: 带人的是你吧？
1: 是我。
0: 闯红灯的是你吧？没对象的是你吧？
1: 哎呀，怎么老
0: 是
1: 这事
0: 儿？哭了，行行行，那些都不提了，就提你没对象的事儿。都不提了，都不提了，
1: 太诚心了，你们家
0: 都不提了，行不行？
1: 对对对，你们别说我没对象，你知道吗？
0: 但是你说说。这违章的事儿赖谁？
1: 违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他们公司啊调度不灵，管理不当，我还没投诉他们呢，是吗？
0: 你要找公司的人，
1: 对、
0: 找我哥呀。
1: 你哥？
0: 我哥就是共享单车公司的调度员，
1: 是吗？
0: 他就在前那路口跟那挪车呢。
1: 你们家一路口一亲戚呢，他妈！
0: 你是李丁吧？我是建春的哥。我跟你说，
1: 建春、你这个人物塑造的真不成功啊！
0: 怎么？
1: 你爷爷、你爸爸、你哥哥。就是，
0: 观察太细致了。
1: 本来你们家一个老头，现在双十一搞活动，买一个老头送俩老头。
0: 你行了，
1: 我这回你们家狗是不是都这么出来啊？
0: 不不不不不，没有没有没有，别老胡联系。我哥这是扛着车呢，
1: 扛着自行车呢。
0: 哎，你看看啊，我运走的这些都是什么车？
1: 是什么车呀？
0: 这没轱辘，
1: 这个
0: 废车。
1: 你看看，
0: 这没大梁，废铁，
1: 毁了吗？
0: 这没对象，废物。
1: 谁废物啊？
0: 你说说这满大街 啊就没有一辆车能用的。
1: 李
0: 丁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不感到羞愧吗？你鄙视你。
1: 又不是我毁的，你鄙视我干嘛呢？你
0: 啊，
1: 你们家怎么这样？怎么意思？你黑怎么茬？什么意思？你这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谢谢你们家再骂我一试试。哎，
0: 你是把你那裙子又穿上了是吗？
1: 没有，
0: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1: 废话，我这演出去呢，我能不着急吗？我
0: 想急也没用。
1: 怎么了？
0: 又来一故事。
1: 又来什么故事？
0: 哎呦，坏了，怎么办？这就剩一辆车了。哎，大哥，你什么事儿？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走呗。
1: 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0: 给你表演一下这个场景，只剩一辆车了，你跟那姑娘都想用，这时候怎么办呀？
1: 这怎么办？哦，哎呦。坏了，
0: 哎呦，
1: 姑娘，你看这又剩一辆车了，
0: 就是
1: 那要不咱们尝试交往一下吧？
0: 你想什么呢？你
1: 啊，
0: 这会儿啊得文明礼让，
1: 文明一点，
0: 问问对方啊都是什么事儿，谁的事儿更着急，谁先走。
1: 哦
0: ，哎呦，
1: 文明，
0: 坏了，就剩一辆车了，
1: 哎呦，坏了，那姑娘呢？
0: 什么什么什么？别找了，别找，回来，回来，回来。找不着了，姑娘早走了，
1: 没对象了，
0: 这事儿怎么办呀、
1: 哎呦，那大哥，那你是什么事儿？你要着急，你先走吧。
0: 哎呀，今天呀、是大年三十儿、我要到现场去看春晚。
1: 哦，你是春晚现场的观众，
0: 对对对，
1: 那机会难得呀。
0: 是，
1: 那你先走，我的事儿不值一提。哎、
0: 太谢谢了，啊，您是？
1: 我到现场去录制春晚，春晚的演员。
0: 好像是你的事儿更着急吧。
1: 不是，
0: 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到现场？你搭档都等着急了。
1: 别别别，我的搭档不值一提。大哥，我的搭档
0: 啊，
1: 缺心眼儿。你给我推我，
0: 你搭档才缺心眼儿呢。那个
1: 大哥真讲理，
0: 不，
1: 中国好大哥，
0: 你赶紧走啊，赶紧走你的，
1: 您先走，您先走，我不着急，我节目在后边呢。
0: 哦，
1: 唱完《难忘今宵》，我再化妆都来得及。
0: 唱完《难忘今宵》都卸妆了
1: 啊。
0: 怎么那么谦虚呢？
1: 因为我会用车呀。不仅我要会用车，我还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
0: 子孙后代，
1: 这叫精神传承。
0: 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没对象。
1: 你别笑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还得是老生常谈那一句啊，骑行要注意安全。
6: 哎，别说，你这个骑车的建议啊， 还真不错。
5: 哎，伙儿，你给点啥建议呢？
6: 我啊，
5: 嗯，
6: 我，哎，各位是不是手里都有压岁钱？
5: 那不一定啊，这有可能压岁钱在妈妈手里，毕竟妈妈给你存着钱这句话已经绵延了好多年了。
6: 那倒是，
5: 嗯，
6: 但是我觉得假期家长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当做奖励机制，
5: 嗯，那这不是把孩子自己的钱奖励自己吗？
6: 那最起码他能得着啊，我就是淋了这样的雨，我要为现在的孩子们遮上一把伞。
5: 那所以你的建议就是
6: 孩子们可以拿这个钱适当的购物解压。
5: 哦，
6: 学习是有压力的，
5: 嗯，
6: 我们成年人释放压力喜欢买买买，那学生也是一样，我们家长完全可以给孩子制定一个小目标，然后给他奖励机制，给他一点钱，让孩子们去适度的买买买。
5: 哎，那我觉得不错，但是咱不能像这于洋认为的这个媳妇儿于莎莎那样达到购物狂的程度就不好了。
7: 是又买丝袜又一起抢，你们是看上哪个银行了？
8: 什么哪家银行啊？老公，今天是秒杀活动，我和强嫂相约在网上抢东西，我们一起去战斗。
7: 哎呦我天哪，你们看就这体格子还战斗呢，站着都费劲。行吧，来吧，抓紧时间啊，媳妇儿，结婚3周年纪念日，赶快把这个许愿蜡烛吹了好不好？
8: 好，
7: 来来来。
8: 哎，等会儿，我先把这单抢了啊，今天这单必须下单，我可以给你足足省25.5块呢。
7: 啊，力度那么大吗？
8: 嗯呢。
7: 买的啥呀？
8: 结婚纪念日礼物。4克拉钻戒。妥了，我把它放购物车上。
7: 你先把我放救护车上吧。我的天，这行，都依你，你开心就行。来来来，赶快啊！我跟你说，你看这一会儿蜡烛就烧没了，赶快趁热吹来。
8: 哎，对了，等一下，老公，哎，我这个睡衣挑了好久，我不知道选哪个颜色好，你帮我看一下，白的好看还是黑的好看？
7: 不是，这挑动，这应该睡衣是谁穿谁挑啊？
8: 那不是穿给谁看谁挑吗？
7: 我也不看，不是，我不会挑，你知道吗？不是，你先坐那，我跟你说点重要的事啊。你发没发现你呀，啊？你一天比一天憔悴，你知不知道？你像你以前长得多美，长得像那个范玮琪似的。
8: 现在呢？
7: 现在长得像那个范伟似的。
8: 你是男的，那我能像个男的呀？
7: 你关键你不说你长得像谁吧，你就看咱家，你看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全都是购物的盒子，你知道以为咱俩住的是家，不知道以为咱俩住仓库呢。你看还玩，来，你看这盒子啊，你就看这盒子，我的天，这胶带缠呢，里三层外三层，你这拆着它也麻烦呢。
8: 一点都不麻烦，给我。我从来都不拆，快点啊！我手撕。
7: 媳妇儿，抓紧时间坐下来啊，坐下来！哎，咱们赶紧把这个蜡烛吹完，好不好？来！
8: 哎，等一下，这一单我也必须抢啊，老公，又不亏了。
7: 不是，我就不明白，你抢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8: 当然重要了。哎，你就说咱家，空调、冰箱、洗衣机、床单。被罩和秋衣哪一个不是我抢来的呀？啊，对了，就连你都是我抢来的。
7: 你也就这一回抢对了。
8: 反正我抢的也都是我有用的呀。
7: 这话没毛病，你抢的确实都是你有用的，我有用的他也不给我抢啊。啊，头两天不有雾霾吗？我寻思我戴个口罩，是不是？这左等右等啊，这口罩我现在都没戴上。
8: 能怨我吗？啊，你让大家伙看看，就你这脸型，是不？我遮着嘴，露着鼻子，我捂着鼻子，露着嘴，这咋戴呀？
7: 我乐意买回来竖着戴。
8: 哎，等等，这是个招啊！
7: 你这哎，对呀。哎，强哥呀，啊，试试。这是我现在还没出门呢，但你放心，15分钟我肯定到，行不行？我不到，我自罚3瓶，一会儿喝起来。好嘞。啊，那个莎莎，你过来
8: 、啊、
7: 我实话跟你说吧，啊，今天我又安排了个酒局，我告诉你啊，赶紧把这个纪念蛋糕的蜡烛吹了，我好去酒局。
8: 啊，你又特着急啊？
7: 着急啊。
8: 没事，老公，你忙你的。
7: 我可以走了。
8: 嗯呐，但是老公啊，你记住，你喝酒千万别开车，好吗？
7: 天哪，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去？
8: 喂，小庆。
7: 小庆。
8: 你到哪儿了？啊，哦， 行，那我还像往常一样给你留门，

0: 你直接进来就行，我在家等你啊，拜拜。哎，
1: 啊，
0: 你咋还没走呢？
1: 我呀，
0: 啊，你快去吧。
1: 啊，
0: 去吧，去你的吧。
1: 去我的吧，不是什么玩意儿，你说清楚，什么玩意儿？小青啊，又留门啊，留门，小青，谁呀？谁？
2: 接。你谁呀？
1: 啊、哦，你就是小庆兄弟吧？
2: 啊，对呀。
1: 哎呀，这挺有情调啊！知道我媳妇儿爱网购，穿制服来的。怎么的？一会儿 cosplay 啊？
2: 我不累，
1: 少跟我废话。来我们家几次了？
2: 来的次数太多了，我也记不清了。
1: 那是没少来呀。
2: 每次我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你到我们家洗手间呢？
2: 洗啥手间呢？我洗，我哪有功夫洗呀、啊？我还得去别人家呢。
1: 天哪，还祸害别人家？
2: 祸啥家？你这啥玩意儿祸啊？你谁呀、啊？
1: 我谁？来，过来看看，看着没？就这情况，就这方方面面的，明白什么意思不？
2: 你咋知道今天我过生日呢？太感人了，谢谢你。
1: 上一边谁感人呢？
2: 这等我看呀、
1: 啊。我明白了啊，这是等半天啊，他不吹，这是合计等你吹呢，是不是、啊？你给我说清楚来。
2: 啥玩意儿等我吹呢？姐啊，姐在家。我姐。
0: 怎么了？
2: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你干嘛呢？你指谁呢？你小青，他对你怎么着了？
2: 咋的？你咋的？
0: 啊？
2: 你咋的？咋的？你咋的？
1: 哎呀，我天哪！过来，来，还关心他呢，还怎么的了？能怎么的？啊，说清楚，怎么回事？
0: 你急着白脸的干嘛呀？人给我送快递的。
2: 我快递，哎，姐，你的口红到了。
1: 明白了，误会。不好意思啊，刚刚有点误会，有点激动。那个什么，就是你送这单，已经是我们家最后一单了。以后呢，就不用往我们家送了，好不好？啊，那个以后呢，你姐呢，她主要是不购物了，她也不网购，
2: 不是，
1: 好不好？
2: 姐，到底还够不够了？
1: 不够了，够，你够，够的了。哎呦，珊珊呀，
0: 啊，
1: 哎，你坐下来，我必须跟你谈谈了啊。
0: 行。
1: 你呀，现在已经网购啊，这已经成魔成瘾了，知道吗？
0: 哪有那么夸张啊，老公？我就是光看不买，我过眼瘾。
2: 姐，给你放这儿了啊。
1: 这就是你说的过眼瘾呢？你懂不懂事儿？我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陪你过个结婚纪念日，你怎么的啊？不是这个结婚纪念日过不过？
0: 不是，
1: 你不过我走了。
0: 不是，我不让你走，你给我站着。
1: 干嘛？
0: 我不让你走。
1: 我不在家你不挺好的吗？你愿买啥买啥，你愿购啥，我管不着你。
0: 我要买的东西网上没有。
1: 网上没有就拿现金去商场买。
0: 商场不卖。
1: 怎么就网上不卖，商场也不卖？你要买坦克呀？
0: 我买什么坦克呀？
1: 那你就买啥？
0: 我要买你时间。
1: 买我时间？
0: 对，李阳，你不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吗？你每天，你从这个酒桌，你喝到下一个酒桌，你老留我一个人在家，你有想过我一个人在家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我就想让你多陪陪我。
1: 陪你，陪我不得陪他们吗？啊，我那些哥们儿啊，我那些客户，是不是得陪着他们喝，陪着他们笑？哪次不都是我喝吐完回来的吗？再者说了，我就想多接几单生意，多赚点钱，不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0: 于洋，你懂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真的懂我吗？我问你，我想让你在家多陪陪我，有错吗？有错吗？
1: 是啊，我回来陪你了，不一样吗？也是拿着个手机，然后要么就看电脑，不是网购就是快递，不就这些吗？
0: 啊，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快递啊，买回来干啥？
2: 姐。给放这儿了啊！
1: 来，兄弟，小青，
2: 啊，
1: 看着没？还有一堆啊！
0: 对，
1: 来，这是你姐买的吗？
2: 啊，对啊，
1: 这都是她的，对不对？
2: 对，都是
0: 她的。来，小青，你正好来了，你也别走了，你就告诉她这些都是什么？
2: 这都是空盒子，
1: 看着没？现在疯了，空盒子都买。
2: 人家属于发货用的。
1: 发什么货呀？
2: 我姐开个网店。没告诉你啊，你俩是不是两口子了？还呀，
1: 开网店？
0: 别特别忙，你每天把自己喝得那么难受，把自己喝到吐。我说实在的，我看着我心疼，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本事，我就会在网上买东西，所以我想帮你分担一点经济上的压力，那我是不是可以卖一点什么东西，这样呢就可以让你不那么累。所以我就不停的，我下单，我抢单，我下单，我抢单，我笨嘛，我就看别人进什么货，那什么货卖得好，我就照样去进货。所以我就开了个网店。
2: 姐夫，不是我说你，你真应该好好陪陪我姐。我都给你家送一年快递了，我就没看着过你。我要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就天天陪着，我啥也不干。
3: 那个小青兄弟，你说的对。媳妇儿，来。我有误会啊！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以后我真的要多出点时间，我多陪陪这个家，多陪陪你，好不好？
0: 真的吗？
3: 真的。看我的。
4: 喂，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可是他不去了。
3: 媳妇，我多陪陪你啊。
2: 小熊熊，你太可爱了，来吧来来来来来，今天咱就在家啊，在哪也不去了。小熊熊，来过来啊，
1: 来来来啊，留下来，咱们仨一块过。
2: 我才不跟你们过呢，我家有连连，我爱我们家连连。
3: 你说啥呢？想哪儿去了？我今天跟你姐不结婚3周年纪念日吗？恰好你也是过生日，我说咱在一块儿过，是这意思？
2: 过生日啊，给我
3: 来，
2: 谢谢你，
3: 来来来，哎呦我的天哪，点着啊！
0: 点着，
3: 来来来，我跟你说啊，媳妇儿，不哭了啊，我这也挺心疼的，结婚3周年纪念日，来许个愿。这兄弟也太着急了，你这会儿都过2遍了。
2: 能点就点。
3: 不点了，不用点了，就这会儿拿下来吧啊，咱就吃蛋糕。其实这份甜蜜，这份快乐啊，我觉得此时此刻也是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11: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2: 哎，瑶瑶，
13: 干嘛呀？
12: 我觉得现在同学们应该在暑假沉淀下来。
13: 什么意思啊？
12: 这么热的天儿，做一点相对静止的活动。
13: 比如呢？
12: 钓鱼。
13: 啊，不行不行，钓鱼是不是对年龄还是有要求的？我觉得你这岁数倒可以。
12: 你说我老呗。
13: 你也知道啊，这孩子年纪轻轻的钓什么鱼啊？
12: 那你说可以干嘛？
13: 我说呀，咱不妨在家里看看书。
12: 还学习呀？
13: 可以看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书吗？一些课外书，这不也挺好吗？
12: 培养阅读习惯。
13: 嗯，不用时间特别长，是不是？每天阅读1个小时，变相关掉了电子设备，这不一举两得吗？所以啊，咱们来听一听苗阜王声的这段学富五车。
14: 非常的高兴，今天是全球华人年夜饭，
15: 没错。
14: 一到过年呢，尤其是不能回到家里的，包括咱们各种华侨同胞啊，
15: 海外华人，
14: 今天咱们欢聚一堂，这个我特别的有感受。
15: 你有感触？
14: 因为我父亲就算是华侨，
15: 哦，
14: 经常也回不来到过年，
15: 一直在国外待着吗？
14: 我爸爸在荷兰呢。
15: 荷兰，
14: 一到过年回不来，经常给我打电话，
15: 岳阳电话。
14: 我说孩儿啊，你看啊，这过年回不来、啊。
15: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您爸爸是在荷兰还是在河南？阿姆斯特丹和驻马店是俩地方，知道吗？

0: 受了，尽量说大白话，我也听得懂。
1: 各位见谅啊，那个一上来就丢这么大的仇。新的一年了。多学点这个知识和文化，
0: 这是你的新年愿望吗？
1: 最近我经常在看书啊，
0: 哦，
1: 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
0: 您看什么书啊？
1: 这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拿来看，尤其是《西游记》。
0: 《西游记》我喜欢，
1: 像我们这80后，
0: 等一下，
1: 一看这个《西游》。
0: 等一下，苗老师，您刚才似乎说了一个年龄档次呀，
1: 80后啊。
0: 您
1: 啊，
0: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
1: 什么叫做旧？
0: 这都有包浆，您看这块的
1: 这。这就是稍微的长得 quickly 了一点儿，
0: 别，您别说这英文，
1: 您甭管这个，
0: 嗯，
1: 小时候一到寒暑假，
0: 嗯，
1: 西游记哪个台都播，
0: 对对对，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
0: 你让猴歇一会儿，
1: 爱看这个热闹，
0: 一会儿蹦3回了都。
1: 您看这么些年过去了，
0: 嗯，
1: 主题曲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
0: 张嘴就能唱吗？
1: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声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弟弟哥哥，弟弟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哎！干嘛呢？你不理我？
0: 怎么说话呢？你是
1: 怎么了？
0: 你刚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1: 啊？
0: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1: 时光人茶呀，
0: 人染。哎呦，我要是写字典的，我能把你掐死你是吗？
1: 时光人染啊，记得不太清楚了。
0: 嗯，
1: 别的我看的也多。
0: 还看过什么？《
1: 水浒传》。
0: 《水浒传》。
1: 108个大水壶啊，
0: 不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1: 这哪还有锅炉房什么事儿，
0: 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1: 英雄好汉
0: 水浒传，
1: 水
0: 梁山伯
1: 和祝英台嘛。
0: 哎呦，
1: 你也说了斋，
0: 没有这个，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
1: 你说有梁山伯吗？
0: 水泊梁山，
1: 宋江，
0: 对了，
1: 扈三娘，
0: 女将，
1: 化蝶了吗？
0: 哎呀，
1: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0: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1: 到底有没有祝英台？
0: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1: 这就是过去看的一个故事而已，
0: 这没有化蝶的故事，
1: 这个没什么意思。
0: 嗯，
1: 看点斗智斗勇、开发智力的。
0: 哎呦，
1: 《三国演义》
0: 看过？《三国演义》
1: 我爱看，《三国演义》
0: 是吗？
1: 尤其爱看军师
0: 哦，谋士
1: 在一块斗智。
0: 没错，
1: 我最喜欢这几个军师啊。
0: 哪几位？
1: 头一号，
0: 嗯，
1: 诸葛亮。
0: 哎，
1: 卧龙、孔明，这我最喜欢的。在一块斗啊，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乌鸡洞，
0: 单打祝家庄就出来了，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这是
1: 你也说
0: 说什么聊斋？就这个不是你，
1: 怎么你
0: 没有说聊斋的事儿？
1: 怎么了？
0: 这里头也没有这些个回目，
1: 为什么呢？
0: 您头里说那三个军师
1: 啊，
0: 拢共是一个人，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一个人，
1: 他们在一块不斗吗？
0: 一个人怎么斗啊？
1: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在这都看得少，各位，
0: 您不用看书了，
1: 您见笑，
0: 您都已经悟透了，知道吗？
1: 您见笑，确实这些看得少。
0: 嗯，
1: 您按我这个气质，这个模样，戳个，
0: 嗯，
1: 最喜欢看的也不应该是这些个东西，大大傻傻的。
0: 您要看什么呀？
1: 我就爱看那个才子佳人的。
0: 你小心恶心着我。这是年夜饭，您不让我吃了吗？这就
1: 我这才子佳人看得多。
0: 您啊，
1: 您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金
0: 陵十二钗。
1: 对，没错。
0: 哎呦，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看看你。
1: 金陵十二钗，
0: 嗯，
1: 也叫《红楼梦》，
0: 就是《红楼梦》
1: 里面有个人物叫曹雪芹，
0: 那是作者。好，您拿过书来，打开看一眼，扉页曹雪芹三个字合上了，是吧？这，
1: 我就说这个意思，这作者，
0: 嗯，
1: 写的多好，
0: 嗯，
1: 里面有一阙词，
0: 一阙词，
1: 《枉凝眉》。
0: 可算说了一句内行话了，
1: 都编成主题曲了
0: 啊！您说那电视剧的主题曲，
1: 哎，一唱出来特别的好听。
0: 哎，等会儿，
1: 优雅动听，
0: 能唱吗？
1: 当然能唱。
0: 嗯，
1: 唱之前还有4句定场诗，
0: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朗诵，
1: 主要听这个朗诵腔，好听极了。
0: 定场，
1: 嗯，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惭愧惭愧，
0: 要说您这个学问高呢
1: 啊，
0: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

0: 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1: 是吧？
0: 您从小看《红楼梦》这字幕还打马赛克吗？
1: 打什么马赛克呀？
0: 那就那么一个字儿都没有啊，这里头。
1: 我让您听朗诵腔，
0: 光有腔啊。
1: 主要咱听的是《枉凝眉》这个歌，
0: 歌能唱吗？
1: 当然了，好听极了。
0: 你唱让我听听。
1: 一个是美女无瑕。

0: 老推我干嘛呢？
1: 去牵着马跟师傅走吧。
0: 我跟哪师傅走啊？
1: 这是往凝眉
0: 啊，
1: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0: 啊，
1: 后头跟的八戒、沙僧。
0: 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这里头
0: 这个东西太深奥。
1: 这还深奥呢，
0: 还得从浅的开始来。
1: 您
0: 就近的，我跟你说，我就近看的，
1: 最近看的一本，
0: 最近看的特别热闹的神话故事
1: 哟，
0: 《山海经》。
1: 杜神，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杨老师，等一下，我平复一下情绪啊
0: 啊！
1: 您看什么书？
0: 《山海经》啊，
1: 《山海经》
0: 啊，
1: 您看过？
0: 我看过，最近正在看神话故事，特别热闹。
1: 您等一下啊
0: 啊！
1: 您头里说的这个四大名著，
0: 嗯，
1: 您都只看过带字幕的电视剧
0: 啊，
1: 书基本上就没翻过吧？
2: 那都进白话了，您都看不明白。《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文辞简奥，佶屈聱牙。
0: 啊？你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不是。我看个书你还笑？我给你举两个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
2: 山海经，
0: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
2: 您提一个，《
0: 精卫填海》。
2: 大了，大了，这是《山海经》《北山经》里的故事。
0: 我最爱看这，
2: 是吗？
0: 精卫填海。
2: 嗯，
0: 为什么拿它填海？大汉奸呢？啊，
2: 还啊呢还？精卫
0: 啊，
2: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哦。
2: 这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
2: 哎，不是，不是这个人
0: 啊，
2: 这女娃。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子仇，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了不得，了不得。
2: 嗯，
0: 您不愧是文史，我中文历史系毕业的，
2: 像话吗？
0: 了不得，
2: 不敢。
0: 我就明白了，
2: 嗯，
0: 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2: 对
0: 了，这天划着小船在大海之上，忽然一个大浪打过来，精卫就说了，娘娘，风浪太大了。
2: 你这破坏神话美感呢？
0: 不说这个。我再琢磨一个，
2: 您说一个您真知道的好吗？
0: 我真知道的啊，
2: 嗯，
0: 从小就看哪儿托闹海，我最喜欢就这一段，
2: 嗯，
0: 哪儿托三太子，
2: 哪儿托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托，
0: 哪儿托三太子嘛？
2: 你问三太子，你问我干嘛呀？哪儿托？
0: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公子，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哪儿托嘛？哪儿托闹海？这不是看这个吗？
2: 真敢说话来。您这个脑子呀
0: 啊，
2: 记得不太准了。
0: 咋了？
2: 您这有点糊涂了。
0: 怎么糊涂了？
2: 老大叫金托
0: 啊，
2: 老二叫木托，老三叫皮托。
0: 我有。
2: 你有什么？你
0: 有。我有皮托呀。
2: 你有什么皮托？
0: 怎么了？
2: 会念字不会念字，认识不认识？
0: 怎么了？
2: 那叫哪吒。
0: 哪儿嘛？哪儿？威尔。
2: 哎呀，
0: 我不认识威哪儿。
2: 您再说英文影响中英邦交，知道吗？您
1: 啊，别说了。
0: 怎么着？
2: 您去过庙里没有？
0: 去过。
2: 去过啊。
0: 啊，
2: 墙上写一行字，南无阿弥陀佛，看过没有？
0: 看过啊。
2: 那念出来得念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2: 梵文嘛。
0: 不都简化了吗？
2: 繁体的梵呢。
0: 不是梵文吗？
2: 印度古称梵。
0: 那这哪儿托应该念
2: 哪吒。
0: 得了，听你的。
2: 你别听我的，就是
0: 哪吒三太子。
2: 嗯，
0: 有一天啊，
2: 嗯，
0: 在这旁边玩，身上全部是弄的那瓷泥啊，小孩嘛，
2: 滋泥儿
0: 到处玩耍，
2: 嗯，
0: 弄得一身的滋泥儿啊，
2: 哎呦，
0: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0: 海里洗洗去吧。
2: 啊，陈塘关外渤海湾呢，
0: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2: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黏糊糊的，
2: 哎呀，
0: 扑擦就跳海里了。
2: 您看你用这词儿，
0: 开始游啊，
2: 嗯，
0: 边游边搓这滋泥儿，
2: 哎呦嚯，
0: 滋泥儿纷纷飘落，
2: 纷纷飘落，
0: 海里也有三太子啊，
2: 嗯，
0: 龙王三太子会饼
2: 敖饼。
0: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吃正高兴，
2: 嗯，
0: 这么一瞄，
2: 嗯，
0: 龙须之上，
2: 龙须
0: 挂满了滋泥儿，哦，当时就急了，
2: 嗯，
0: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干猴吗你？
2: 哎，
0: 好好吃个烩饼。
2: 这三太子怎么说话呢？
0: 就这口音呢？
2: 怎么是唐山三太子呢？这是？
0: 这离海近，这离海近，你知道吗？干猴吗你？

0: 夜叉
1: 上去弄死他。
0: 看你这舌头，您看看。
1: 夜叉当时啊，就领了令了，带着他的小伙伴，
0: 他还有小伙伴呢，
1: 皮皮虾精，
0: 我，
1: 海瓜子精，海带精，拿着他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反正就虾兵蟹将吧。拿着他的兵刃、大叉子，
0: 大叉子像话吗？五股烈焰托天，
1: 就这东西啊，他就上去了，飘向海面之上，一指这哪儿出哪吒。哎，我说那小孩儿，你哪能上来啊？咱俩都就吃毁兵，你哪能上来啊？
0: 你们老爷子不是去荷兰了
1: 啊？
0: 你们老爷子投海当了夜叉了，是不是？
1: 什么投海当夜叉了？
0: 哪有这河南一个唐山三太子
1: 啊，
0: 领了一个河南夜叉？
1: 我这不是为了区别人物吗？
0: 这哪有人物去？
1: 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猴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分多清楚。
0: 哎呀，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
0: 您就说这事儿吧。
1: 好的，哪吒也不是瓤台，也不是瓤台，
0: 灵珠子转世，
1: 当时就拿出他的兵刃，
0: 什么兵？
1: 长手绢呼啦圈，就开始决一死战。
0: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还有艺术体操，
0: 哪有长手绢？
1: 还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这就跟他打将起来。你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呀。
0: 我真羡慕你有条好腰。
1: 怎么叫好？
0: 这还是呼了圈的打法啊，这个。
1: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打呀。
0: 他宝物急在半空。
1: 宝物急在半空，
0: 哎，
1: 就打起来了。
0: 神
1: 仙打架可不是一般的。
0: 是是是。
1: 波涛汹涌。
0: 精阳翻覆。
1: 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打了过来。
0: 哎，
1: 精卫刚好豪华下船，娘娘风浪太。
0: 这儿不需要他。
1: 他这不来就来不及了，
0: 对，没有他这故事也不需要。
1: 不管怎么说啊，反正这个浪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对对对，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0: 哎呀，
1: 法海正在念经，一看这个都大的窝就拉锅了。
0: 就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这二位啊，引经据典，用幽默的方式解读了传统文化。
6: 哎，苗阜的相声就很擅长用国学经典呀、历史典故啊，从中取材。
5: 是的，其实除了听一些国学历史，看也是非常重要的。
6: 是吗？
5: 同学们不如啊，这假期去博物馆转转，是不是？而且博物馆里凉快啊。
6: 是啊，比如国博
5: 啊、
6: 首博、中国考古博物馆等等等等。
5: 就是啊，给同学们带来很多新的体验和感受。
6: 或者你们跟着郭鸿斌和李春义一起去博物馆转转。
7: 首先
8: 啊，
7: 映入您眼帘的
8: 是
7: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8: 哎呦，
7: 你喜欢吗？
8: 不喜欢。
7: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8: 呵，
7: 你喜欢吗？
8: 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啊，
7: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8: 哎呦，
7: 你喜欢吗？
8: 我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7: 那这是
8: 太平间。
7: 太平间
8: 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7: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8: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7: 当然有了
8: 啊。
7: 正经文物、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8: 哦，您还做科研？
7: 那当然了。
8: 什么科研呀？
7: 让文物开口说话。
8: 就那仨女尸
7: 都过去了。
8: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7: 其他的文物啊。
8: 哦，
7: 让开口说话呀。
8: 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7: 你帮我琢磨琢磨。
8: 我琢磨琢磨。
7: 你琢磨琢磨。
8: 我想想，
7: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8: 开文物开口
7: 啊，
8: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
9: 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7: 你病了你！
8: 不是你让我琢磨琢磨吗？
7: 你不能瞎琢磨呀！
8: 啊，
7: 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8: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7: 听我说说
8: 啊，
7: 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8: 扫
7: 啊？
8: 扫什么呀？
7: 扫我呀！
8: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7: 干嘛去？
8: 我拿笤帚去。
7: 拿笤帚干嘛？
8: 不是扫你吗？
7: 拿笤帚扫我呀。
8: 我垃圾分类现在
7: 乱七八糟
8: 啊。
7: 扫我这二维码啊。
8: 哦，扫码啊。
7: 对呀、
8: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7: 哎，你就能听见了。
8: 哦，
7: 而且

0: 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1: 嘿，
0: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1: 好啊，
0: 特别好，
1: 是是是，
0: 哎，你扫一扫，
1: 我体验体验，
0: 体验体验，
1: 好吧，
0: 来，
1: 哎呀，
0: 第一，你成功支付2000元，
1: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0: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1: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0: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1: 门票，
0: 门票，
1: 多少钱一张？
0: 100。
1: 那你扫我2000，
0: 你不懂
1: 啊？
0: 这叫卖一赔20。
1: 那是你卖一，我赔20。
0: 啊、
1: 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0: 没法还。
1: 你没有你这样，
0: 我来怎么还你、啊？
1: 那就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0: 不是，
1: 赶紧还给 我
0: 不行，
1: 你还给我，
0: 你
1: 还不还？
0: 这样、啊，
1: 我就问你还不还？
0: 今年石头
1: 还不还？你
0: 别
1: 说那个，还不还？
0: 来这
1: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撒谎！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0: 什么？
1: 我还说抽就抽，
0: 怎么
1: 抽？还钱！
0: 别抽风，
1: 还钱！
0: 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看你能不能接受
1: 啊！
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1: 哦，
0: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1: 哦，
0: 外带
1: 啊，
0: 他资助的2000块钱。
1: 谁资助的？我这是误扫，
0: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哦，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1: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0: 对，
1: 那我要答上来呢？
0: 答上来，答上来吧。
1: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0: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1: 我有病啊！
0: 土豪是不是？
1: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0: 哦，
1: 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0: 哎、行行，没问题，
1: 明白了吗？
0: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1: 啊！
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1: 哦，
0: 抢答的很简单，
1: 嗯，
0: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1: 哦，
0: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1: 哦、啊，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0: 是这意思？
1: 答对了就得奖。
0: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1: 明白了
0: 啊？
1: 开始，
0: 开始，
1: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0: 啊、这边，这边，
1: 哎，我这边没2000了吧？
0: 没2000了
1: 啊，
0: 4000，
1: 哎，啊，
0: 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啊，来，
1: 走啊，
0: 嗯嗯，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思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震耳东西南北风。
1: 好，
0: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1: 您这文物是
0: 搬上门板？
1: 哎，嗨，改了门板了。
0: 我这门板、
1: 啊，
0: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
1: 啊、
0: 你吹我是门板、
1: 啊，
0: 我是茄子。
1: 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4个窟窿呢。
1: 哎，对，还是破门板。
0: 破门板？
1: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0: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1: 啊！
0: 破门板、
1: 哎，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0: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1: 哦。
0: 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1: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飘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有老有破有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哎呦我的妈呀！
0: 缓气！
1: 哎，我都冒了金星了。门板，对不对？
0: 对。
1: 拿钱，
0: 不能给你。
1: 为什么呀？
0: 你犯规了。
1: 我怎么犯规了？
0: 你答之前
1: 啊。
0: 击掌了吗？
1: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0: 对呀、
1: 啊，那怎么办呢？
0: 这题作废。
1: 我那钱呢？
0: 别着急、
1: 啊，
0: 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1: 最后一题，
0: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1: 行，
0: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1: 是吗？
0: 是
1: 啊，
0: 都来了，
1: 来来来来
0: 来来啊！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先托付托付。
0: 您托付托付，
1: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0: 来了，
1: 来
0: 来，开始吧，
1: 扫啊。这回没有门板了，
0: 没有门板了啊。
1: 答对了，真给钱。

0: 给钱。
1: 朋友们，您别想
0: 完没完。
1: 我说不明白了吗？
0: 说行了，
1: 来啊。
0: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九千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叹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一千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躺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刻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着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2: 怎么唱的？
0: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哎，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1: 那年头有这歌吗？
0: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九千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九千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肢俊体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1: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0: 嘿，
1: 对不对？
0: 还真搭上来了。
1: 拿钱。
0: 哎，
1: 两千。
0: 多少？
1: 两千呀。
0: 两千我不能都给你。
1: 那给多少？
0: 只能给你50。
1: 为什么？
0: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1: 那是
0: 牛的一部分。
1: 牛骨头
0: 没那么硬。
1: 牛尾巴
0: 没那么翘。
1: 牛犄角
0: 抽不了风。
1: 牛蹄子
0: 走不了道。
1: 那能干什么？
0: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1: 这是
0: 牛粪啊。
1: 去你的吧。
3: 나에게소중한게있다면그건너와함께보낸시간이야난매일곁에있는네가꿈이아니길기도해 Every day, every night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要天哪。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序婚姻。失序一处小区内，一个满身是血的中年男人被医护人员抬上救护车，随后一个年轻男人被警方带走。据调查，行凶的男人名叫彭俊，是小区的业主，而受伤的男人名叫王永宁，是彭俊夫妻和另外一对夫妻共同所雇保姆陈慧兰的老公。小区居民一片哗然，他们之间有何深仇大恨才会导致如此血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序婚姻。

又到了饭点，苏文杰机械地划开外卖 APP， 手指在酸菜鱼和黄焖鸡之间来回滑动，最终他选择了那家吃了七次的连锁快餐店。可当熟悉的预制菜气息涌入鼻腔时，他哀怨地对老公郭盛阳说，再这样下去，我们的身体都会被科技和狠活干掉的。1996年出生的苏文杰是外地人，在该地读完大学后，应聘到同城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后经同事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大三岁的老乡郭盛阳。郭盛阳在一家大厂做程序员，性格内向但踏实稳重，相识没多久，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2024年，在双方父母的帮助下，他们在市中心一小区贷款购买了一套90平米的精装房，之后正式步入婚姻。苏文杰和郭盛阳都不会做饭，平日只能下馆子或点外卖。这样一来，每月加上房贷及各种开销，几乎月光。不仅如此，由于常常在外面吃，两人的身材已大变样。苏文杰感慨，体重比工资涨得都快。当然，他们也想过请个钟点工做饭，可两个人的饭菜要想品种丰富，食材浪费就比较大，加上人工费，这样一算开销，两个人只能忍痛放弃。没办法，他们只能今天吃外卖，明天下馆子，后天吃速冻食品。这种胃部长期漂泊的日子让人苦不堪言。他们光顾的比较多的是小区附近的一家餐厅，由于去的频繁，他们总能碰到一对年纪相仿的夫妻。一次因为馆子里吃饭的人太多，他们被拼在了一桌，四个年轻人也就此聊开了。苏文杰得知那对夫妻也都不是本地人，而且刚结婚不久，男的叫彭俊，在一家大型车企做销售，女的叫张小娟，在一家贸易公司做文员，巧的是他们还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从此以后，苏文杰夫妻和彭俊夫妻形成了亲密的伙伴。为了省钱，他们上班时一起拼车，下班一起团购、唱歌、看电影，周末还约着一起剧本杀和露营。偶尔有空，彼此还会邀请对方来家里吃饭、打牌。一天在饭桌上，苏文杰感慨，共享时代，要是能共享个保姆就好了。彭俊脱口道，共享儿女都可以，怎么不能共享保姆呢？要不我们两家拼个上门做饭的钟点工吧。四个人一听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达成共识后，他们就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聘请了一个年约48岁、名叫陈慧兰的大姐为他们做饭。为了公平起见，陈慧兰的做饭地点是一家一个月，两对夫妻平摊人工费和食材费。就这样，从2025年3月起，陈慧兰开始为这两对夫妻做饭了。第一个月是在苏文杰和郭盛阳家里，陈慧兰每天晚上6点来做饭，等他们回来吃饭时，陈慧兰就会离去，然后第二天晚上再来收拾吃剩的锅碗瓢盆，大家连碗都不用洗，直呼太爽了。陈慧兰很能干，不仅菜味道做得好，还会营养搭配，做事也干净麻利，抽空还帮着收拾下家务，这让两对小夫妻心花怒放。由于天天一起吃饭，两对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更亲密了。2025年8月，郭盛阳被安排进了项目组，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回家吃饭的次数屈指可数。这样一来，原本四个人的饭桌变成了三个人。餐桌上，苏文杰看到彭俊和张小娟有说有笑，不免会有些失落。但因为时不时还要给郭盛阳留饭，他还是和彭俊夫妻一起吃饭。好在彭俊是个细心的人，在给张小娟夹菜时也不忘给苏文杰夹菜，聊天时也会顾及苏文杰的感受。彭俊的这些暖心操作让苏文杰很是感动，不禁在心里拿郭盛阳和彭俊做对比。彭俊长相帅气，还抢着做家务，就连出去吃饭他都以张小娟的口味为主。张小娟感冒了，彭俊更是尽心尽力的照顾，可郭盛阳就是直男一枚，完全没有生活情趣。为此，苏文杰经常让郭盛阳多学学彭俊如何关心人。可木讷的郭盛阳完全没有领会到老婆的话，依旧我行我素。两个月后，张小娟被调往分公司任财务主管，因为分公司离家远，加上刚上任，很多事要处理，
回家吃饭也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此，四人饭桌变成两人。苏文杰和彭俊觉得有些尴尬，他们也提出退出这个共享模式。可两边配偶觉得这种状态只是暂时的，如果把陈慧兰辞退了，再想找这么称心如意的做饭阿姨就难了。有次苏文杰吃饭时不小心被鱼刺卡住了，难受的双眼泛红，彭俊忙把他送到医院，一边安慰一边轻拍他的背，让苏文杰很是感动。当苏文杰把这事儿告诉郭盛阳后，郭盛阳反而说，跟你说多少遍了，吃鱼的时候不要说话。看着面前严肃的男人，苏文杰在心里感叹，怎么找了个不解风情的榆木疙瘩。一天下班后，苏文杰像往常一样来吃饭，可却闷闷不乐。彭俊忙问，是不是在单位受委屈了，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哥开心一下。苏文杰扑哧一笑，随即叹气道，哎，现在的工作啊可真难做，领导让我们这些做文案的去发展客户，还要考核业务量，你说我这上哪儿去找客户。彭俊一听赶紧安慰道，你们做汽车广告嘛，要不试试把我们公司变成你的客户。苏文杰眼睛一亮，兴奋地直点头。在彭俊的安排下，苏文杰很快拉到了这个大客户，不仅受到领导的表扬，还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为了表示感谢，苏文杰要请彭俊吃饭，彭俊拒绝了，出去吃饭就免了吧，反正我们有陈姐做饭，不如让她做几个菜，再买瓶红酒，我们四个人一起庆祝。苏文杰想想也是，点头答应了。没想到张小娟临时接到任务，要出差去林市，而郭盛阳则因为项目出了问题，要通宵加班。说好的四个人吃饭，又突然变

成了两人。这天两个人都喝了不少酒，此时陈慧兰也做完饭走了。彭俊突然拉着苏文杰的手说，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就好了。听到彭俊的真情告白，苏文杰的心一下子酥软了，他想抽回手，可彭俊一个用力把他搂进了怀里，随即两人不知不觉向沙发倒去。突然大门被打开，两人衣衫不整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看见陈慧兰正看着他们。苏文杰当下跑进了卫生间，彭俊面露尴尬地看着陈慧兰，陈慧兰什么也没说，转身夺门而出。苏文杰忙问彭俊，万一陈慧兰把这事儿告诉郭盛阳和张小娟怎么办？可彭俊安慰他说，陈慧兰不是个多事的人，还说自己会处理的。陈慧兰回到家后仍旧心神不宁，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公王永明，末了还说，这家肯定做不长了。市区一处小区内，一个满身是血的中年男人被医护人员抬上救护车，随后一个年轻男人被警方带走。据调查，行凶的男人名叫彭俊，是小区的业主，而受伤的男人名叫王永明，是彭俊夫妻和另外一对夫妻共同所雇保姆陈慧兰的老公。小区居民一片哗然，他们之间有何深仇大恨才会导致如此血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序婚姻。

时年48岁的陈慧兰和王永明也都是外地人，早年来该地打工。前一年儿子考上大学，女儿考上重点高中，陈慧兰所在的工厂却倒闭了。为了补贴家用，陈慧兰出来做钟点工，没多久王永明也被公司辞退。事后他得知，顶替他的是单位里一位副总情人的哥哥，因为没有证据，只能不了了之。因此王永明对于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厌恶至极，如今听闻老婆干得好好的工作也因为这种丑事儿，恐怕干不长久。他恨恨道，怎么到处都有不要脸的人。正当夫妻两人唉声叹气时，陈慧兰收到彭俊发来的消息，陈姐，很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们的照顾，但因为工作原因，下个月我们就不准备再请阿姨了，一点辛苦费请务必收下。陈慧兰心里很是沮丧，收下了这10000元。那晚王永明却对陈慧兰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只是看到他们出轨并没有证据，万一哪天他们反咬一口，你是有口说不清啊。陈慧兰忙问王永明该怎么办，还说要把10000元退回去。王永明却说，退回去人家会觉得你狮子大开口。几天后，陈慧兰将王永明买来的无线摄像头悄悄放到了彭俊家。王永明认为他们还会再找机会偷情，果不其然，彭俊和苏文杰后来又偷情了2次，都被拍了下来。看着这些令人不齿的照片，王永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的嘲笑。转眼到了月底，陈慧兰做最后一餐饭的那天，四个人齐聚一堂，他们都说舍不得陈慧兰，还说以后有机会再请她做饭。陈慧兰什么也没说，离开前悄悄把摄像头取了回来。几天后，王永明接到母亲电话，说父亲最近经常发烧，而且伴有咳嗽，在老家医院开了药，打了针都不见好。王永明就让母亲带着父亲过来看病，不料一检查竟然是肺癌，要立即手术，而且治疗费得20万元。王永明和陈慧兰七拼八凑只有15万，两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天晚上，陈慧兰睡着后，王永明翻看他的手机，偷偷记下了彭俊和苏文杰的电话。很快，王永明把偷拍的照片通过短信发到了苏文杰的手机上。很快，彭俊的电话回了过来，你是谁？你想怎么样？王永明回答，你不用管我是谁，想过太平日子就先拿50000块来。说完就挂了电话。彭俊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陈慧兰，当下找到陈慧兰，质问她是否在自己家安装了摄像头，还说要去告她。陈慧兰这才知道王永明背着自己找彭俊要钱了，她在彭俊的恐吓下说出了实情。彭俊立刻让陈慧兰回去劝劝丈夫，让她不要多管闲事，否则谁都不好看。胆小的陈慧兰回到家质问王永明，可王永明却说，我也是没办法，难道眼睁睁看着父亲因为没钱做不了手术？再说他们自己做了亏心事儿，就当散财积德了，我拿了钱也会帮他们保守秘密，让他们家庭和睦，双方各取所需，有什么不好？陈慧兰不再吱声，想到彭俊他们做了丑事儿，自己的收入没了，他心里也不爽，如今听王永明这么一说，也就默认了。第二天，当彭俊问陈慧兰跟王永明沟通如何时，陈慧兰按王永明教自己的话说，我老公这个人呐，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彭俊知道多说无益，只能拿钱消灾，随后和苏文杰凑了50000块转给了王永明。彭俊叮嘱王永明将偷拍的内容删除，王永明连连点头。可仅仅过了半个月，王永明再次找彭俊和苏文杰要50000块，说这是最后一次，保证回去就全部删除，还说以后就算走到大街上碰到他也会装作不认识的。为了不引起双方家庭地震，彭俊和苏文杰商量后再次凑了50000元转给了王永明。2025年12月的一天，王永明再次收到医院的催款通知，已经拿不出钱的他第一时间给彭俊打了电话。
此时彭俊和张小娟正在家里与苏文杰夫妻一起聚会，他怕引起张小娟的怀疑，说了几句就挂了。王永明转头又给苏文杰打电话，苏文杰惊慌不已，找个借口也把王永明给打发了。他们的态度让王永明很生气，一个人在家喝起了闷酒。刚才打电话时明明听到了欢声笑语，可彭俊说自己在开会，趁着酒意他杀到了彭俊家，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张小娟，她看见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门口，就问他找谁。王永明往里一看，四人都在，当下愤怒的大声嚷道：你们这些小年轻真是奇葩呀，搞什么搭伙吃饭，这下好了，自己老公和别人老婆从饭桌上搭到了床上，你们还在这里吃得这么开心。张小娟一听就急了，大声喝道：你是谁呀，在这里瞎说什么？郭胜阳也怒气冲冲地问他乱说什么。王永明却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把手机打开递给他们，嘲讽道：你们好好看看我是不是瞎说，我老婆也是亲眼看到的。说着还指着沙发对着张小娟和郭胜阳道：就在这沙发上，你们天天坐这里都不知道吗？郭胜阳脸色发青，咬牙切齿地问苏文杰：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苏文杰只能一边哭一边对郭胜阳说着对不起，而张小娟则愤怒地扬起手狠狠地给了彭俊一耳光，然后跑回卧室清理行李。可王永明并不罢休，依旧大声嚷着。此时彭俊被张小娟一耳光打得愤怒至极，呵斥王永明：你满意了，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就连之前你从我这里拿走的我也让你吐出来。你以为你有几个钱就了不起啊，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干的那些龌龊事。说完王永明就站在楼梯口一通嚷嚷。彭俊冲到厨房，拿起刀对着王永明威胁道：你再嚷我就杀了你。王永明却无视他的威胁，依旧在那叫嚷。愤怒下，彭俊朝着王永明就是一顿猛刺，王永明很快倒在血泊里。郭胜阳第一个反应过来，拿起手机拨打120和110，没一会儿救护车赶到，但王永明因为被刺中胸部导致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彭俊随后也被警方带走。案发后，郭胜阳坚决不肯原谅苏文杰的出轨，提出了离婚。张小娟也起诉离婚，随即搬了出去。当地法院以犯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彭俊有期徒刑15年。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一定的边界感，特别是面对情感和道德的选择时，应该坚守自己的底线，不要为了一时的欲望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否则一旦突破了底线，就有可能引爆他人的贪念，因为总会有别有用心之人在背后打量且伺机而动。切记，做人有底线，做事才会有原则，心中有敬畏，人生才会有坦途。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需要咨询的问题，欢迎打热线，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数字123，这时候发送以后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并且添加这个二维码，这样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在群里您可以发语音或者是文字来留言，分享您的感悟见闻、生活的妙招，也可以呢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诉求，这样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会想办法联系相关的一些这个权威的部门啊，来帮助您解答或者是反映。好，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提醒啊。最近大家看天气预报啊都知道，多地也迎来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提醒啊，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并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的影响也很大，建议大家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居家办公停学停课的信息，减少非必要的外出，确实需要出行的应该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暑期也是避暑游自驾游的高峰，游客在出行的时候要结合天气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景点。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教育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张先生咨询2024到2025学年度的三课三题总成绩什么时候公布？那这个呢是指的是老师的啊。目前蚌埠市中小学教师进修学校负责的赛解题成绩已经通过蚌埠市教师发展平台可以查询了。吴女士咨询，户口和学区房不在一个区，需要迁户口吗？根据我市招生有关文件要求，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以房产为主要入学依据的政策，只要您在蚌埠市区拥有住宅性质的合法的房产，就可以凭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书等信息，通过中小学阳光招生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暂时是不需要迁户口的，但是呢，要保证实际居住地确实是在蚌埠市区。我是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文件的发布，大家呢可以在蚌埠市教育局的官方平台去查询。好，到了暑假，很多的孩子们就在家里可能更有时间上网打游戏因为不在学校，家长可能又上班忙自己的事儿，所以孩子自己独处的

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的物料等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并且会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他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呢登录或者是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等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中，诈骗分子会编造多种理由来骗取受害人的钱财啊，你比如说有的以受害人操作失误、等级不够这样的一些理由来索要费用，有的呢以指导受害人操作为由啊，我来教你，让他使用父母等亲属的手机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从而盗刷资金。有的呢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是开启屏幕共享来盗刷资金。这就是他们的一些骗术，一些理由啊。所以公安机关就提醒大家，家长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仿诈的意识啊。那这个呢应该是中小学生啊，对于大学生也有一些常见的诈骗类型是什么呢？那这个诈骗的套路一定呢又和中小学生这个不同了，他会针对大学生的他的一些需求和心理来进行诈骗。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呢，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的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呢，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的兼职的需求啊，因为有的大学生朋友呢，觉得我这个假期在家里，我不如去兼职，既可以啊赚一点零花钱，减轻家里的负担啊，自食其力，同时也可以了解社会，全当是一个实习。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些大学生朋友看到了以后呢，往往啊就会上当受骗。那主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骗术呢？啊，一个呢是诈骗分子呢，他会先发布兼职广告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把受害人拉入群聊。你看，不要钱啊，或者是这个工作也很简单啊，不需要什么那么高深的专业的知识，然后会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这样的一些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导他们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呢以任务未完成啊、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的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者是在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的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在电商购物类、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网络平台上兜售演唱会门票，或者是买卖电脑、手机等信息，与受害人建立联系之后，诱骗他来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扫描二维码，从而转到仿冒平台来进行交易。诈骗分子收到钱款之后，有的立即失去联系，有的谎称交易失败啊，没完成，要求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继续实施盗刷或者是诈骗。公安机关也提醒啊，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啊，基本上都是诈骗。针对留学生群体的常见的诈骗类型，近年来留学生群体遭遇的多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诈骗分子呢，先是冒充公检法、出入境管理、使领馆啊，像这样的一些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编造受害人出入境的记录有问题啊、护照过期、涉嫌犯罪这样的一些理由，威胁受害人，你要是不配合调查，那你就会被通缉、会被拘捕，甚至你会被注销护照、驱逐出境。那也许你会说，那我没有啊。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一下子 就知道他是骗子，但是呢他就是像啊广撒网，遇到一个他也是基本上是不赔本的，是不是？成本非常少，遇到一个上当受骗，不管多少钱他都是赚的，哎，他就是主打的一个几率。
还有呢，诈骗分子会通过心理施压和精神

人控制，让受害人把钱款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按照他自己的指示，自导自演被绑架的场景来骗取家属的巨额的资金。那这个大家可能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些案例，是吧？就是听了以后，自己会躲到一个宾馆里面啊，反正切断跟家人的联系，只听从这个骗子他的指示，只要这样做呢，也是因为受到了威胁或者是害怕。还有公安机关呢，就提醒，如果有留学人员遇到以上情况，那离得又远，可能联系起来呢不是那么的方便啊，就不要轻信对方的指令，也是要第一时间联系父母、学校或者是外使领馆核实情况，并且尽快和对方切断联系。同时呢，还有高薪招聘的陷阱啊，毕业季啊，骗子他会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啊，毕业了如果不考研的话呢，可能就想我赶紧找个工作啊，就以包就业为诱饵，你看我保证你能找着工作，那谁不愿意啊，是吧？就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的求职培训费，或者是诱导他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呢再以岗位不符、能力不足啊，找点理由嘛，就不兑现承诺，以此来诈骗钱款。因为他也没法兑现承诺，你说现在包就业的这个工作，这如果你轻信他这样的话呢，首先就是对于这个情况不是非常的了解。你说除了一些啊，如果是能包就业的这个工作，可能您自己就不需要中介，你也能去做，是吧？那如果说是要招聘啊，到哪一家单位作为一个正式正规的用工啊，那就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手续，正规的单位的招聘有一系列的严格严肃的流程，就绝对不是说找个中介花点钱就能做到的事儿。同时境外的诈骗犯罪集团呢，他也会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声称到境外去打工带货当主播，哎呀境外赚钱多呀，能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呢谎称可以提供免费的食宿旅游，诱骗学生群体出境，一旦被骗出境，极有可能被迫从事赌诈这样的违法犯罪活动，甚至遭受殴打、虐待、限制人身自由、索要巨额赎金等不法侵害啊。这种例子尤其是在全国都有广泛影响的这样的案例，大家应该都知道。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要选择正规渠道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的一个平台。对于说是有高回报、高薪日结啊，你每天都能拿到钱，钱还不少，零门槛这样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对境外的高薪招聘，务必擦亮双眼，偷渡出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轻信高薪的谎言，以免落入境外诈骗团伙的陷阱。广大学生和家长一旦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可疑情况，要立刻拨打110报警，全国反诈专用号码96110来电，一定要及时接听，千万别挂断啊！同时呢，要增强法律意识啊，不要去出租、出售、出借你个人的银行卡、手机卡、互联网账号，或者帮助发放、张贴引流广告、拉人入群啊、架设 GOIP、运送现金黄金，防止自己啊成为电诈犯罪的帮凶。那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因为你的不知情成了他们犯罪的，比如说啊有帮信罪啊，就帮助电信诈骗罪，可能你说你不知道，但是到时候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就必须要拿出有力的证据啊来作为一个证明，否则的话，哎，就让自己啊也惹祸上身了。

0: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1: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2: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3: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4: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3: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4: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0: 理不汇款，
1: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2: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曾经啊，我们专门的关注过充电宝上飞机啊要合格这样的话题，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合格的充电宝，符合规定的充电宝，这样才能上飞机。不然的话呢，有可能啊会引发一些安全隐患。就在前不久，我们也看到了是国外的一架航班，是吧，因为充电宝的问题也引发了这个火灾。好在呢没有太大的险情，被及时扑灭了。那很多旅客在出行中会随身携带充电宝，因为外出嘛总是要有备无患。但是近期在机场安检环节，有的旅客就因为不熟悉相关规定，携带了不合格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那我们的蚌埠的市民朋友，因为这个藤壶机场已经启用了，而且现在通往各地的这个航线呢也增加的越来越多，所以给我们出行选择就带来了更方便的一个途径。这样呢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通过藤壶机场出行。那这个充电宝到底应该怎么选？按照民航局的相关规定啊，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志、3C 标志或是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去托运。额定能量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啊，需要经过航空公司它的批准，而且每个人携带呢不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就你可以带上去但是不能用。那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就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然会严格核查 3C 的标志，不合格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并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以正常通行。所以在出行之前，您呢可以自行核对一下充电宝合规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的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的名单内。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公式自己来换算一下额定的能量啊。它计算的公式呢，就是额定的能量等于额定的电压乘以额定的容量。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普通充电宝它标注5伏2万毫安的时候，5伏2万毫安，那计算下来这个额定的能量呢，就是5乘以2万再除以1000等于100瓦时啊，刚好符合随身携带的标准。那出行前通过简单的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一些不合规的问题啊，用额定的电压乘以额定的容量换算一下。那之所以对充电宝的乘机标准严格管控啊，主要是因为民航的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的环境，没有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者是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的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很容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是非常大的，可能后果有些时候处置不及时也会比较严重。那也许您会说，万一啊，我自己没有弄明白，我到了机场了，我充电宝又不能带，怎么办？对，今天我们来跟您说3种方案啊。如果您在安检现场被查出了，说你这个携带的充电宝不合规，不能带，不用着急，一般提供3种处置方式。第一种最简单，您有亲朋好友送机送您的，给他带回就行了。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的，对吧，你直接把充电宝交给他带回来，等你回来之后你可以再从他那取。第二种呢，就是现场快递邮寄，又没有人，你自己一个人呢。

你就把这个充电宝给用快递寄到哪儿就可以了。旅客可以直接办理邮寄的业务，因为机场一般也都设有专属的快递网点。还有一种呢，就是机场的官方暂存服务，那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以选择机场正规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的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那这个呢还有一定的要求，就是您呢还准备过几天还回来啊，还回到这个机场，那你可以自己再取。那出现这样一些情况，不少旅客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就是我也不寄了，我比如说我从蚌埠，我是来蚌埠探望亲朋的，我现在要回去了，回去以后也没有人送我，那我这个充电宝呢又不能带啊，怎么办？哎，我让蚌埠的亲朋好友啊有空的时候来帮我取回。但是这里要注意啊，这个取回不是说外卖到了给您放门口您到时候一取就行了啊，他也有明确的办理的要求啊，代理人员也要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要出示物主授权的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的照片啊，手续齐全都对上了您才能带取啊，这个大家应该也能理解是吧，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的安全嘛。需要注意的是啊，暂存期满之后没有及时取回的相关物品啊，你忘了，时间长了你再想起来再去，可能真不一定能拿到了，因为一般如果这种东西多了，对于机场来说它也没有办法来长期保管啊，也不知道您还来不来，所以呢会按照无人认领自弃，就自己不要了进行相应的处理。所以说呢提醒您啊，暑期出行高峰期，建议您出发之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志参数，确保没有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的规定，避免因为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微信听友群也欢迎您留言。天气啊是比较闷热的，尽管像这个下雨的天气比较凉快，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在这个室内还是感觉到，哎呀，还是比较闷热。高温天气啊，如果是到了，那更是这样。你如果是待在密闭的这个室内啊，或者是过度的贪凉，长时间吹空调，可能诱发中暑。冷热失衡引发的中暑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盲区。有时候说你在室内也能中暑吗？这不可能吧，是吧？所以为什么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师冯科说啊，有一种中暑啊是这样闷出来的，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啊。人体调节温度的能力是有限的，当环境温度过高，湿度大，而且通风条件不好的时候，就算没有阳光直射，体内的热量也无法有效排出，可能引发室内中暑。体质比较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慢性病患者是这类中暑的高发人群。这种病症的发作具有很强的隐匿性，等到身体感觉到透不过气儿、心里发慌的时候，往往已经明显出现了脱水的症状了。那也可能你说我空调开凉一点总是可以吧，哎呀，夏季过度贪凉也可能诱发中暑啊。

年轻人从近40摄氏度的户外直接进到20摄氏度左右的空调房，哎呀，凉快呀，还不过瘾呢，还要对着出风口直吹呀。虽然躲过了高温，但是让寒邪进入了体内。当人体处于炎热环境中的时候，全身的毛孔都会张开帮助散热，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受凉，毛孔就会瞬间闭合，这样本该排出体外的暑湿就此郁闭在体内，就容易出现恶寒、无汗、关节酸痛、腹痛腹泻的症状。此外，如果长期待在密闭空调房里，空气质量下降了，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也会引发头晕、乏力、记忆力下降等不舒服。这类情况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中暑，但同样也会损害健康。那您说那可怎么办呀？哎，首先呢，这个温度要控制住啊，通过风扇或是空调适度的降温。医生建议夏季持续高温，尤其是家中有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的，最好把室内的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如果家里没有安装空调，您可以到附近的纳凉点、商场这样一些有空调的公共的场所去避暑。你看一些商场里边啊，超市里边有凳子的，我们能看到是吧？还有一些银行网点，一些这个有空调的这些公共的场所啊设施，这个门口我们都能看到，往往会坐了有些人在那纳凉呢。如果没有空调用风扇，那要注意不要对人体直吹，可以通过加速空气流动来辅助降温。同时早晚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啊，一定要及时开窗通风，排出室内的积热。这是温度要守住，还要守住湿度，主动补水。医生建议啊，在闷热天气里可以借助除湿机降低室内的湿度，另外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高温天成年人每天饮水量建议保持在2000毫升左右，补水优先选择是温开水、淡茶水或者是绿豆汤啊，你不要去喝更多的一些饮料，冰镇饮料、奶茶之类的。好，这个是怎么样来避免室内中暑啊？如果室外您都知道防护了，但是在室内呢，往往会麻痹大意。好，也希望啊对您有帮助。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中雨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4号多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也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自2009年起，中国汽车产量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带动零部件行业快速崛起。凭借13家企业跻身全球百强，中国零部件产业从追赶者跃升至世界第四。汽车零部件产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经济注入活力，也为城市的产业转型提供了新动力。在中国速度的见证下，苏州常熟市用15年时间完成了从传统纺织城到汽车城的华丽转身。
1: 我们不仅可以生产载重仅有50公斤的迷你千斤顶，同时也能生产50吨的高负载千斤顶，3000多个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是立式油压千斤顶国家标准的制定者，让中国品牌液压矩阵设备走向全世界。
0: 石晓明在长润股份担任技术中心主任，与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不同，长润股份生产中国制造的千斤顶以欧美市场为主，同时他还是常熟最早一批汽车零部件企业伴随常熟打造汽车城的脚步共同成长。一台小小的千斤顶如何撑起常熟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基础，又是如何闯入欧美市场的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问，然后我们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海外汽车工业发展比较早，汽车保有量大，很多人都习惯以自己修车去做保养，所以形成了很广泛的一个消费市场，因此我们公司就锚定了这个海外市场。
0: 早期长润股份主要生产握把式千斤顶，产量不大，依靠外贸公司销往海外，由于缺乏自研技术，又面临欧美品牌的强力竞争，如何创新突围成为公司上下的主要攻关方向。
1: 客户反馈说，哎，通润的产品质量是不错，但是跟其他人家的也没有什么特点，比如说能不能再快一点。
0: 快的背后是真实的市场需求，技术团队潜心研发，效果却并不明显。令人没想到的是，一场看似普通的质量分析会却为技术团队带来了灵感。
1: 我们的老工程师在看着我们的工人在这样拼命地拉这个起重臂，他试图想把这个油路里的垃圾给冲掉，通过这种动作，然后我们的老工程师看到这种修理的窍门，他就马上就产生了灵感，拍着大腿说，哎，快速洗车功能不就是这样子吗？拉伸油路里增加一条油路，这样就可以了。
0: 创新油路，增加一项脚踏式快速起升功能，这个想法不错，但技术团队没有现成的参考方案，只能靠自主研发。他们手绘20多版草图，一次次修改，最关键的一秒快速起升更是靠自主创新及调试磨出来的。
1: 这个刚才我这个压这个踏脚的功能就是它的一个核心功能，它可以让你一秒钟就可以碰到汽车的底盘。因为我们知道欧美市场它的 SUV 它的皮卡车特别多，不像我们国内，然后呢这样的高度呢往往我们要摇这个手柄摇个5、6次、7、8次，欧美那种人的体型又特别的健硕，所以他们蹲在那边打千斤顶又特别累，所以我们这一款千斤顶的快速起升功能就是深受客户的好评。
0: 这款名为 T83502 的脚踏式千斤顶得到客户认可，并迅速打入北美汽修工具超市。没过多久，技术团队又接到一份新订单，这份订单数额巨大，制作标准也前所未有。
1: 这里是我们长润股份的另外一个厂区，主要生产螺旋千斤顶为主。在老厂区的时候，我们的年产量大概在300万台左右，随着福特等车企的持续加入，我们的订单迅速攀升至1000万台以上。在面对新订单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车企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这份1000万台订单来自世界知名车企福特汽车，按照要求，长润股份为福特猛禽生产车载千斤顶，生产标准要符合欧美汽车行业的 IATF 16949体系。
1: 这个体系对我来说以前是从没接触过的，当时真实的想法是，哇，这座大山我们怎么去逾越呢？
0: IATF 16949体系是国际通用的汽车行业质量管理标准，覆盖原材料到售后服务的全流程，是进入国际主流车企供应链的通行证。面对这个陌生的体系，长润股份组建了单独的技术团队。
1: 我们专门组成了一个12人的小团队，建立这个体系，编排那个质量管理手册，基本上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了很多的弯路。
0: 福特汽车还提出，千斤顶的耐久性测试要从行业标准的50次跃升至100次，简单来说，就是把千斤顶的使用寿命从3-5年提升至7-8年。标准之高，技术壁垒之大，犹如天堑。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技术团队不得不自主开发测试设备。
1: 正常的我们的测试仪都是只有垂直升降功能，现在这一款的话呢，我们具有3个维度的倾斜加载，第一是左右倾斜，第二是前后倾斜，然后我们还能垂直升降。这里面呢，就是考虑到了我们的一个实况的一个汽车在我们的道路上不可能那么的平坦，然后举升过程呢没有那么的就是叫理想化，所以我们自主开发了这台综合测试机。
0: 为了完成测试，有人连续2个月不过周末编写制作手册，有人在实验室做模拟实验，时常奋战到凌晨。经过2年多的奋战，技术团队从不懂企业标准到吃透标准，从送样失败到一次性通过验收，终于把这台千斤顶做到了福特汽车的认证标准。
1: 这就是我们给福特猛禽150专门定制开发的一款螺旋检视千斤顶，它的特点是采用全机械结构，结构紧凑，耐用可靠。耐用可靠的话，具体表现为我们的耐久达到100次以上，同时超载不允许有变形。
0: 螺旋检视千斤顶为长润股份敲开了全球顶级车企的大门，年产超300万台千斤顶，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20%的国际品牌。随着本土企业的发展壮大，常熟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拥有了稳定的市场基础，为整车企业入驻创造了条件。2012年，总投资上100亿元的奇瑞捷豹路虎落地常熟，进一步推动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加入，尤其是新能源方向。
2: 我们提供了换电电池，整个换电过程不超过1分钟，这就是我们新一代的软件定义的电芯工厂。我们在行业里面率先提出了航空动力电池3高1快的核心性能指标及其设计理念。
0: 2019年，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面临短期紧缺问题，为了抓住这一机遇，身为首席产品官的余哲勋跟随公司落户常熟，公司从电池包业务扩展到汽车电芯业务。2021年，一篇用户体验换电过程的报道让技术团队深感欣慰。
2: 长春在中国也是首批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的试点城市，在冬天属于极寒区域。那么红旗的这款换电出租车型呢，也是我们提供的动力电池。其实在当时大家对新能源汽车还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0: 报道称，有着15年出租车驾龄的宋师傅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驾驶的新能源出租车换电过程不超过1分钟，省心便捷。他还算了一笔账，相比油车，电动汽车每天能省几10元钱。
2: 听到了这个报道之后呢，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欣慰啊。对，我们感觉跟红旗的这个合作特别的成功。对，因为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那也为我们后续去研发新的这个电池技术呢提供了这个动力。
0: 2021年前后，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最为火爆，动力电池供不应求。而正力新能的新工厂已落地投产，并在电池生产环节不断研发创新技术。
2: 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我们新一代的软件定义的电芯工厂。第一代工厂我们称之为数字化工厂，第二代工厂呢称之为智能化工厂，那第三代我们就称之为软件定义的电芯工厂。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手机或者是电脑的这个操作系统， 那可以通过软件的不断的升级迭代来满足我们未来产品制造的一个需求。
0: 正力新能建立软件定义的电芯工厂，不断解决电池生产环节出现的新课题。技术人员提到，电池正负极的涂层工艺十分关键，涂层厚度的精确控制直接影响电池的质量。
2: 对，那我们行业里面通常的做法呢，一般都是在涂布机的机尾去监测它的这个干膜的重量，但是这样做呢会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我发现涂布重量偏离我们的规格或者有异常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因为我整个烘箱可能有100米左右的长度，那这里面已经有100米的极片是已经涂出来了啊，这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忧虑。
0: 涂布工序出现的厚度不均匀会导致电池的一致性变差，严重时甚至存在安全隐患。解决这一难题仅靠一家企业是不行的，正力新能开始对外寻找合作伙伴。
2: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开始也是找了几家大公司，但是他们给出了非常高的报价，远超我们的这个成本预期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后来我们还是坚持自主研发为主，然后联合了硬件、软件以及高校，我们四方一起联合攻关。
0: 正力新能联合三方力量，在生产过程中实时分析、及时调节并校准设备工艺参数。对比传统方式，新技术可以在涂布工艺的前端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2: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在前面湿膜的这个区域，也就是机头的这个位置啊，我们也是创新性的增加了一个面密度的一个智能检测系统。那如果我发现涂布重量有变化的话，我就可以通过这35个伺服电机来及时的进行一个调节，对我们浆料的一个喷出量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通过这一套系统的应用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我们极片涂布重量的这个一致性提升35%。
0: 依靠自主创新和智能化生产线，正力新能已成为中国汽车动力电池行业的新生力量。2024年，正力新能又拿下电动飞行器的动力电池订单，研发航空级动力电池让正力新能站上了一个新的起跑线。
2: 我们研发的航空电池可以支持20%低电量下12C 大倍率放电，并且可以在15分钟之内充电到80%。
0: 电动航空作为交通电动化的技术制高点，长期面临高能量密度、高充放电倍率、高安全性难以兼顾的难题，特别是在安全性上，航空级电池安全需要达到1/10的失效概率，远超车规级动力电池1/10的标准。
2: 在我们接到第一个航空电池的订单的时候呢，我们自信满满，希望在新的领域能够大干一番。然而正式投产时，当第一套电池系统焊接完成后，意外却发生了，部分电芯呢出现了焊接漏液的情况，这意味着整个电池包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只能报废。
0: 焊接失败的原因在于，航空级大圆柱电池正极是金属铝，负极壳体是钢，汇流排是铜，三种抑制金属的焊接技术难度极大，如果完不成客户订单，将面临违约责任，而交付期限只剩下2个月。面对困境，研发团队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在客户的交期和领导的持续关注下呢，项目团队人员压力巨大，其中有一个主要负责人吃不好睡不香，体重从165斤掉到了140斤，晚上甚至要靠吃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
0: 如何确定最优参数解决焊接问题，技术人员只能靠实验反复比较与摸索，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2: 结合前期的焊接经验，我们最终确定了薄片类不同金属焊接的相关变量，从焊接功率到焊接焦距以及焊接件压紧力之间的关系，自主开发了焊接 AI 识别调整技术，有效地控制了焊接焊穿的问题，终于呢在最后一周顺利完成了产品交付。
0: 焊接问题只是众多研发难题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正力新能的技术团队 敢于担当，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的工匠精神，才是他们迈向成功的法宝。2010年至2015年期间，常熟市的汽车产业逐渐形成整车引领、零部件生产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链。随着新能源汽车重塑市场格局，轻量化材料是新能源汽车研发创新的关键突破点。
3: 这是碳纤维的，全碳纤维，也是碳纤维的。
0: 十年前，刘敏从事碳纤维复合材料的课题研究，渴望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始终找不到机会。直到他来到常熟，加入由归国华侨顾永涛创立的亨瑞碳纤维，才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
3: 我们是中国最早一批致力于汽车碳纤维零部件量产的企业，既是技术突破的实践者，也是材料应用的推广者。
0: 刘敏自认为是一个运气比较好的人，他加入亨瑞碳纤维的那段时间，欧美国家的汽车领域碳纤维零部件的应用已初具规模，而在中国国内这一领域尚属空白。
3: 也许有人很好奇，碳纤维的应用在中国由来已久，比如自行车的领域、运动器材的领域，这些领域的技术门槛十分的低，同时呢竞争的十分激烈，一片红海。但是在汽车领域，这个市场才刚刚开始。鉴于它在国外高端汽车制造中一些成功的应用案例，我们公司十分看好在这个市场的发展。
0: 梦想是美好的，现实也是残酷的。公司成立初期，中国车企对碳纤维材料的使用处于观望态度。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客户迟迟不下单，所有的研发似乎都只是纸上谈兵。时间一久，公司内部弥漫一股消极的情绪。
3: 其实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呢，一个产品经理在离开的时候呢，找我谈心，就问过我，你觉得这条路真的能走通吗？说实话，其实当时呢，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始终相信，材料升级是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认为碳纤维，在汽车上应用这条路一定能走通，虽然很难，但是值得我们坚持下去。很遗憾，这位同事呢，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离开，
0: 年轻骨干的离开，在团队内部造成不小影响。不过，包括刘敏在内的公司管理层对此却保持着清醒看法。
3: 他让我清楚地意识到，咱们这个创业从来不是一条光明的坦途，在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在这个不确定中摸索前进。但是我们首先呢，我们证明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所有人员朝着一个有潜在可以成功的方向去行进，这就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了。
0: 那时，企业掌舵人顾永涛顶住压力，给予无条件支持，研发团队才得以重拾信心。2019年，来自北欧著名汽车品牌的订单，成为他们证明自己的重要契机。
3: 这是一辆来自北欧的新能源汽车，它的车门、机盖、侧围、后尾门等多个部件全部都是碳纤维的，大量使用碳纤维，让整个汽车车身更轻量化、更安全。
0: 碳纤维复合材料被称为黑色黄金，成本高昂，技术门槛高，对供应商来说，大规模工业化应用。

0: 非易事，而亨瑞碳纤维提前布局，做好技术储备，不仅在国内赢得首批订单，让企业活了下来，也在行业内部逐渐站稳脚跟。2021年，公司又接到一家飞行汽车的订单，这件事情令团队振奋不已，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1: 在技术方面，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低空经济在当时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有人都处于摸索阶段，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汽车的开发周期之内完成航空级别的技术要求。在我们的产品制造初期，通过超声波的检测，我们发现我们的碳纤维层间存在着微小的分层的缺陷。我们的工程师经过仔细的检查，发现它的原因是因为产品过厚，排气不畅所导致。
0: 这款飞行汽车采用航空级别标准，机身结构由全碳纤维打造，厚度要比车规级碳纤维材料厚得多。就是这个厚度问题，在研发过程中成为技术团队面前的拦路虎。
1: 这是一层两层的碳纤维布，这是一层十层的碳纤维布。碳纤维层数越多之后呢，碳纤维层与层之间的孔隙中间的缝隙的空气就越难以抽出来。所以我们通过这块来看，产品厚度越厚，我们就需要通过分段抽气法，每两层抽气一次，让其中的孔隙率降到更低，产品的结构性能会更好，层间结构也会更紧密。
0: 除了技术研发，项目周期也非常短，只有3个半月。100多个碳纤维零件的设计、开发、制造与整体精准装配，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为了准时达到交付呢，我们团队组建了40多人的项目跟技术团队，采取了24小时的轮岗的这个制度，从一线的操作员到我们的董事长，所有人全都扑在这个项目上面，全力以赴，甚至在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的节点上面，我们的团队在凌晨仍然在解决问题。
0: 经此一战，亨瑞碳纤维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不仅在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细分领域奠定了领先地位，更通过创新思维和过硬的产品率先切入低空飞行市场，占据先发优势。近几年，随着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增多，边角料的回收再利用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迫切命题，鲜有企业涉足。亨瑞碳纤维经过多年努力，研发出独家专利技术。
1: 这里是我们的碳纤维的一些边角料，或者是我们正常做碳纤维部件中间的一些废品料。首先呢，我们将它进行粉碎分解，做成这种打碎，做成这种碳纤维的碎颗粒料。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专利回收技术，将其中的碳丝部分提取出来。提取完了以后呢，我们呢会把它做成更高性能的中间体材料啊，比如说这种注塑粒料啊，又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做成热塑型的粘，可以进行磨压啊，它的经济价值比这种废料来得更高。
0: 碳纤维废料经过回收处理，可以保留95%以上的强度，相比传统材料，耐温性、抗疲劳性更强。有了技术，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有销路呢？商务及技术人员反复讨论，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1: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跟建筑商沟通的时候呢，在下聊天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了现在的这个建筑模板呢，都是用木头制的，特别容易损坏，还不环保。我们就在想啊，如果用我们的回收碳纤维料做成了这种建筑模板，既寿命又长，同时呢，觉得这个成本呢还有所降低。这就是我们用回收碳纤维料所做的建筑模板。相比于传统的木模板呢，它可以连续使用250次以上。
0: 凭借技术上的不断突破，亨瑞碳纤维成为中国首家实现碳纤维复合材料闭环利用的企业，并荣获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旗下3家公司也陆续迈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

从本土企业撑起一片天，到外来整车企业入驻，从零部件产业链的完善，到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成熟的汽车产业一步一个脚印，短短十几年，从传统的纺织城蜕变为年轻的汽车城，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路。

0: 2.3 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宇彤：

0: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地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 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6: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7: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5: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9: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8: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1: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 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0: 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一到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国家药监局今年一至六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1: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

0: 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关注俄乌局势。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 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 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
3: 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4: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烟火！
7: 怒放烟火，烟雨带走中国不倦战，永远值得。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6: 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00，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大家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8号高新区管委会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当时有一位是杨先生，他是这样说的，塞上公馆3号楼的信报箱锁坏了，物业一直不维修。那么答复是天河路社区已经第一时间对对接的小区物业公司核实情况，物业已经安排了工程部的工作人员采购全新的信箱锁具，现在上门把破损的报信箱完成了换锁维修工作，目前呢信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还有一位是钱女士，她咨询同一个地址可以办多个营业执照吗？那么答复是这样，一纸多照是允许的，但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安徽省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第11条有明确的规定，物理分割之后能够确定具体工位的工业产房、集中办公区域、产业科技孵化器可以作为住所经营场所，以一纸多照的方式登记多个经营主体。门女士她说，今年有没有可以申领的残疾人用品？那么答复是这样的，根据蚌埠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度调配服务补贴制度建议的暂行办法，各类辅助器具申请有明确的件数包括使用的年限要求，多重残疾人申请对应类型的适配补贴辅助器具每年不能够超过3件，0岁到17岁未成年人的膝踝足矫正器使用年限为1年。那么他所咨询的内容可以带他的有效证件，像残疾证、户口本、监护人证件前往所属的乡镇残联申请相关的矫正器，经过残联组织第三方进行评估认定符合条件之后，可以享受到的是辅具的适配工作。云先生他说到，长青路早上每天会有占道经营严重的现象，请问一下能不能解决？答复是秦集镇市容中队已经在每天早上的4点钟安排人员到达现场，对违规占道经营的游商进行清理。那么下一步秦集镇市容中队将会加大此地的管理和巡查力度，发现问题会立刻及时整改，同时安排专人按照定点定时和定责定岗的制度进行常态化的管理工作，坚决遏制随意摆摊设点、占用公共道路、阻碍交通秩序的违规行为，做到真正的环路于民，保障道路畅通无阻。还有季先生他说到，在第三实验小学新华校区东门口有卫生死角，答复是这样的，已经调配了环卫作业力量，集中对新华校区东门包括周边进行卫生死角的清理和环保工作，并且针对该路段计划增派保洁人员，加密保洁频次来保障路面的整洁。最后是一位宋先生，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哈，他说到了江固路北侧绿化带有时会遮挡住行车的视线，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已经对江固路北侧的沿线绿化进行了适度的修剪，为避免该此类情况再次出现，区市政园林管理办对该区域会定时的巡查和巡检。以上呢是在7月8号高新区管委会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那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柏俊，柏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几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科长徐业友，是众信公证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张西峰，蚌埠律师协会副会长、安徽怀右律师事务所主任郭丽，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柏局长，提到这个司法的话，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法院，法院是解决纠纷、打官司的地方。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会想到的是公证和律师这些专业的类别和属性。今天我们想在节目的直播时候，就这些内容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公证？公证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生产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息息相关的关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这个公证制度呢，它是一项预防性的这个司法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保障

0: 和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全面的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的一个工作。这个公证呢，也就是呢，指呢就是公证机构、自然人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的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
1: 嗯，您介绍的非常的专业，就是为了证实它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法律的一个证明。
0: 对，
1: 那么如果一旦办了公证过以后，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呢？
0: 这个公证制度呢，我刚才说了，是我们国家呢一种这个预防性的这个法律这个司法制度。公证常见的效力呢有三种，一呢是证据效力，这个证据效力是指呢公证这个书最基本的效力，是指公证书是一种可靠的证据，具有证明公证对象真实合法的证明力，可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这个根据。我国公证法第36条规定，仅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72条也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呢这个除外。第二种呢，就是强制的执行效力。强制执行效力是指公证机构依法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时呢，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这个人民法院申请呢强制执行，这个而且呢不要再经过诉讼程序。这点呢可能对这个我们个人和企业有这种债务往来的啊这种活动呢是尤为方便，因为呢他不需要你再，如果对方不付你钱，到期了不给你钱，你就不需要再向法院进行起诉了，直接可以申请法院对他强制执行啊。这个呢可能呢我们很多人呢不了解这
1: 个，就节省了一些中间的环节，
0: 哎、
1: 直接给你一个结果。
0: 对、啊，你直接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这个强制执行了，啊，你节省了你起诉、找律师啊中间这些环节啊。这个公证法第37条呢也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直接这个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呢不履行或者是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是法律赋予公证文书的特殊效力，是法律强制性在公证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既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节约这个诉讼的时间和成本，就是我刚才解释的啊，这么个疼。三呢，就是法律行为生效要件，公证的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呢，是指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这个规定，或者呢是国际惯例或当事人的约定，特定的法律行为只有经过公证证明才能成立，并产生法律效力，不履行公证程序，则该项法律行为就不能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另外呢，这个在赠与合同这个领域还有一种不可撤销的效力，就民法典第658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欠款这个规定。主要就这么多。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您对于公证制度的至关重要性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普及。另外，我们听众朋友包括观众朋友也比较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蚌埠市的公证机构所设置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请您也介绍一下哈。
0: 好的，这个目前呢，我市呢现有公证机构呢是4家，这个市区1家，就是我们蚌埠市中心公证处，散县呢，这个各有一家。

0: 全市呢现在有执业的公证员是25名，公证员助理18名。这个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四家公证机构呢总共办理了各类公证事项呢是16252件。另外呢就是这个本部中心公证处呢可能这个有些这个群众呢可能他不太了解，他前身实际上就是我们蚌埠市的这个公证处。这个恢复义呢是1980年。2008年呢这个经审厅批准过以后，原安徽省蚌埠市华信公证处合并至安徽省蚌埠市中心公证处。现在中心公证处呢有执业公证员是17人。这个全体人员呢目前呢这个牢固树立执业为民、便民惠民的这个理念，围绕着质量求稳、能力求高、宣传求广、业务求新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了各项工作。公证办理数量和公证质量均处于全省第一方阵。蚌埠市中心公证处也获得了全国公证行业文明公证处、全国敬老文明号、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先进集体、公证体制整效3年行动这个表现突出集体等荣誉呢称号。
1: 一些全国性的大奖也获了不少。
0: 对，
1: 好，我们来先接听一下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是这样的，我们家小孩呢这个暑假呢他要去韩国去旅游。旅游了呢我们就跟他父母就跟报了一个旅行团。到旅行团呢，旅行团讲呢我们要办一个什么亲属关系公证。因为呢我们是小孩的担保人嘛。但是呢小孩呢他现在是在外地，他一时半会回不来。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我作为的家人啊，我能不能带他到公证处去办理啊？
1: 就带自己的孩子去到公证处办理这项业务可不可以？
2: 对。
0: 好，
2: 对，
0: 这个这位朋友呢，你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公证处张主任给你解答。
1: 好，张主任。
2: 好的好的好的。
3: 你好，那个我想再问一下子，你目前的户籍是在我们蚌埠还是居住在我们蚌埠啊？
2: 小孩的户籍地现在是也是在蚌埠，我也居住在蚌埠。
3: 那这样的，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规定呢，像这一例刚才您讲的那个亲属关系公证呢，那么是在是我们蚌埠这边可以办理的。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孩在外地，那么如果小孩已经成人了，那么按照我们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呢，那么一般情况下是由他本人亲自办理的。那么如果本人因特殊情况不能亲自办理的，那么也可以委托父母或者是他的朋友或其他同志，就可以委托来到公证处办理这项公证的。那么如果委托不方便的话，也是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线上的方式。那么目前呢我们处里面从2020年以后，我们也开通了这个小程序，通过线上的方式在线办理，不接触的这种办理方式实际上也是很方便的啊。那另外呢，如果是小孩是未成年的，那么可以由他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来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杨先生，我们也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张主任，线上办理的话，我们关注微信小程序蚌埠众信公证处就可以了，是吧？
3: 是的。
1: 如果小朋友或者是他是成年好怎么样，在外地的话，可以多方进行视频联动就可以，对吧？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2061331和2061332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依然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白局长，前段时间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商事调解有新的法规出台，为商事调解的多元化纠纷化解，包括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么这一块围绕着这个商事调解这一块有哪些相应的举措，我们蚌埠市有一些配套的出台，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这个今年5月以后呢，这个商事调解条例呢是正式落地实施。商事调解呢，就是也正式呢就公证延伸司法辅助职能，完善溯源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创新举措。这个为落实呢这个条例呢，蚌埠市中心公证处牵头卷职成立了蚌埠市众信调解服务中心，正式开展商事调解工作。

0: 仅准适配各类赏识纠纷的处理需求，中心则又组建了一支30人的专业调解队伍，人员覆盖法律、经济、金融、保险、赏识经营等多个专业领域，实现纠纷调解的专业化、精准化对接。目前呢，中心已全面完成了与会区、凤山区、龙图区3家法院的驻点工作。自成立运营以来呢，中心累计接手全市法院分流的赏识案件389件，成功调解了151件，赏识纠纷调解成功率是38.8%啊，这是目前我们的一个工作基本情况。
1: 嗯啊，还有一些企业包括金融机构，近些年来也比较发愁，有一些欠款难以追回，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公证部门在保障金融市场正常活跃的情况下，都做了哪些配套的工作呢？
0: 好，这个金融债权安全关系，这个关系到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也是广大金融机构、市场主体高度关注的这么一个重要这个重点工作。公证机构开展的金融富强公证，是化解金融债务纠纷、规避金融诉讼风险、实现债权高效快速兑现的有质司法工具，对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优化金融法的金融法治环境、保障金融市场平稳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我们也了解到，蚌埠市重信公证处跟我们蚌埠市的多家银行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一块稍后的时间我们请白局长来介绍。来接听一下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
2: 您好。
1: 您请说。
2: 我这边是这样的，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边有一个还原房，然后还原了几年了，拿到钥匙都几年了，然后这个房子呢之前就是没办房产证，但是呢私下了已经给人家交易过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担心，就是以后这个情况会发生扯皮，然后呢我怕过两年我在外地工作不方便回来陪人家过户，我想办个公证，这个情况客观
1: 啊，可不可以办公证这个情况？
0: 好，这个问题呢也请我们张主任给你解答。
1: 好，张主任。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还原房的房子已经拿到手了，相应的手续有没有？比如讲这个拆迁合同、结算单、发票这几样东西有没有？
2: 齐了，都齐了。我也不听房子拆迁还原的。
3: 那可以的。像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办理的也比较多，就是暂时可能多种情况吧，这个产权证暂时办不下来，那么现在房子也进行交易了，那么为了保障这个双方当事人这个买卖的法律关系包括以后为了便于过户，那么我们现在呢推出呢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和委托书公证，这两项公证既能保障呢双方当事人的这个还原房买卖的一个法律关系一个固定，同时呢委托书呢就是能保证以后在能具备过户的情况下，那么你们作为这个还原房的房主卖方，那么以后就有可以由买方自己去过户了，就不需要你卖方从外地再跑过来进行跟他们再进行交易过户了这个是可以的办两个公证，一个是房屋买卖合同公证加上一个委托书公证，可以的。
2: 行，好，那我明白了，那谢谢您。
1: 好，也谢谢您的参与，张女士。您也留下了详细的联系方式，下线过以后呢，我们也会请专业的工作人员再次和您电话来对接一下。就像刚才张主任所说到的，把什么样的材料提前准备好，这样的话让您有一个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及时去办理公证。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2061331和2061332、2858204335和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依然为您开通中。白庄，刚才您讲到了我们重信公证处跟我们蚌埠市的多家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来保障我们金融市场平稳有序的健康的发展，这块请您继续给大家介绍。
0: 好，这个目前呢就是我们蚌埠这个重信公证处呢已经与徽商银行、蚌埠农商行、这个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立足呢金融机构全链条的业务需求，创新推出了债权文书富强公证加逾期纠纷专业调解一站式的法律服务模式，全方位覆盖金融机构放贷审核、债权确认、文书固化、 逾期处置等全流程的这个法律服务，实现金融纠纷事前风控、事中固化、事后快处这么一种工作的模式，依托公正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的这个制度优势，该模式可以有效的这个避免了长期复杂的这个诉讼流程，大幅压缩金融债权的处置周期，助力金融机构快速回笼金这个资金，盘活存量的资产，从源头防范和化解呢这个金融领域的风险。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公证活动确实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联系着我们的千家万户。大家可能也比较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常见的公证业务办理的类型有哪些，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这个常见的公证类型呢，现在主要包括赠与公证、遗嘱公证、还有继承公证、婚前财产公证、夫妻财产公证、买卖公证、委托公证啊，这么几个方面。
1: 包括除了公证的事项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服务的内容？
0: 这个呢，主要呢是根据公证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可以办理呢这个下列的事务：这个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登记的这个事项。二呢是提成，三呢这个是保管，这个保管遗嘱、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物品、文书。四是代写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五是提供公证法律咨询，啊，主要是这么多。
1: 好，网上有一位叫与龙共舞的朋友发来一个留言，他说老年人公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免费的优惠政策，特殊的照顾有没有？
0: 好，这个请我们张主任做个解答。
1: 好，张主任。
3: 啊，根据我们安徽省公证协会的相关规定吧，那么对于老年人80周岁以上首次办理遗嘱公证的，那我们公证处是全程免费的。然后同时对于如果是符合法律援助的，那么我们按照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呢，我们也是给予提供免费的服务的。
1: 哦，就是80周岁以上是确实免费的，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政策。好，这位朋友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白局长，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人对于这个法律有了自我的一些想要提高的意识，想要学法、懂法并且守法，所以在法律法规的一些这个条款条目方面，围绕着公证这一块，我们能不能提供相关的一些途径，让大家去学以致用？这一块是不是能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些环境或场所呢？
0: 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目前呢，为了充分发挥这个公证员在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这个重要作用，扎实开展好公证服务这个启进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基层的群众身边，让群众更好地了解并运用公证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公证法律服务的需求。这个蚌埠司法局成立了法治维宣团这个宣讲团，中心公证处成立公证优越普法宣讲团，免费开展普法宣讲活动。
1: 就这个活动我们一直在推进的。
0: 对，
1: 好，还剩下最后2分钟，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1: 好，请您快速的说。
4: 啊，你好，就是我爸妈呢想立个遗嘱，把他们就是一个先还原房留给我，就是房子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办下来这个房产证。我父母怕这个以后呢，就是拿房子比较麻烦，就
1: 想
4: 让我问一下能不能办个这个遗嘱公证，看行不行。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请张主任来帮忙答复一下？张主任。
3: 啊，好的，这个遗嘱啊，刚才也介绍到，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项业务。那我们公证处呢，从2019年。我们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老百姓的这一项的需求呢，在2019年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叫遗嘱中心和家事法律服务中心。 那么从我们近几年的数

0: 据来看呢，那么也充分的反映了我们老百姓对彝族的这一块的一个充分的认识和需求。那么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彝族呢，我们刚按照你刚才讲的这情况，还原房只要他刚才前面我们的案例也提到了，只要他具有这个拆迁合同、结算单发票这几个产权的证明是清晰的，那么是可以办理这项公证的。
1: 谢谢张主任的答复。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白局长我们也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大家如果有更多的一些法律方面的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司法局的小程序，包括我们重信公证处的小程序都可以，对吧？
2: 对，可以。
1: 好，那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也感谢三位嘉宾来到现场，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什么是网感呢？没有人生来就具备网感，网感是一项需要后天习得的技能。网感这个词发酵于新媒体运营、广告营销领域，是相关从业者最重要的职业素养。网感极好需要一定的天赋，但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提升大众传播、社会心理、网络文案等方面的能力，并在一次次的真枪实战中试错、反馈、复盘、迭代来训练网感。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网感在网络世界受人欢迎的基本能力》，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网感呢是一种特质，拥有这种特质的人，在键盘上敲下的每一个字符，选择的每一张图片，拟定的每一个标题，以及评论区的互动方式，都是在用社媒气质吸引着网友。这种特质符合互联网的调性，让人忍不住想关注它。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想吸引人蹭热点不就可以了吗？没错，现实中呢，有不少人就是这么做的，也确实收获了不少关注。但蹭网络热点不是有网感的表现，因为大多数时候对热点事件的二次创作和传播，只能把人们的目标聚焦到最初的热点上，自己的获益呢其实很少。举个例子，2019年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横扫各大院线，很多人为了蹭热度，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哪吒发型，场面呢看似热闹，但最终人们能够记住的仍然是电影本身，又有谁能记住某个人发型的照片呢？所以说，真正的网感不是蹭热点，而是制造热点，在信息的海洋中截取到还没发酵但极有可能发酵的内容，之后呢加上自己的创作，自创武功，开宗立派，才有可能成为让人趋之若鹜的高手。此外，网感也不是单纯的追求流量，网络世界里有真实的情感诉求，有水军制造虚假繁荣，有踏踏实实提供解决方案的园丁，也有搅浑水的乌合之众。如果不加以分辨，网感没学到，却会变得越来越浮躁。很多商家呢，痴迷于利用营销手段获取流量，比如分享链接领取优惠券，关注公众号免费领取礼品的操作，这样的确吸引了大量粉丝，但这其实是利用了群体的惰性，爱贪小便宜等特质。尽管在短时间内它可以撬动流量，但这些流量反倒失掉了数据的真实性，很难实现价值转换，可以说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而真正具有网感的人呢，可以将自己的独特内容做成具有高识别度的标签，能够出圈的内容创作者。他们致力于输出原创观点内容，引导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内容本身有着强大的电商化能力和广告能力，不媚俗，不打擦边球。他们扎扎实实地研究用户的需求，善用新媒体使得自己更快地穿透人群，并且有着源源不断地挖掘素材和作品迭代能力。听完以上内容，我们对网感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而随着互联网生态的巨变，今后只有真正深谙当下网络环境的社交逻辑，懂得如何释放魅力，才能真正实现在网络上受人欢迎。

0: 提升自身的价值。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先来说说如何让自己更受欢迎。在网络空间里，人和人的传统社交关系被打乱了，而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人与人产生连接。这种连接呢，是由网络媒体衍生出来的。比如说，很多人会发现大 V 们怎么好像互相之间都认识，其实这太正常了。在网络空间里，大 V 和大 V 之间有着相近的体验和语言体系，这种关系呢，会打破现实中血缘、地域、职业的限制，让人们更容易交流。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加一个人的联系方式容易，真正在互联网上和对方变成知心朋友却很难。那真正有网感的社交方式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得学会自黑自嘲。很多人在社交网络上喜欢端着，也就是刻意用夸张或者虚假的包装掩饰自己真实的状况，并试图收获他人的认同。但这一招现在已经过时了。如今大多数人的心态变得越来越平和，不会被高高在上的架势迷惑。人们会更喜欢能够敢于直面自己短处，并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化解他人负面评价的人。网感不是天赋，而是在网络世界可习得的感知判断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网感在网络世界受人欢迎的基本能力。欢迎继续收听。本书作者豆瓣主页的自我简介呢是照片，非常有自黑精神，并且他会时不时以修图技术来写段子。生活日常文案的撰写方式也更多是吐槽卖惨，结果呢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需要清楚的一点是，自黑自嘲的重点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很多人呢拿捏不好分寸，看到别人自黑自嘲就也跟着跟风吐槽，这就是拎不清的典型了。在生活中呢，拿别人的自黑点去开玩笑很容易惹人讨厌，也有人自黑自嘲的分寸没拿捏好，成了负能量满满，自我矮化，这也会极大的降低网络上的个人魅力。所以在自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作为自媒体，态度、品味、感受力、写作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作为电商，产品和服务是核心竞争力，这些是不能自黑的。可以自黑一些与核心竞争力不沾边的方面，比如写作者不能自嘲文笔不好，但是可以自嘲身高和长相。除了自黑自嘲，在社交网络上人与人沟通时，也可以利用网感思维中的金字塔原理，让沟通更流畅。什么是金字塔原理呢？作者的解释是先重要后次要，先总结后具体，先框架后细节，先结论后原因，先结果后过程，先论点后论据。说白了，就是先把最吸引人的内容抛出来，再详细的表述细节。举个例子，假如一个销售想向客户推荐产品，非金字塔原理的沟通可能是这样的：你好，在吗？
1: 在。
0: 你最近有时间吗？你有什么事儿啊？请问你知道我们公司新开发的产品吗？
1: 很抱歉，现在我没空。
0: 而金字塔原理式的沟通可能是这样的：你好，我是谁谁谁，什么什么是我们最新的产品，你如果不想自己买，可以考虑做我们的代理商赚点佣金，不知道你是否考虑呢？对方可能会立刻回复佣金多少。互联网时代的交流需要培养用户思维，时刻想着谁是我们的听众，他们想听什么，他们想怎样听。说完如何用网感让自己更受欢迎，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如何用网感提升自身的价值。首先要克服想的太多做的太少的心理，要敢于分享自己的日常。这就像学习游泳一样，不下水尝试，光看理论是永远学不会的。网感呢，就是我们的互联网水性。没有人是功成名就后才来分享经验的，写错了可以删除，写得不好可以改进，但不写就永远得不到反馈，不知道哪里还需要提高。 所以呢，如果想通过分享日常来彰显自己的品味，就拿起手机拍照、修图、发布。如果喜欢利用文字和他人产生共鸣，现在就可以开始码字，把创作好的东西先发出去，再根据反馈不断调整，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那如果不知道该写什么，没有灵感怎么办呢？即使是在博主之中，作者的更新频率也是位于中上游的。对于如何解决在网络上不知道输出什么的问题，他颇有心得。首先可以先从搬运开始。搬运不是抄袭、洗稿、侵权等行为。社交网络在非商用的情况下是允许分享、汇编和引用碎片化内容的。当你什么都不会写的时候，可以先从分享开始。比如说，去知乎回答你读过的最美古诗词是什么，这会迫使你搜肠刮肚地去想。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可以先分享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桥段和书里的金句。无论如何，总有话题是你可以拿出自己压箱底的知识来说几句的。然后呢，可以通过刻意制造生活的波澜来获取灵感。当作者在犹豫要不要去一个饭局的时候，他会想到，去一趟也许可以挖掘到一些不错的素材，丰富自己的见闻体验，然后就会迫使自己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并且在活动中更细致地观察和倾听，让自己呢领略到更多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美好。作者鼓励人们多与人交流，有交流就会有经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定是解决没有灵感的不二法门。此外呢，写书评或者影评也是一个不错的入门方式。因为工作的关系，作者经常邀约一些没有太多创作经验的大学生撰写书评。他明显地感觉到，在一本接一本的书评撰写过程中，这些新手的表达能力在不断进步。所以，如果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就从当下最热门的影评、书评开始写起，因为这是一场跨越地域的共同命题作文。你很容易从别人的书评和影评里对比出自己的不足，从命题作文中感悟出来技巧和方法，然后尝试着去实践，你一定会收益颇丰。最后我们要知道，如今虽然是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但切记有走捷径的心理，在提升自我价值上不要追求过把瘾，而要成为常青树，把心思用在正道上，静下心来，通过不断打磨自己的内容产出能力，用不断学习的方式提升网感，才能在互联网的康庄大道上快速奔跑。网感这个词发酵于新媒体运营、广告营销领域，本来呢是相关从业者必备的职业素养。但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会发现，网感的重要性其实远不局限于此。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的人生都可能因为社交网络而获得二次成长。希望我们在了解了书中提到的方法后，可以让自己在社交网络里变得更受欢迎，拥有更多资源，收获时代的红利。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网感在网络世界受人欢迎的基本能力。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辜鸿明说，这本书透露着无处不在的人情味儿，尤其是作者分享的实战经验和实操指南，当真是让我这个网感极差的人受益颇多。读者花小胡说，读完本书呢，你会发现那些有经验的同事可能不太想告诉新人，或者没法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经验与智慧都写在这本书里了。读者愿景重生说，书中不少内容跟自己的亲身经历很接近，贴近日常工作生活，作者能把大众感受到的东西提炼总结，逻辑清晰，方法论很多。互联网瞬息万变，具备网感的输出能力也是差异化竞争的必备能力。
3: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

0: 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寿比南山，为何用南山来做比喻。人们在为老人祝寿的时候常常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还有一种说法呢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都是吉庆用语。古时的东海呢，指的就是渤海，渤海的海水一望无际，呈青苍色，因此呢也叫沧海。沧海桑田的沧海就是渤海。曹操《观沧海》中的名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就是登上渤海岸边的碣石山，眺望渤海。东海的含义明白了，可是南山是什么山呢？很多词典呢都把南山解释成终南山，这是不对的。这里的南山呢，应该解释为山的南面。中国位于北半球，南面比北面受阳光照射更多，因此呢，房子的朝向都是面南背北。南面也是尊位，皇帝统治天下也称南面，即皇帝要面南背北而坐。山南水北叫阳，山北水南叫阴。山的南面阳光就充足，降水也丰富，因此呢松柏长势旺盛，南山之寿，松柏之茂，正是用山南的松柏来比喻长寿，所谓寿比南山不老松是也。南山指的是山的南面呢，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俗语所说的马放南山。马放南山比喻天下太平，最早写作马入华山，出自尚书五成，其中写到呢，周武王灭商后把马放到华山的南面，把牛放到华山东边的桃林，表示不再成用，因为归马于华山之阳，后人呢就把马入华山也叫做马放南山。这个寿比南山作为祝寿语，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为官方和民间所用了。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读书小百科，
3: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盾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3: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抖音直播间一开，说明呢就有嘉宾
1: 来
3: 到节目当中了哈。
1: 嗯，
3: 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啊，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这个账号，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现在呢，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严平老师。
1: 严老师您好，
3: 欢迎严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大家如果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和严老师聊天的，想问的啊，跟严老师交流的，都可以发信息过来啊，发这个文字呀语音都可以啊，我们跟严老师一起来聊天。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严老师做客我们的你好老朋友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这个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公众号，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也可以加群的。我们先请这个严老师啊，
1: 跟大家来
3: 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哈。
4: 好的。
3: 两
4: 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严平，退休前一直在儿童活动中心工作，退休后的我现在在老年大学学习，学习朗诵，学习模特走秀，还学习短视频制作。我爱旅行，爱交朋友，现在的我认真生活，享受每一天。
3: 非常感谢严老师啊，能够抽出时间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其实亚秀你看严老师比咱们还忙呢，他可忙了啊，
5: 就是学的东西可多了啊。
3: 对，还学短视频制作，
5: 是，
3: 而且我看严老师还经常出国旅游。这个去世界各地去看风景啊，
5: 见的世面比我们还多、啊
3: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要向严老师学习、
5: 首先呢是真的就是恭喜像严老师一样的一些老朋友开启了美好而轻松的退休生活哈。这也是我们非常羡慕的生活。真的就像我们的月头里面说的那样，我们这一代啊生活才刚刚开始。
3: 对、
5: 哎、是不是
3: 我们的美好生活刚刚开始。
5: 对、
3: 啊、
5: 不仅是这个玩短视频啊，旅游摄影，这都是我们现在刚刚开启的一种新生活。
3: 对，练朗诵、练这个模特步什么的。
5: 对，就是的、什么谁说是跟年龄有关系，年龄跟年龄没关系，只要我喜欢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做。
3: 对，所以我觉得退休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另一种生活的新开始。
5: 退休不是结束，是一个新的开端。
3: 对。问一下严老师啊，就是您在儿童活动中心深耕幼儿教育工作多年，能不能简单的聊一聊您的从业经历？
4: 好的，主持人。我毕业于蚌埠师范，经过招聘考核呢，我进入儿童活动中心工作。工作初期呢，我曾任就是培训部的美术教师。在任教期间呢，就是因材施教，充分发掘孩子们的艺术天赋。在我的辅导下，多名儿童的绘画作品斩获国内国外各项美术赛事的奖项，先后荣获过市级优秀教师、市级三八红旗手的称号。后因工作需要，我又转入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负责管理工作。任职期间，通过规范化的管理、创新的教学模式、丰富的特色活动，将原本只有几十名幼儿的园所发展成了在园人数近200人的规模。在担任园长期间，我还兼任了蚌埠市幼儿园园长联谊会的秘书长，组织园所间开展教研交流、经验分享、行业研讨等活动，搭建全市幼儿园沟通交流的平台，助力学前教育行业互通互学，共同进步。
3: 那个你看我们严老师以前的这个从业经历啊，不仅很丰富，而且是成绩满满呀，
5: 而且
3: 非常的优秀。
5: 在幼儿教育这块可以说是深耕多年。那想

0: 问一下严老师啊，您在这个市儿童活动中心深耕这个幼儿教育工作多年，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份工作给您带来的收获和感悟是什么？就是幼儿教育这件事儿。
1: 好的，就是这个职业给我带来的收获，我觉着是我要享用一生的财富，它就是纯粹和热爱。孩子的世界简单又纯真，和孩子相处几十年，让我内心始终保持柔软和纯粹。最大的感悟，我觉得教育其实是一场双向的奔赴。我用耐心和爱心陪伴孩子长大，而孩子们呢，则用童真和阳光滋养了我。同时，幼教工作也教会我温柔、包容、坚持，让我始终都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2: 其实我们知道跟孩子在一起是非常开心的，除了父母家人之外，我觉得老师也是和孩子感情最深的，也是和孩子相处最久的一个亲人。
1: 是的，
2: 我也很喜欢小孩儿。对，每次看到孩子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他们那个纯真的笑脸，肉嘟嘟的小脸，就觉得瞬间能够把我所有的这个烦恼都给他抛到脑后。非常就是跟孩子在一起特别能治愈哈。
1: 是的。
2: 那大家有什么话想跟严老师聊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啊，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那问问严老师啊，就是在您忙碌的这个幼教工作节奏当中啊，对您的心态、生活习惯有没有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1: 这个影响是的。是潜移默化的，伴随一生的。首先是心态，常年和孩子们相处呢，让我始终保有童心，心态上是年轻的、乐观的，看待事情呢，永远是积极的、向上的、包容的，
2: 而且内心会充满阳光。
1: 是的，
2: 哎，不论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都会就觉得我要这个向阳而生，要去积极的去解决它。
1: 是的，
2: 而且会很开心。包括我觉得跟孩子相处久了，我们穿衣服或者是房间布置都会颜色很鲜艳，
1: 对吧？
2: 对，
1: 是的。在生活上，我觉得幼教工作给我带来的是严谨、细致。然后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做事认真、自律、有条理。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喜欢规整精致，全力以赴。
0: 那在这个幼教的工作当中，给了您满满的这种满足感啊。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您也是要退休的。那刚刚退休的时候，会不会心里有一些落差？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是的，是的，就是刚刚退休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很不舍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我觉着是释怀和踏实。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开启新的人生阶段了。
0: 开启人生阶段，就是说您其实在退休的时候感觉这个适应的状态还是蛮快的。
1: 对，短暂的不适应。
0: 马上就转战到了自己的这个重新启动的生活当中。
1: 对对对，
2: 因为严老师在幼儿园的时候肯定跟孩子们在其实很热闹很开心的。然后猛一下退休呢，可能有一个过渡期，可能会觉得哎呀有一点冷清，是吧？
1: 是的，突然闲下来了，会觉得生活节奏变慢了。突然觉得清静了。没有这么多就是孩子在包围着你了，没有这么多工作需要你去处理了。
0: 反而突然一下子闲下来有一点不适应，但是慢慢的就很快的就把这个整个观念整个适应状态就调整过来了。就严老师还是蛮快的，因为很多老朋友可能退休好多年他都没有办法
2: 调整不来。
0: 对，调整不过来
2: 状态啊，
0: 因为他的价值感获得的方向不一样了啊。以前是跟孩子相处，可能就退休之后你转战到这个老年大学或者说社区的一些活动当中去，可能你天天接触的就不再是孩子了。
1: 对对，
0: 甚至都跟
2: 朋友了。
0: 对，甚至连跟教育工作都没有关系的一群人当中啊。那您提到这个子女啊，现在已经是都成家立业了。
1: 是的。
0: 孙辈也都有了。
1: 对、
0: 无需过多的去费心操劳。那这种家庭状态是不是也能够说让您安心的去享受退休生活，也是有助力的呢？
1: 对，是的，主持人说的对，我的子女早已成家立业，而且独立懂事，不用我们太操心。孙辈们也长大了，也不用我们贴心照顾了。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对我是非常支持，这是我最大的福气。
2: 因为

0: 家人都不需要您干嘛，所以您也有空，这个有更多的时间在老年大学学习，然后跟您的老朋友们这个组织各种活动哈。那严老师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您的家人说呢？
1: 就是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他们，他们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爱。
0: 就是说他们对您的支持，这种家庭状态能够让您安心的享受退休生活。
1: 是的是的。
2: 很多人在退休之后啊，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会感觉到迷茫。而您呢是提前规划好了自己的退休生活。那您给自己的规划的退休生活都是什么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那个要想生活活得精彩呢，其实你就要提前做好规划。就是这是就跟我们职业又跟我们职业那个有关系了。这个职业教育那个就培养我们要所有的事情做事情都要有规划的。所以我就提前做了规划。我觉得退休后虽然有大把的时间，但是不能把这个时间都局限在家庭的柴米油盐中，还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去老年大学去学习，去交朋友，去旅行，提升自己，然后培养新的爱好，新的技能，
0: 不能天天总围着锅台转。
1: 对
0: 啊，
1: 对，不，什么时候都不能围着锅台转。
0: 那您怎么想到去老年大学学习的呢？
1: 因为老年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是我们老年人很好的一个学习的平台。这里呢有专业的老师，有志同道合的同学，还有浓厚的学习气氛。
0: 就是
1: 在这里，对，
0: 您在这里应该也交到了很多朋友。
1: 是的是的，收获了很多，
0: 收获了
1: 很多，不仅是学了新技能，还交了很多好朋友，还培养了爱好，充实了我的闲暇生活，提升了自己，开阔了眼界。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严老师的朗诵。
2: 好的，
1: 谢谢。
0: 这是严老师朗诵的《我喜欢这黄昏》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
3: 我喜欢这黄昏，喜欢空气里阴雅的香气和若有若无的钟声，从一棵树里发出来的，从一只鸟的翅膀里发出来的。我喜欢这蓝色的明亮的忧伤，这从云朵里缓缓落下来的光。我喜欢我自己身体里破碎的声音和愈合的过程，那些悲喜交替，那些交替的过程里新生的秘密，甚至这无望的人生也是我爱着的，因为你在远方挥动手的样子，如同一道命令，叫万物生长。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刚才我们听了一段这个严老师的朗诵，怎么样，亚琼感觉？
2: 真的特别棒。也是
1: 谢谢
2: 在这个老年大学可以说是完，以前在学这个就是教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接触过朗诵啊，严老师？
1: 其实我们在师范学校是学了普通话的，我们就是
2: 也是接触过朗诵这一块
1: 的。我们搞教育是要有那个就是普通话的资格证书，
0: 但是有等级证书的、
1: 等
2: 证书、
1: 对。
2: 然后朗诵这块事实上是在退休之后，这种专业的领域、还是在退休之后才接触到的
1: 啊？退休之后才接触到的。
0: 其实我知道当老师他也需要考这个普通话，也有这个跟朗诵也有相关的一些课程和一些相关的活动哈。刚才严老师提到每年都会旅行啊，您能不能聊一聊这个旅行带给您的改变和收获，然后您在旅行中最喜欢的体验是什么？
1: 好的。
0: 嗯，
1: 我觉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呢就是我的最爱。世界这么大，应该去看看。首先去看看国内的名山大川、千年古刹，其次国外就更多了。我们去过南非去看野生动物，去看好望角，去过澳大利亚去看太初，去大堡礁体验，然后去马尔代夫浮潜，我们还到那个迪拜的帆船酒店去体验过，到英国的巨石阵、大英博物馆，到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罗浮宫，西班牙去看斗牛，到希腊去雅典卫城，意大利的斗兽场、奥地利的金色大厅，欧洲的最美小镇都留下我们的足迹。
2: 嗯，都去过
1: 啊，
2: 去这地方真不少，
1: 这
2: 啊，去了好多地方，
1: 啊，
2: 这些我都是在书上看到的，啊，我都没去过，啊
0: 那这样改明那个严老师再出去旅行的时候把咱们俩也烧着呗。
1: 好的，
2: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如果我退休之后我也想就是到处去逛悠逛悠，因为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长段的时间让你出去旅行
1: 的。
2: 对啊，退休之后呢可能就是有闲暇的时光了，哎，可以走得更远，更自由了。
1: 对，
0: 嗯，那您觉得您在这个旅途当中最喜欢的体验是什么呢？
1: 最喜欢的体验，我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吧。
0: 嗯，
1: 因为我的先生是设计师，是建筑设计师，所以对各地的特色建筑就情有独钟。我们在旅途中不仅一同欣赏各地域的经典建筑，还品尝建筑背后的历史和美学。
0: 嗯，
1: 我们就到迪拜的那个帆船酒店去体验过后，好不久，我不记得几年了，他就接了一个项目，就是蚌埠市的水上计时计分塔的设计。
0: 嗯，
1: 现在这个建筑呢，坐落在淮那个龙湖的西公园。
0: 嗯
1: 啊，计时计分塔你们看过吧？
2: 啊，
1: 嗯，一个帆船。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帆
0: 船
2: 造型，帆船造型那个帆船，
1: 那是我先生设计的。
2: 哦，是吗？我经常进去喝奶茶呀。
1: 对，
2: 喝咖啡
1: 啊。
2: 啊，
1: 现在它已经成为蚌埠市的一个
0: 打卡点。
1: 对，打卡点。一个标志化的建筑。
0: 哦，怪不得呢，原来我们
2: 他的灵感
0: 时候就说这个设计很像那个迪拜那边的那个帆船酒店，
2: 因为他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迪拜的帆船酒
0: 店。原来是我们严老师的爱人设计。
2: 是的，我们今天才知道啊。
0: 哎呀，真了不起啊。
1: 我觉得就是去那个去去体验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呀，这个就是旅途，不仅是看风景，更是收获文化和艺术的双重滋养。
0: 嗯，是的是的啊。那你觉得旅行，您去过这么多地方啊，国内国外的，带给您的最大的改变和收获是什么？
1: 通过旅行我们领略了这个风土人情啊，就是带给我们最大的改变，心胸开阔了。
0: 哦，
1: 就是不会看待事情不会局限在一个事，就是一个角度，我们会换很多的那个角度，站在不同的层面去思考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加强了。
0: 哦，就是觉得这个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格局打开了，
1: 对，
0: 眼界也
1: 打开
0: 了。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事情也不会去钻牛角尖。
1: 是的，
0: 对吧，就是更心胸也更开阔了。
1: 对，去拥抱外界，拥抱世界。
0: 所以我觉得咱们有空也得出去旅行旅行啊。
2: 是的，
1: 我建议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1: 我建议老年人有机会的话尽量多出去，不要局限在家庭和自己的小圈子里。
2: 啊，就是哪怕不出国就在周边走走，
1: 哎，
2: 周边游一游也是可以
1: 的。是
2: 的，
1: 是的，
2: 一定要走出去，看看山川，看看外面的世界。
1: 是的。
2: 好，您据说啊主动报名了这个班还不少。
1: 是的，
2: 什么朗诵啊，什么手机短视频的制作啊，还有模特走秀啊。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这几项兴趣爱好呢？你觉得他们都是哪些特质吸引了你呢？
1: 就选择朗诵呢，是因为我本身就热爱文字，热爱语言艺术。这个通过朗诵我觉得还能打磨声线，润声润色，长期练习可以让嗓音更加年轻，保持年轻态。学习走秀主要是那个修炼体态，提升气质。学习短视频制作我觉得是时代在进步，过去我们都是用笔在写日记，现在短视频就是我们的影像日记。我学习了短视频制作，就是用镜头记录生活的美学， 是

0: 生活的美好、珍贵的瞬间，把平凡而又有意义的日常永久的保存下来。
1: 哎，严老师说的真好，而且他选择的这三门课程啊，你看朗诵是为了美化自己的声音，模特走秀是为了修饰自己的这个形体和气质，
2: 对，
1: 短视频制作呢，就是为了这个
2: 记录
1: 迎
2: 生
1: 合
2: 活。
1: 时代来记录我们的生活。
2: 哎，的确哈，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的改变的确如此。我们以前小时候，你看20多年前，可能我还需要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记录我们的成长的点滴。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很多的一些科技产品的推出，慢慢的，你看我们小时候只有照片，还是黑白的，后来改彩色照片，后来有那个录像带，再后来是 DV，再后来现在一个手机能完成所有的记录，包括短视频的制作，这也是我们记录生活多年之后，十几二十年之后，我们翻看我们曾经拍摄的视频，就知道我们当时做了什么，干了些什么，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1: 以前我们记录生活，写日记，
2: 用笔
1: 找一
2: 一头
1: 小本
2: 写，
1: 儿，找个小本子写。
2: 对，
1: 后来有什么 QQ 空间？
2: 对，后来有微博，不是博客 blog，后来是微博，再后来是朋友圈，现在你看短视频记录。
1: 对，你看我们严老师啊，紧跟时代的步伐。
2: 对，你看这就是什么？就是走出去啊，不要拘泥于家里的这个灶台，不要只是围着老公孩子转，然后走出去能看到更广的世界。你看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也不会被这个时代淘汰啊。
1: 我想问问严老师啊，就是您在学习朗诵呀、模特走秀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0: 哦，有很多乐趣，最大的乐趣就是享受沉浸式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朗诵的时候，我沉浸在优美的文字里，抒发情感，洗涤心灵，整个人都会变得平和温柔。在模特走秀的过程中呢，你随着音乐舒展身姿，迈着自信的步伐，就是特别能够提升自信心，让人的精气神提高很多。还有我在学习模特走秀，还有一段经历，就给我的感悟，我觉着还是蛮深刻
1: 好，跟我们分享分
0: 的。
1: 享。
0: 当时我到99模特艺术培训中心报名的时候，只是跟那个机构负责人互留了微信，我不认识他。但是后来他偶尔看到我的朗诵班的视频，他主动就给我发微信，就邀约我，让我担任了去年年终盛会的主持人。我觉着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就好，自然会被看见。有一句话叫"桃李不言自
2: 下
0: 下
2: 自
0: 自
2: 成
0: 成
2: 蹊"，
0: 蹊，对，"下自成蹊"。我觉着我这一段经历让我认识还是蛮深刻的。
1: 我跟你讲，现在严老师跟咱们是同行，
2: 是啊，对，
1: 他经常主持一些各种大型活动，
2: 也是语言文字工作者，
1: 对，也是主持人那严老师，你有没有突破自己，收获成长的瞬间呢？
0: 突破自己，其实学这些东西是有点难度的，但是我觉得学什么都是有难度的。突破自己就是你要不怕那个，就是不要畏惧困难。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小时候学写字，其实也是很难的。就是你一笔一画字的结构，你都要掌握，对吧？你现在就突破自己，现在就是短视频对老年人来说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电
2: 就
0: 子的
2: 是
0: 东西
2: 他的这个有时候还讲究一个这个编辑的思维啊什么之类的哦。
0: 然后他有剪辑、配乐、字幕、特效，包括就是剪映下边的那个工具栏，你必须一个一个去掌握，
2: 有时候可能字儿太小都看不清楚，
0: 对，
2: 这都是困难哈。
0: 这是对老年人最大的考验。但是我还好，我的眼睛视力还就
2: 还不
0: 是，
2: 错，
0: 还不错，没有老花。
1: 挺好的。你
2: 挺
1: 看，
2: 好
1: 因为
2: 的。
1: 严老师他现在自己还开车，
0: 对
2: 是
0: 对，
1: 严老师自个儿开着大奔来的，
2: 是吧？你
0: 是
2: 看
0: 是的，
2: 所以能开车的老朋友的确是
1: 他的视力肯定没有
2: 视
1: 问
2: 力，
0: 对，
2: 视力整个身体的协调，包括反应速度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所以就是就把那个工具栏一点一点的摸索，就是你反复用，反复用，然后你就能掌握。就从零基础开始，一开始我是一点都不会的，然后不懂就问，然后现在问的渠道多了，对吧？除了老师，你还可以查豆包、查抖音，
2: 还会用 AI 工具呢。
0: 对对对，万能。

0: 的抖音，我们老年人说万能的抖音，什么不会就去问抖音。
1: 哎，我觉得严老师好时尚呀。
2: 对，你看这个跟我们用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我们也用这些工具啊。哎，你会发现就是但凡就不管什么年纪啊，只要你愿意动手动脑，然后就不会僵化，
0: 嗯，
2: 然后脑子是越用越灵光，
0: 是的，是的，
2: 手上的东西就是你越用，我们手更灵活，
0: 对，
2: 就是不断的要去练啊，嗯，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听一段我们严老师的朗诵啊，这篇朗诵叫《春到江南》。
3: 江南的春天是湿漉漉的，湿漉漉的春天在江南的柔风细雨中有了千般的妩媚，万般的柔情。且不说烟雨朦胧中的亭台楼阁，也不说丛丛绿树中的簇簇红花，你只消静听那千里莺啼和处处的蛙鸣，就可以感受到春回大地的气息和春到江南的万种风情。江南的春天是一场一场的春雨接踵而来，春雨中薄雾空蒙，烟锁画桥，春雨中燕子斜飞，柳眉新绿，春雨为早春的江南弹奏着一曲又一曲莺啼柳绿的生命的交响。于是花草树木、河流、山野、田地、村庄，都在这柔情的乐曲中苏醒。于是，杏花白，桃花红，菜花黄，江南的春天，万紫千红的画卷，就一点一点地铺展开了。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4: 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宁宁。
11: 我是亚琼。
10: 今天见到严老师真的是让我发现了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对、啊、你看这个严老师又学朗诵模特走秀，还有学习手机制作短视频啊，
10: 到处旅行。
11: 对、你看去的地方比咱们都多，
10: 多得多、哦、
11: 太多了、
10: 啊、
11: 就见的世面比我们广太多了。
10: 对对对，既有颜值又有气质，
11: 对，
10: 还新潮、还能紧跟时代的步伐，
11: 人生赢家呀这是。
10: 好，我们你好老朋友栏目啊，此刻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严平老师。那么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我们这样请这个严平老师呢再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12: 好，
10: 嗯
12: 啊、大家好，我是严平。嗯，现在呢退休了，在老年大学学习朗诵，学习模特走秀，学习手机的短视频制作。平时呢爱旅游，爱交朋友，喜欢呢和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在一起聚会，在一起拍视频，然后我们在一起分享生活。我觉得老年生活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多彩。
11: 嗯，
12: 尤其老年大学这个平台，我能说人吗？
11: 可以啊，
10: 可以啊。
12: 我觉得在张培武的那个朗诵培训班里面、我觉得我进步很快。我其实是去年才参加这个培武的朗诵培训班。
11: 嗯，
12: 哦，到那以后，我原以为只是提高朗诵技巧技能。
11: 嗯，
12: 但是呢，他的那个活动真的很丰富多彩。除了就是上课以外啊，他还每个月都有学生的作品展示活动。
11: 嗯，
12: 每学期都有一个大型的联欢会。
11: 嗯，
12: 那过那个年终呢联欢会就更丰富了。
11: 嗯，
12: 我觉得在这里不仅就是学到了技能，交了朋友，还丰富了我的生活。
11: 就是学到了咱们就要展示出来。
12: 对对对、
11: 不能就光学着不知道学成啥样、
12: 就有成就感。
11: 对、咱们一起在这个演出过程

0: 当中获得一种归属感，
1: 而且最主要的是让咱们的心情特别好。
2: 是的，是的，
1: 跟这些老朋友们在一块儿上课呀、演出呀，哎呀，在一起就特别开心。
2: 是的，
0: 我一直都在想说老有所依，我们究竟依什么？其实不仅仅说是依什么孩子这个是养儿防老什么这事儿，我觉得最重要的老有所依是我们可以依靠自己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价值感，可以找到我们可以融入到的群体，这也是我们老有所依的一部分。
1: 对。好，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啊搜索老朋友，找到抖音直播间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严平老师了。那严老师刚才说啊，他在老年大学除了学习朗诵模特走秀之外呢，还学习比较新潮的一个技能，就是短视频制作。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短视频制作呢，它是有一定难度的哈。那您在学习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困难？
2: 遇到困难，那个困难是多方面的。就是我在学习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发现了很多问题，就是我好像还好一点，因为刚才主持人说的是眼睛的问题。他那个就是老师在上面教的，他完全看不见。然后呢就是那个说的那个下边工具条。工具条里边
0: 找不着
2: 工具，他找不着
1: 啊，看不清，
2: 看不清啊。后来他就那个放大了，看清了，他也不会用。有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我是零基础，实际上就是那还有负零基础的呢。
0: 就是您接受程度还是挺快的，学习速度还是能跟得上的。
2: 是的，
0: 但有些老朋友确实啊，这都是多重困难啊。
1: 那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2: 我。就是查抖音，问老师，问
0: 抖音万能的，
2: 对，万能抖音，
1: 从网上搜，
2: 对，从网上搜啊，搜，然后一点一点摸索，反复练习。到现在为止，到现在我可以帮助就是我们朗诵班的同学做背景音乐。我们因为有展示活动比较多，就包括宁宁上次去直播的那个联欢会，就有的同学的视频是我做的，他们知道我会做。然后就那个就过来找我做，我也是乐于帮助他们的。现在就是很多我们朗诵班的同学都去学那个短视频制作，他觉得以后可以不用再求别人了。
1: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严老师应该是班里边的这个什么课代表
0: 之类的，
1: 班干部之类的吧，
2: 应该是。
0: 这几项这个课程的学习啊，您觉得分别给您的这个气质呀、心态呀，包括日常生活呀，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改变呢？
2: 这几项那个爱好呢，丰盈了我的退休生活。在心态上，我觉得每天都有期待、有追求，积极阳光，热爱生活。在生活上呢，每天都要学习，去上课打卡，准备去社交，生活充实饱满，日子温柔有趣，每天都充满新鲜感。
1: 那在您所有的这个兴趣爱好当中啊，您目前最偏爱哪一项？
2: 我目前最偏爱的应该是朗诵。因为我学短视频制作，学那个这个模特走秀，其实是为展示自己做的铺垫。
1: 模特走秀因为能够锻炼形体，
2: 对，
1: 因为我们往舞台上一站去朗诵的时候，也对形体是有要求的，
2: 是有要求的。
1: 短视频学习短视频制作呢，是为了给我们这个朗诵好制作配乐什么的。
2: 对，是的，是为我们，我一开始就是为短视频制作，就背景音乐去学的。后来我先生，因为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短视频都是他在做。现在我就不用他做了，我可以
1: 自己做。
2: 对
1: 啊，咱不求人，
2: 不求人，对，也是不求人了，
1: 对，
0: 都学会了，靠自个儿
1: 啊，就是等于说我们严老师学这个模特走秀呀、短视频制作呀，都是为了朗诵服务的。
2: 是的，
1: 那在您所有的这个兴趣爱好里，那您日常就是会坚持练习打卡吗？
2: 是的，我会自主练习，练声、练气。练字音，朗读经典诗文，打磨作品，而且我把我朗诵的作品，录好了以后发给我的指导老师，让他再给我提点意见，然后我再改正。这个是我，每天基本上都会坚持做的。
0: 真的，
1: 每天都要坚持。
0: 我们都不坚持，
1: 我们都没坚持。
0: 我们平时都不读文章，
2: 因为你们很忙啊。
1: 而且我觉得在严老师的身上，让我真的是看到了这个终身学习的 这么一项能力啊。

0: 终身学习，终身成长。
1: 对对对，啊，我真的要向严老师学习，
2: 活到老，学到老。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听一段严老师的朗诵啊。这篇朗诵呢叫做《怨》。这个朗诵这个文章是讲什么内容的，严老师？
3: 是蒋勋的一篇文章《怨》。他是应该说他是蒋勋是台湾的作家，
1: 嗯，
3: 他是说他跟他母亲的那种情感，
1: 嗯，
3: 后来很多人读过以后，他以为是情人间的一种交流，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对母亲的一种感情
0: 依恋，
3: 依恋，对，
1: 来听一下。
4: 我愿是满山的杜鹃，只为一次无憾的春天。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我愿是千万条江河流向唯一的海洋。我愿是那月，为你再一次的圆满。如果你是岛屿，我愿是环抱你的海洋。如果你张起了船帆，我便是轻轻吹拂你的海浪。如果你远行，我愿是那路准备了平坦，随你去到远方。当你走累了，我愿是夜晚，是路旁的客栈，有干净的枕席供你睡眠。眠中有梦，我就是你枕上的泪痕。我愿是手臂，让你依靠，虽然白发苍苍，我仍愿是你脚边的炉火，与你共话回忆的老年。你是笑，我是应和你的歌声。你是泪，我是陪你的星光。当你埋葬途中，我愿是依伴你的青草。你成灰，我变成尘。如果啊，如果。如果你对此生还有眷恋，我就再许一个愿，与你结来世的姻缘。
5: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0: 他是宁宁。
1: 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和我们互动啊。今天呢我们有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严平老师带来了他丰富的这个退休生活啊，和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三个字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和严老师交流。您想问严老师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问啊，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想问一下严老师啊，就是您通过参加各类学习班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能不能分享一下和新朋友们相处的日常？
3: 好的，好的，主持人。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其中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我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不仅是同学，更是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伙伴。日常我们一起上课学习，课后相互切磋，闲暇之余我们还会结伴去拍短视频，分享生活，互相陪伴，大家三观契合，热爱生活，然后相处的呢就非常轻松自在。
1: 嗯，那新的社交圈给您的退休生活带来了哪些惊喜呢？
3: 和一群积极向上的同龄人学习，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感觉是特别幸福的一个体验。大家因热爱相聚，互相学习，彼此鼓励，彼此成就。
1: 嗯，那和同龄人相伴学习，共同进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验呢？
1: 我觉着这个体验还是很美好的，生活丰盈了。现在的生活我觉着远远超乎我退休前的预期，不仅清闲自在，而且无牵无挂，生活充实丰盈，多姿多彩，每天都有热腾腾的生活。
0: 嗯，那么每天这个学习啊，让您生活变得每天都很新鲜，而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
1: 是的是的，
0: 不是那种格式化的生活啊。嗯嗯，那在您看来，就是现在每天这个充实的退休生活和您预想的设想的这个晚年生活是否一致呢？
1: 比我想象的要丰盈很多，也超乎了我的预期。因为我以前我就觉得我去上学啊，可能就是只是提高技能，没想到就是那个活动很丰富多彩。我的退休生活，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参加很多活动，比如我们一起去拍短视频，比如我们一起聚餐。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好的作品，我们分享到圈子里面，然后大家有兴趣的，我们就相约把这个诗和这个文章，把它录下来，然后分享出去。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成就感的。
0: 嗯嗯，那在您看来呢，什么样的退休生活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呢？
1: 我觉得有价值的退休生活，在我看来就是持续热爱。你有兴趣，你就持续热爱，持续进步，在这个领域里边深耕。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生活。退休不是人生的落幕，我觉得是自我绽放的开始。有意义的退休生活应该是有爱好、有朋友、心态年轻、生活充实。
0: 嗯，您的生活信条是什么？
1: 生活信条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热爱生活，不负时光，从容优雅，岁岁生辉。
2: 嗯，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您在兴趣、学习还有生活安排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呢？
1: 哎，是的，是的，有的。我们在先说，因为我最爱旅游，我们旅游已经规划了，我们今年7月份我们会到美国去深度游。啊，这个我们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其他的呢，我就依然会保持初心，深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继续在朗诵和模特专业上努力，然后打磨作品，提升自己舞台的表现力，深耕短视频的技能，用镜头持续记录美好的生活。同时呢，我还会积极参加各类文艺活动，在舞台上展现我们中老年人的风采。
0: 嗯，
1: 始终保持学习的热情，积极的心态，不断自我突破，让晚年生活持续发光发热，活得更优雅更精彩。
0: 您7月份马上去美国了。
1: 是的。
0: 哎呀，好羡慕呀。
1: 不是7月份，9月份。
0: 9月份去美国旅游。那我觉得真的是希望等我再过几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活得像严老师这么。
2: 过几年你想的有点短，你还有10多年呢。你
1: 不是，你们没退休了没退休，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等我退休以后啊，希望也能够活得像严老师这么漂亮，这么绽放。
1: 肯定会的。
2: 刚刚对于一些刚刚退休的或者说是晚年生活感到迷茫的一些同龄人啊，您有哪些实用的一些生活建议给到他们？
1: 嗯，好的好的，主持人。第一呢，我建议老年朋友们走出家门，拥抱世界，多出去学习、社交、看风景。第二呢，要培养自己的爱好，不管什么爱好，我觉着一定要有热爱，寄托身心。找到自己喜欢的爱好，让生活有寄托有乐趣。第三个呢，我觉得要保持学习，心态年轻。学那个年龄不是数字，心态年轻才是最重要的。第四个呢，我觉得取悦自己，要取悦自己。要好好生活，晚年最贵的是开心自在，好好爱自己。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要工作，要照顾家庭，这个退休了更有时间去爱自己，退休了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哎呦，我觉得严老师的回答本身就好浪漫啊。但是严老师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知道现在

0: 在有很多老朋友，他们是要帮着儿女带孙辈的。
1: 是的，
0: 哎，可能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一些课外的一些这个一些课程。
1: 我也是带孙辈的，我是去年才开始到老年大学去学习的。是孙辈大了不需要我们照顾了，我们才去。但是在孙辈的同时，我觉着你也有自己的爱好。比如我在带孙子的时候，孙子睡着了，我就可以练书法。我当时就是练那个练毛笔字，练书法，然后就是听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旅游是不耽误的。就比如我带孩子，我要想出去旅游了，我会跟孩子们商量，我想出去旅游。这个阶段，因为我们还有亲家，亲家也可以帮着带一下，对吧？
2: 互相帮忙，
1: 对，互相帮忙，不是所有的压力都在你身上。
0: 哎，对，咱们也可以抽时间去旅游，抽时间这个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1: 那不是大半的时间，你可以抽零散的时间，对吧？去培养自己的爱好，我觉得是可以的。
0: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自己或者是热爱生活的中老年朋友说的一些心里话呢？
1: 好的，我想对自己说，往后余生从容度日，温柔生活，持续热爱，持续追求，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优雅老去，自在生辉。
0: 好，谢谢严老师啊，再次感谢严平老师的真诚分享，也祝您在往后的生活里啊更加的多姿多彩，喜乐安康。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严老师有没有想推荐给大家听的歌？你喜欢听什么歌
1: 啊？我喜欢我们这一代啊，就是应该是听红色歌曲长大的。
2: 你喜欢听哪首
1: 啊？而且今年是现在是七月份，对吧？是我们刚过党的刚过建党日。
0: 对，
1: 对，我想听首红色的歌曲。
2: 唱支山歌给党听。
0: 什么歌呢？
1: 好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太好了。
2: 哎，这首歌的确，这首歌经过了很多的改编，很多的新老歌手都唱过，包括现在年轻歌手都唱过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最早的是才单卓玛的那一个版本，但是我们今天听一下，我们听一个新版本吧，听这个
0: 那个
2: 才丹卓玛和
0: 我们问一下严老师啊，我们严老师选一个版本，有这个毛阿敏的版本，有韩红的版本，还有才丹卓玛和谭维维的版本。
1: 哦，讲起韩红啊，其实我比较喜欢她，她不仅做公益，而且就是全力的投入。现在韩红好像有点遇到一点麻烦，他就说一个走个面，我觉着大家对他要求
2: 有点高
1: 高了。他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纯真的一个人。
2: 他也是个人啊，咱们不要把他立成一个这个道德标准就太好了，对不对？
1: 我们请他一下。
2: 好，
1: 我们就听韩红的。
2: 好的，听韩红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好，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也非常感谢严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谢谢严老师。
2: 好，
1: 感谢两位主持人的邀请，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未来我会持续保持热爱，奔赴美好的生活，用最好的状态享受我的退休生活。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也谢谢严老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大辽国特使欧明修把狼主的信给了宋江，宋江一口气看了6遍，看完了没言语。按现在钟表说，能有3分钟没说话。大帐之中静悄悄的，掉下一颗针都能听见。这欧明修心里没底了，眼珠转动着，察言观色，不知道宋江现在怎么想的。他心呢，一直提到嗓子眼儿。后来宋江长出了一口气，说话了：“大人，多谢贵国大郎主一片真诚，感谢贵特使一片赤心，我代表我的弟兄们向您致谢了。有关郎主的恩赐，宋某不敢收受。”哦，哎呦，欧明修一听啊，凉了半截。为什么？大人啊，宋江的出身您是知道的，我乃运城小吏，后来我贪了人命了，我逼不得已上了梁山，蒙各位弟兄抬爱尊我为头领。其实平心而论，谁乐意占山为王，哪个愿意落草为寇，违背我的本意。但是我没办法呀，逃避官府的通缉，只好在水泊存身。那么事后蒙天子圣明3次招安呢，宋天子对我们不错呀，我们深受感动，而后经过大家一致同意，这才接受了招安。不错，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官职，我宋江充其量是兵马都先锋，我兄弟卢俊义是副先锋，其他弟兄等于是无职的白人。但这没关系，只要我们建功立业，朝廷按功封赏，就即使不封赏，我们没有怨言呢。只要做一个安善的良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郎主信中所说加封我什么王，授我什么大元帅，宋某不才，万难接受啊，我也不配。请特使转告郎主千千岁，这事儿就算了。完，欧明修一听啊，彻底玩完。但是他不甘心呢，因为这主意是他出的，他在郎主面前下了保证了，这么老远来了，能轻易罢手吗？好，杜先锋啊，你回绝有你的道理，我来有我的原因，今天咱敞开心扉，打开天窗说亮话，咱把肚子里所想的全抖了抖了，我说的对与不对，还望在座的诸公多多体谅。宋江点点头，请讲。好，我就说了啊，是您刚才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呐，我也同情你们的遭遇，但是这大宋朝他那点事儿谁不清楚，八臂徽宗赵佶是个糊涂人呐，他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犯难。他受蔡京、高俅、杨建、童贯4个人的左右，这是千真万确的吧。另外我们听说这皇上花鸟鱼虫无所不爱，另外呢， 他虽然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还不满意，他还私自暗会李师师。哎，像这等的天子能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明君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吧？再者一说，就即使他明白他架不住那四个大奸臣弄权呢、啊、我说宋先锋啊，还用我说吗？以蔡京为首这四个人，非亲者不娶，非钱财者而不重用，专横跋扈，是悬秤卖官，等于拎着秤卖官，给的钱多官就大点儿，给的钱少官就小点儿。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现在这个大宋朝面临着什么情况，我们大辽国不说啊，两浙、江苏、江西、南方大部贼盗风起啊，不光是你们梁山，南边还有方腊呢，还有淮西王公子王庆，还有北壁王田虎。我这大宋朝是百孔千疮啊，能维持住这个局面吗？我看够呛啊。大宋朝的国君就有一步棋走对了，就是给你们招安了，你们为他进宫报效。现在显而易见，为什么他不实受你们官职，肯定是受了四大奸臣的摆布啊！皇上想这么做也做不到。

0: 我说宋先锋啊，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们舍死忘生在前敌报效，到头来就即使你们打胜了，胜利班师那天不回到东京还好点，回到东京那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那些人嫉贤妒能，能对你们好得了吗？到时候你们是死期将至啊。各位啊，这一步棋你们不能不看到，唯有投靠我们大辽国。我家狼主喜爱各位英雄，特别是宋头领，一句话就给你个王子，实授你兵马大元帅，紫袍金带，世世代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这是天堂啊！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恐怕就失去良机，再也没有了。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啊！望宋先锋，各位，你们好好的考虑考虑，您看怎么样啊？
1: 啊，大人，这么大的事情，确实我需要考虑。
0: 您是知道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情同手足，大事小情，我们都得坐下来，大家全得同意，或者大家反对。这个呢，就需要时间。因此恳请大人，您先回去听个信儿，我跟弟兄们探讨探讨，再给予答复，你看怎么样？话说到这个份上，没法再往前说了。欧明修点点头，行，既然如此，我也不强人所难。宋头领，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这个很难说，现在盛夏眼看到了，我有一点可以保证，最近不动兵打仗，你们守你们的冀州，我们安排我们的活动，两头互不侵犯，你看好吗？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多咱商量好了，必然派专人上冀州给您通报。好，就这么地了，那么各位啊，在下告辞。送客，等一等。我说先锋大人，我奉狼主所差带了不少的礼物啊，这礼物无论如何你得先收下，至于你将来投靠大辽不投靠大辽另作别论，这个见面礼你还是要收受的。宋江一摆手，不，特使大人，哎呀，实实在在是对不起，这礼物我不能收受。为什么？请讲啊。我们营盘之中带兵的大将甚多呀，七嘴八舌的莫衷一是，我现在还没怎么地呢，我收受了狼主的礼物，将来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万一这件事传到朝廷里面，后果不堪设想。等将来比方说这事儿成功了，咱是一家人同殿称臣，狼主赏给我什么我全都接受，现在是不可能的，请您如数带回。这没什么，这没什么，那您呢就全都带走吧，我绝对不能收。好吧，于是欧明修带着所有的礼物和随从返回冀州。到了冀州啊，他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当夜晚间，冀州的主将耶律德仲就问他怎么样啊。哎，谈得不错，这么大的事情宋江能轻易表态吗？礼物我看都拿回来了，是礼物他没收，他要没收礼证明恐怕够呛，不能那么说，有一线希望，咱得继续努力。我相信宋江深明大义，肯定会接受狼主的条件的。你听信儿。

好吧，耶律德重也没有办法。单说宋江送走了欧明修之后，跟弟兄们又谈了一会儿，大家发表意见，说什么的都有。当天晚上这宋江啊睡不着觉了，百爪挠心，披衣而起，来到军营的外头，面对苍穹，心潮澎湃，想什么？想欧明修说那些话，要说一点也不动心，不可能。宋江得权衡利弊，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他就犯了心思了。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脚步的声音，宋江回头一看，正是军师吴用、吴学究两名小校提灯引路。宋江乐了，军师还没歇着，哈哈，你我彼此啊。哥哥睡不着吧？正是，吾有困意，我也是照旧，咱哥俩谈谈。哎呀，我正想找你倾诉肺腑，帐篷里请吧，请吧。这回好，把所有的人全打发出去了，大帐之中就是宋江、吴用哥俩，这回可以倾诉肺腑，有什么谈什么，一点顾忌都没有。宋江就问吴用，军师，那封信您觉着怎么样？欧明修所说你有什么感想没有？哥哥，你倒问起我来了，我睡不着觉，我想问哥哥您怎么想的呢？不，我先不说，你先回答我，你怎么想的？你比我有学问，你比我有韬略，我想听听你的主见。那我可有什么说什么了，请，但愿你说的都是实情。吴用手捻虚髯，眯缝着眼睛笑了，哥哥，掏心窝子说，辽国大郎主真心实意爱惜哥哥和我们弟兄，这一点假的都没有，欧明修所谈全都是至理名言呢，都是真的。可见人家大辽国对大宋国朝了如指掌，人家替咱们安排的是千真万确的一条正路。哥哥，我睡不着觉，我的意思是听哥哥您的，您要认为投靠大辽国对，我头一个响应，我支持哥哥。哎，吴用刚说到这儿，就见宋江这个脸色跟刚才不一样了，宋江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吴用跟宋江多少年了，那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吴用是了如指掌啊。怎么，哥哥您不爱听了，我说错了？非也，先帝啊，刚才我说了，咱敞开心扉，有什么说什么，你有你的看法，你和盘托出是对的。但是军师，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动心，绝不会投靠大辽。慢说给咱一个王，给大元帅，就是把他的王位让出来，我也不从。哦，为什么？军师你想一想，大宋国君对咱不薄啊，三次招安也是真心实意，那么我们现在接受招安了，以我们的身份都是负罪之人，大宋朝就算对咱不错了，虽然咱们身无寸职，我是个空挂衔的先锋，但是我们指挥千军万马，皇上下了保证了，多攒建功立业之后按功劳升赏，就是皇上不升赏，咱是个无职的白人，咱总比在水泊梁山上强多了，过去是罪犯，我们现在是正大光明的老百姓。

0: 我们就务农为业，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呢。因此大辽国对咱再好再诚心，我也不能同意，我不能背叛大宋。方才我睡不着觉，反来覆去我在想，我如果投靠了大辽，就留下了千古的骂名。虽然咱们现在保大宋不能说是英名千载，咱就做个老百姓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我内心的话，不知道军师以为如何。哥哥，你的心意啊我早就摸透了，你重于情义，重于忠义，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投降。哎，今天我跟你碰一碰就为此事，我没说我随着哥哥，你投靠大辽我同意我支持，你不投靠大辽保大宋我也支持你，咱们弟兄的心都想到一处去了。不过哥哥，我有一种看法要向你交交底呀，现在没得说，迟早有一天你防着卸了磨杀驴呀。现在需要咱拉磨没事儿，多咱这磨拉完了活完事儿了，咱们都得小心着。嗯，咱的后果我觉着很可悲呀。完了，我说完了。哥哥，天色已晚了，赶紧休息吧，明日的事情咱明日再商量。好吧，你请回帐篷休息吧。两个人要说不欢而散也差不多少，不用走了，宋江照样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思考这事儿。我就不归大辽，我见着这四郎我怎么说，怎么给他一个合理的交代。这宋江就想这些事儿。第二天天亮了，他胡了巴涂的吃了口早饭，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都来了，大家坐下来谈论军事。面对大城冀州啊，打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得认真考虑。卢俊义紧锁双眉，哥哥，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说呀，现在士兵当中10个有3位都闹了病了，身体体力不支啊，军心有点浮动啊，哥哥你看怎么办。宋江说，马上传我的令箭，兵撤40里到太平山安营扎寨。现在暑夏就要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三军弟兄太辛苦了，有点接受不了，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利用这个阶段我们把粮草催一催，整顿军容，等天气渐凉的时候再兴兵也不迟，你看怎么样。好吧，宋军撤了，撤到太平山。哟，耶律德仲和这欧明修就知道了，登城一看宋江撤了兵了，欧明修乐了，都督您看怎么样，有效吧。哎，就凭我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大郎主一封信，宋江撤了兵了，看来有和谈的希望，宋江归顺有日啊，哈哈哈哈。他们是满怀信心，单说宋江兵撤40里到太平山，传下令箭，士兵解甲开始休息。当然了，当兵的休息跟老百姓不一样，下操还得下操，该休息就休息，这仗先不打了，因为到了夏天了，这一年这华北大地格外的炎热，这夏天来得太早，中午热的人都喘不上气儿了，在屋坐着大汗淋漓，这仗怎么个打法。所以弟兄们也非常高兴，该养马的养马，该恢复的恢复，因为没什么事儿了，也不打仗了。公孙胜当夜晚间来见宋江，哥哥，我有个要求， 既然现在不打仗了，我打算利用这机会回家乡去一趟，看望我的老娘。我太想我娘了，不知哥哥能不能照准。宋江乐了，兄弟，你是大孝之人呢。你说打仗的时候在所难免，你要走，我怎么能离得开？现在没事了，我跟你嫁，你可以回家省亲。多谢哥哥。宋江说：“慢着。”那么，公孙先生此番回去，到不到九宫县二仙山，看望罗真人，你的师父？当然我要去。宋江说：“昨天晚上我想到这事儿了。如果公孙先生省亲看望老师，我陪你去。我想拜会拜会罗真人。”
1: 哦，太好了！
0: 既然如此，哥哥你我同行。哎，就这么决定了。宋江的心呢，依然是乱的。为什么要上九宫县二仙山？为什么要见罗真人？罗真人有个绰号叫活神仙，能掐会算，善知阴阳，又懂五行周易，相当精通。宋江打算算一卦，让人家指点迷津，到底走哪一步由罗真人决断。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傅军是公孙胜请假回家要看望老娘。咱这么说，梁山一百单八将当中，孝子占着一半，最孝顺的还得属公孙胜。这公孙先生的老娘今年96岁，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就一个人生活。公孙胜常年跟随宋将占据水泊梁山，转战南北，稍微有点空他就请假回家省亲，多少年来皆是如此。这回打来打去到家边了，离这儿不远就是九宫县，母亲就住到九宫县的县郊，能越门而过吗？这几天呢，公孙胜就闹心，老想请假，抹不开张嘴，好不容易盼着双方暂时罢兵，有空可以请假了。宋江也心血来潮了，连日来睡不好觉，想起来九宫县有一座二仙山，二仙山有一座庙叫紫霄宫，罗真人就住在紫霄宫啊，他是当代的活神仙，医卜形象那相当了不起，他想叫罗真人补一补自己的前程，有许多心事想向罗真人诉说，所以跟公孙胜两个人一商议，一块儿赶奔九宫县。哎呀，公孙胜大喜，这宋江表面上是陪着公孙胜看望他老娘，没提拜会罗真人的事儿，但这个事儿只有智多星吴用知道，其他弟兄一概不知。宋江带了几个贴身的保镖，一共是50个人，临走把军中的大权就委托给吴用和卢俊义，有这些弟兄看家万无一失啊。简短接说，他们几十个人上了路了，路上无话呀，也就是一天的路程就到了九宫县的郊区。宋江先陪着公孙胜到家里头，等砸开门，老太太出来了。哎呦，宋江一看，这老夫人依旧还那么精神，这老太太好像有长生不老之身呢，眼睛倍儿亮，腰板倍儿直，多多少少的眼睛有点发花。等老太太开开门呢，愣了一下，公孙胜赶紧跪倒了。娘啊，儿回来看您来了，你是，哎呀，是小静儿啊，可把你盼

0: 着花吧。
1: 哎呦，花你们的钱，老身于心不忍哦。宋江非给不可，老太太接受了，就在这个庄上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宋江有事啊，着急看见罗真人，起身告辞。公孙胜说，这样吧，我陪您呢到紫霄宫，然后我回来陪我娘，你多但说走跟我打个招呼，我跟你一块重返前敌。宋江点头，跟老太太一说要走，老太太掉眼泪了，匆匆忙忙怎么来来就走啊，儿啊，炕头还没住热乎呢，你怎么就离开娘？娘啊，我送个朋友我还回来。那你别走了。哎，我尽量不走，娘您放心啊，我去去就回。这就叫老小孩小小孩啊，年纪太大了，哎，就返老还童了。所以老太太直送他们到门外，看着公孙胜陪着宋江走远了。他们一直来到紫霄宫的宫前呢，哎呦，这地方风景太美了。后头是山，山叫二仙山，据说数年前有两位仙子在这得道成仙了，故此叫二仙山。山不太高，有仙则灵啊，这会儿的风景美极了。宋江一看心里羡慕啊，真是世外桃源呐、啊！盼着吧，盼着多咱不打仗了，我也选个好地儿，在这盖一所庄园，把我的老父我全家人都接来，大家是一度晚年，我在老人面前也尽尽孝心呐、啊。老实说，连年征战，我也是个不孝之子。这环境多好，人在这生活，能不延年益寿吗？宋江这心里啊，什么都想了，酸甜苦辣也不是滋味。众人在观前下了马，宋江叫人叩门，时间不大，出了一个小道童，开门一看就一愣。不认得宋江这些陌生人，但是再一看有公孙胜，这不大师兄吗？小道童先愣后惊啊，哎呀，无量天尊，师兄您回来了。正是正是，师弟啊，你还好吗？托您的福，挺好挺好的，快点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把这些马牵到跨院，留下人专门服侍。宋江、公孙胜等人步入草厅。为什么叫草厅啊？哎，两旁边盖了两溜房子，似庙非庙，似住户又不是住户，因为每天往来的人比较多，都安排到这住宿。如果没钱，你就在这吃。实在没钱，临走庙上还给拿路费。所以大家进了草堂，小老道好几个出来进去，这就泡茶。公孙胜往左右看了看，师弟啊，你先别忙活，老师现在何在？师父不在紫霄宫。哦，为什么？师父最近一个阶段心烦意乱，所以啊，到后面紫霄宫紫霄洞去修炼去了，这道观的事儿呢就交给我们安排了。哦哦，师弟啊，此番我回来就想见老师一面呢，这样吧，我们也不喝水了，急于赶奔紫霄洞。那好，我陪着你。小老道把前面的事安排安排，陪着老道和宋江奔后边去。是小山坡啊，穿过一片小树林，又是一片小树林，左拐右拐，九转十八弯，来到紫霄洞前。这紫霄洞是天然的一座山洞，外边是半人工，里边是半天然，一般的不明白地理，你根本就找不着这个地方。

0: 什么干扰也没有。有两名小道童在这服侍着，一看自己家来人了，就问道兄啊，谁来了这么多人啊？咱大师兄回来了，要求见师父。师父现在干什么？刚诵完经，正在里面品茶，快给报个信儿去吧。就说啊，梁山的宋头领，现在的都先锋宋江来拜会他老人家。小老道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单说罗真人，罗真人这两天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看表面上清净如水，一尘不染，其实这老爷子心里也闹心，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正在屋里头品茶呢，凭小道童这一说，宋江来了。罗道爷可知道宋江是谁啊？徒弟就跟着宋江干，能不知道吗？道爷是亲自迎接来到洞外，宋江这会儿领人也赶到了。公孙胜、宋江抬头一看，好嘛，这罗真人返老还童，高大的身躯往前面一戳一站，跟一桶杯相似。就见老道爷头发胡子都连了棕了，刷白刷白的飘洒在胸前，两道瘦眉长可到肩，那眉毛长的都耷拉到肩头上了，眼皮往下耷拉着，两眼眯成了一道缝，大狮子鼻，方海口，厚嘴唇，往脸上观看，这小脸蛋通红瓦亮。那位说百十岁的人了，怎么还小脸蛋啊？咱这是比方。其实这张老脸得布满皱纹吧，人家皆不然，那脸蛋气色太美了，就跟那孩子那面皮相似，娇嫩无比呀、啊，让人看着无不称奇。要不人们怎么叫做活神仙，就是与众不同。他要跟公孙胜站在一块儿，要不知道内情的，就认为他们是师兄弟或者是弟兄。其实公孙胜的年纪比他差多了。公孙先生心里热乎乎的，倒身便拜：“师父，不孝的弟子给您问安来了。”宋江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可宋江有礼了，无量天尊。”公孙胜啊，起来起来起起来，这位就是宋头领宋公明了，不才正是在下，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地方不大，宋江叫仆人都站在外面，就是他跟公孙胜两个人走进紫霄洞。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罗真人先问公孙胜：“什么时候回来的？看着你娘没有？”公孙胜如实的做了解答。罗道爷又问：“你们不在战场上，到这儿来干什么？”公孙胜又说：“特为来拜会老师，我也想念师父，我哥哥宋江也想前来拜会，就这么的，我们抽空回来的。”哦，好啊，好啊，在这战乱的年代，难得一聚呀、啊！你们能来，贫道非常非常高兴，特别是宋头领的光临呢、啊，我太高兴了。这样吧，咱们先吃饭，是边吃边谈。徒儿有。准备斋饭，是。好家伙，这回可麻烦了，宋江还带着好几十人，都得喂肚子。这会儿小老道就忙活开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开了饭了。宋江一看这饭呢，嘿嘿， 那可真叫素斋素饭，一碗清汤，连点油花都没有。再看吃的那饭，就是普通的白米饭，有点咸菜。这是宋江来了，格外破例给炒了盘鸡蛋，这就是带上宾的。但是宋江吃的还真香。吃罢之后，残席撤下，这待茶。公孙胜就说：“师傅，我陪着我宋哥哥来的，把他留下陪您说话。你们有什么话说什么，我呢还得跟您请个假，回家陪我老娘去。明天我再翻回来。去吧，去吧，你是个盲人呐，有话以后再说吧。”公孙胜跟宋江打完招呼，起身走了，陪他娘去了。那么就剩下宋江和罗真人两个人。罗真人手捻须髯，眯缝着眼睛打量宋江，打量了多时才问：“宋江啊，你要见贫道有什么事儿？说吧，把心里想要说的话尽数抖了出来，我愿闻高论。”宋江扑通就跪下了：“道爷，宋江不才，现在走到十字路口了，我想请道爷指点迷津，这下半生我怎么个走法，请您老人家给我占卜一卦，我完全出自至诚。”
1: 哦，哈哈哈哈，
0: 好好啊，这样吧，你先下去沐浴，沐浴之后贫道给你占卜一卦啊。多谢道爷，这仪式还挺麻烦，小老道陪着宋江到后边有一眼泉水，那水是热乎的。哎呀，宋江脱了衣服先沐浴，洗完了之后身上溜光发滑。香汤沐浴之后，宋江带着更换的衣服，又换了套新的里外三新，精神为之一振。掌灯之时又吃晚饭，吃完晚饭跟罗道爷坐下来详谈。道爷就问他究竟怎么回事。道爷，我详细的跟您说吧，自从招安谈起一直说到现在，是这么回事。现在大辽国派出使臣，这使臣想要收买我们，许以兵马大元帅和镇国王之职，现在等着我回信。究竟弟子是继续保大宋朝呢，是投靠大辽国？我的心意已乱呐，求仙人指路，我来的目的就为这个。宋江啊，你乃是个聪明透顶之人呐、有那么一句话叫事在人为啊。这个贫道我不好说，我叫你干什么那代表着我，你有主见你自己决定。你认为保大辽的狼主好，你就保他；你认为保大宋朝好，你就保大宋。这个事儿你何须多问呢？宋江心说话，得，白说了，这老道左右逢源，人家不肯说出自己心底的话，宋江也不好强求。是是是，我心里倒有把尺子。道爷呀，我不愿意保大辽，我一颗心要扶保大宋，但是我一个人代表着138位弟兄的命运，这么大的事情，因此我犹豫不决。我想把弟兄们全领到好地方，全让他们当官，全让他们享福。我不愿意因为我一步走错，把我弟兄们带进深渊呐。要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不必请示，我马上就拍板了，因为关系重大，求我师开导。哈哈哈哈。宋江啊，别忘了，一切听天由命。

0: 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冥冥之中，老天主宰一切，我们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吧。宋江，我看你出于赤诚，我送你八句话，你好生玩味。
1: 哎，多谢老师。
0: 再看罗道爷，恭恭敬敬把纸笔准备好了，料家思索，刷刷点点写了八句话，等干了交给宋江，你过目吧。哎哎，宋江站起来了，比圣旨还尊重，仔细观看，就见上写：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闭，明月虚辉，始风东暮，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通归。啥意思啊？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闭，明月虚辉。不明白。始逢东暮，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同归。这啥意思呢？老人家，弟子才学太疏浅了，请老人家剖析，我看不懂。哈哈哈哈！宋江啊，你把他带到身上，好生验证。迟早有一天你会懂的，你拿出这八句话对对，看看我说的对还是错。天机不可泄露，无量天尊。这宋江怎么求人家解读？老道笑着拒绝。最后老道说：宋江啊，你不必有顾虑，你的主见是正确的，但是我奉劝你适可而止啊。拿你的外表来说，大富大贵之相，封侯拜相不成问题。我再告诉你，你将来可以乐得个善终。你活着可以封侯，死可以入庙。这你放心了吗？但有一样，你呀，命浅福薄呀，你本身就相克。灾难重重，坎坷不平，你要好生谨慎才是，莫忘莫忘啊。这出家人说这话都模棱两可，他跟咱这俗家人不一样，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宋江再想问，老道一伸懒腰，困了要休息。宋江告辞出来，当天晚上住在紫霄洞。第二天平明，宋江心说：不行，我不能白来一趟，我还得仔细问一问，恳请罗真人大发慈悲给我解读清楚，我也不虚此行。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辛弃疾为何卸任江阴，又为何之后音信全无？他究竟在进行着怎样的谋划？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第二集《江南游子看吴钩》。

0: 辛弃疾出生的时候，距离靖康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多个年头。虽然宋金之间的关系一度缓和，但是却除不去辛氏一族心中的国仇家恨。家人给他取名为弃疾，也许既有让孩子能无病无灾平安长大的期盼，更有将弃疾二字与去病相应的愿望，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像大汉冠军侯霍去病一样追亡逐北，封狼居胥。而辛弃疾也不负众望，意气风发的他很早便加入到抗金义军之中，甚至敢于单枪匹马手刃仇敌，为保家卫国、收复北方失地而竭尽所能。那么在来到南宋朝廷之后，辛弃疾究竟为光复中原做出了哪些准备？在卸任江阴牵判之后，又有哪些问题在困扰着辛弃疾呢？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国祥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二集《江南游子看吴钩》。
1: 从追杀异端的行为，我们看出辛弃疾是一个很有武功的人。从知情张安国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得出辛弃疾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人。从率领千军万马渡过淮河来到南宋统治区这样一个壮举中，我们可以看出辛弃疾是具备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素质。也就是说，在我们今天还是读大学的这个年龄，22、23岁，辛弃疾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军事指挥才能。可是来到南宋之后，辛弃疾做了什么官呢？江阴牵判，在史书里面我们找不到详细的记载，辛弃疾在江阴牵判任上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贡献。但明明白白地写清楚，两年之后辛弃疾他离职了。根据史料记载，辛弃疾这一次是正常的离职，任期已到，辛弃疾离开了江阴牵判这个职务。然后去干嘛呢？按照正常的规则，辛弃疾应该到朝廷去报到，接受吏部的全选，就是考核安排。但辛弃疾没有去。辛弃疾前面这一段事情清清楚楚，后面他的失利也是明明白白，就是从离开了江阴牵判这个位置，到后来突然出现在南京，当上了建康通判，这个当中有这么两三年的时间，世界比较模糊，至少又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是个空白，辛弃疾干什么去了？其实辛弃疾在这段时间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做了哪些呢？首先，他对江南的某些事情，对于南宋政权的某些事情，他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明白？第一件事，宋高宗绍兴32年，这皇上辞职了，宋高宗赵构不干了，当太上皇去了，把皇位禅让给了他的养子远房侄子赵胜。我估计恐怕在他的养子当中，在他的侄辈当中，可能是这位赵胜最称职、最能够担当起职责。这是赵构的眼光。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在批判这位皇上，批判这位赵构，不能不说这位赵构他是有眼光的、有能耐的，要不然的话南宋政权也不一定能够稳得住。即便是苟且偷安，即便是守住这半壁江山， 也需要能耐的，这位赵构是应该说有能耐的，可这个时候才55岁，辞职了不干了。辛弃疾有点想不通。第二点想不通，靖康之变发生之后，原来宋政权统治区域大量的领土割让给了金政权，也就是南宋政权所控制的版图只有当时北宋政权的3/5大约，丢失了那么多广大的国土，怎么不着急去收复呢？朝廷上下看不出这样的气象，辛弃疾想不明白。这样的情况辛弃疾想不明白啊，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所以他到南宋政权工作了2年，知道了很多事情，但没办法理解，他需要消化一下。还有呢，辛弃疾自己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处理。哪些事情呢？很重要的，他带过来的那万把人当时是交给了扬州知州向之固，后来安排的怎么样呢？生活的如意否？生产有没有安宁下来？有没有逃回去的？他要去了解一下。啊，这批人的情况还可以。辛弃疾当然更担心另外一拨人了，哪些人啊？就是当年参加耿京起义军，辛弃疾曾经指挥过的那一批人，现在他们生活在北方，在金政权的统治区，有没有受到报复？有没有遭到镇压？他们的生产生活又怎么样呢？辛弃疾需要去关心一下。辛弃疾是耿京这支起义军的长书记，不仅掌管着大印，是起义军的核心指挥层的成员，一支起义部队他也有一定的

0: 投资储备、财富，这些放在哪里，有多少，只有少量的人知道。有可能耿京知道，耿京被张安国攻杀了，那还有可能，那就是辛弃疾知道，藏在哪里，有多少，他需要回去处理一下。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知道辛弃疾如何处理，但从某些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辛弃疾如何处理的。比如辛弃疾在北方，他建有自己的谍报系统，也就是发展了自己的情报网络。辛弃疾用这笔钱让他们去活动，让他们去收集情报。从今天看到的《美秦十论》《九义》这样的著作当中，清清楚楚地可以看到辛弃疾对宋金之间的形势，对金政权内部的某些情况分析的是那样的清晰，掌握的是那样的准确，恐怕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个两三年当中，至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辛弃疾潜入北方，既了解了金政权内部的情况，也建立了自己的谍报系统。那么辛弃疾把这些情况略微了解一下，略微分析一下之后，更加着急了。急什么？第一急南北分裂，大量的领土被女真政权占领了。第二急急什么？南宋政权还没有一点点完整的计划想法去收复北方的失地。更重要的是什么？在南宋政权内部，辛弃疾也基本上没有发现能够主持大局、能够承担北伐、中原收复失地、恢复统一重任的这样一个机构。辛弃疾急也没有用，他只是一个基层的官员。
1: 作为南宋爱国志士的代表人物，辛弃疾一心为国，志向高远，急切的希望可以光复中原，收回失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无论是参加义军抗金，上任江阴签判，还是隐秘行踪于江湖，辛弃疾一直没有忘记心中的理想。当时光来到公元1168年，29岁的辛弃疾又一次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中。这一次他去了建康，担任建康通判。那么此时辛弃疾究竟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态上任建康，又是一场怎样的宴会让辛弃疾大发感叹呢？
0: 所以在辛弃疾出任建康通判之后，对于身边的官员、同事、长官，他就一个一个的去留意、去关心、去分析，看看这些人当中有谁将来可以成为朝廷的主心骨，可以成为主持大局的人选，看见有一定的才华，看见有一定能力，看见有主张北伐的这样的官员，辛弃疾那是大张旗鼓地进行赞美。这不有一个人过生日了，谁呢？赵彦端，字德庄，号建安，过生日，把官员们请来了，一起喝个小酒庆祝一下。辛弃疾写了一首千里雾瓦冢，名动帝王家，金銮当日奏草，落鳖万龙蛇，待得无边春夏，等待江山渡老，叫看兵放鸭，目管前流地，骑呢醉黄花，换双城歌弄玉，舞绿华，一上未饮千岁，江海泻流霞。

0: 闻道清都地所，药丸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舌日边去，云里任飞车。这写的是什么呢？千里雾蛙种，雾蛙是一个地名，在今天的甘肃省安西境内。在汉代的时候，这里喂养和训练出来的马，据说又听话又有力气，日行千里，后来就成为郡王的御马。辛弃疾用这一句“千里雾蛙种”，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赵建安是个什么人？是千里马，是可以为郡王所用的。这位赵彦端也曾经向皇上提了自己的想法，写了奏章，笔者龙蛇，气象深严，很有力度。也曾经想模仿先人前贤，能够把无限春光带向人间，使得江南富庶，钱流遍地，这些都是次要的，在辛弃疾看来都次要的。为什么？今天你是过生日，庆祝一下，该怎么庆祝呢？换双城，这胆子有点大。双城何许人也？董双城，这可是西王母的侍女啊，还要干什么？歌弄玉，弄玉何许人也？传说中的秦穆公的女儿，据说最喜欢听一个人吹箫，这个人谁呢？叫萧史。听萧史吹箫，他就感动，据说秦穆公也被这件事情感动了，就把女儿嫁给了萧史。这位弄玉就跟着萧史一块吹箫，两个人吹箫做凤凰鸣，凤凰被他们的箫声感动了，然后来看望他们，然后这萧史和弄玉就跟着凤凰走了，从此下落不明。这是美好的故事，当然也留下了遗憾。还要干什么？还要请上阿绿华，这是道教故事里面的仙女，一上未饮千岁，就是为你作色喝美酒，喝的什么？流霞美酒，传说中的美酒。在这种场景之下，辛弃疾和这位赵大人都没有忘记一件事。什么事情？要玩银河仙浪，要把银河上的水弄下来干什么？西北洗胡沙，就是要解除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对中原大地对西北大地的占领，也就是把敌人赶出去，把占领军赶走。这样的事情赵大人记住了，辛弃疾记住了，更希望有朝一日你赵大人回到君王身边，能够出谋划策，完成收复失地，恢复中原，实现统一的愿望。可是这位赵大人很遗憾，三年之后就去世了。在辛弃疾身边还有没有像赵大人这样的人物呢？当然有。
1: 在健康通判任上，辛弃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用四年的时光为健康带来了新的生机。然而，辛弃疾的内心却并不满意，因为他真正所关心的北伐大业迟迟没有进展。当权之人安于现状，朝堂上下更是犹如一潭死水。于是当心怀愤懑的辛弃疾置身于健康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城市之中时，不免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在临近长江的赏心亭上，一首磅礴大气而又意境高远的水龙吟也由此应运而生。那么在这首流传千古的怀古佳作中，究竟寄托了作者辛弃疾

0: 怎样的深厚情感？丁国祥老师又将会对这首词进行怎样的解读呢？
1: 在健康通判的任上，辛弃疾已经做了一年多了，还没有机会进入朝廷的核心，没有能够进入决策层，所以他看不到朝廷北伐的计划，看不到南宋政权有恢复中原的安排，心里那个急啊。所以有一天他来到了一个风景名胜地，什么地方呢？南京的上兴亭。这是一个风景名胜，北宋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来关注了。登上上兴亭之后，辛弃疾向西放眼寂寞，看一看向北，看一看中国古典诗词常规，诗人词人只要登高必然怀远，登高怀远必有感慨。那么辛弃疾的感慨是什么呢？我们看这首词：楚天千里晴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城远漠仙愁共恨，欲战罗杰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派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看快尽西风寄鹰归微，求田问舍怕应修建牛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书又如此，欠何人换取红锦翠袖温英雄泪。词得上阙，明明白白的写词人登上了赏心亭，看到了什么？楚天千里晴秋，因为健康也好，往西一直看到湖北也好，这一带原先都属于楚国的地界，所以说楚天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面，山清水秀，一眼望下去毫无遮蔽，望到了哪里呢？望到了南京的西边，再西边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些山峦，我远远地看到了这些山峦，像什么呢？就像精心打扮的女性的美女头上的这个发髻，很漂亮，美好的山峦起到的作用是什么？起到的作用是献愁共恨。这么美好的山峦如美人头发，应该是给你审美的，让你欣赏的，怎么变成献愁共恨了呢？原因很简单，就从那里再往西北看，是沦陷区，是大好河山被金政权占领了，所以词人登上这赏心亭着急呀。那么大好的河山没有能够收回，能收回大好河山的人在干嘛？在登高。于是辛弃疾写到了自己身上了：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落日楼头说明什么？他登上赏心亭时间已经不短了，现在已经太阳向西沉去，断鸿声里是群的大雁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是悲哀的。在这样的落日余晖映照之下，在这孤雁的凄凉呼唤的声音感召之下，辛弃疾是不是有一丝悲凉之意油然而生啊？有。江南游子，他是说他自己，既像着是群的大雁，也有点落寞，有点悲哀，又像什么呢？又像一个漂泊的游子， 这就暗示了他在南宋政权内部朋友不多，人脉不广，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登上这赏心亭，拿出吴钩，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称呼，因为在春秋时期，吴地出产的冷兵器吴钩非常锋利，杀伤力很强，所以后世诗词里面经常用吴钩代指武器。辛弃疾拿出这吴钩，在这赏心亭上看了，吴钩是干什么的？作战的武器，现在才发挥什么作用啊？是词人身上佩戴的装饰，然后到这赏心亭上来看一看而已。也就是说，前线杀敌的武器现在成了装饰品，能够驰骋沙场、横刀立马、指挥千军万马打仗的人，现在成了到赏心亭上赏风景的人。这首词深，胜在这上阙。更深的是什么？把吴钩看了，栏杆派遍，无人会登临意，没有人理解他登上这赏心亭的用意，他的心思，他的想法。这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说明了在南宋政权内部，主战人士相对来说是少数，主和派是多数。所以辛弃疾非常着急，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整河山，恢复统一呢？所以在下阙，辛弃疾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休说鲁豫堪脍，尽西风积阴归微。这里涉及到一个成语叫做存鲁之思，是个什么故事呢？西晋统一之后，东南地区有一些文人学士们纷纷来到洛阳、长安，成为西晋政权的官员。那国家统一了嘛，总是需要有人才来治理。这其中有些人非常有名，比如骆姬、骆云，还有一些人呢，因为留下了故事，所以经常为文学史家所盗窃。比如这一位留下成语“存鲁之思”的张邯，这位张邯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在苏州市经常闲逛，有一次他在昌门附近游玩，傍晚时分啊，在乘乘凉玩玩，突然听见有人演奏音乐，很好听，寻声找去，找到那条船上，演奏的不错，表扬一下，然后问你是谁呀？这个人说了，我是绍兴人，我叫贺寻，到哪去啊？我到洛阳去。好了，这位张邯干个什么事啊？商量都不商量，我跟你一块去，就这么跟他走了，到洛阳去了。而这位张邯到了洛阳之后，干了时间不长，混个小官当当，两三年的时间，他似乎感觉到有点气氛不对。在这年秋天，秋风一起，想起家乡的三道美味佳肴。第一道鲈鱼块，第二道纯羹，还有一道菜菇菜。这想起这三道美味佳肴，官不当了，回来了，很潇洒吧。当然世俗与新语里面记载，张邯走后不久，八王之乱发生，他好像有先见之明一样。辛弃疾来上一句休说我辛弃疾的山东老家美味佳肴再好，我不会回去。紧接着词人用了第二个典故，求田问舍，怕应修建，流浪才气。辛弃疾在这里用这个典故什么意思啊？明明白白说，我不是为我个人，我绝对不会为自己的升官发财 二分钟。这里嘲笑了一个人，什么人？许四。这位许四是东汉末年的名师，可是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天下大乱，这位许四忙于干什么？大家都逃难了，房子就贱卖了，土地就贱卖了，许四忙着收割，叫求田问舍。有一次许四见到刘备，心里很不舒服，这刘备问他，你这心情不大好，是什么事啊？这许四说了，哎，叫人生气，那个陈元龙豪气不除，说我到他家里去，他自己睡大床，让我睡小床。刘备说了，天下大乱，百姓遭难，你不是去想着为老百姓为国家做点事情，你只为自己考虑，没有为国家没有为百姓考虑啊！这陈元龙还让你睡床上呢，要叫我让你睡地上，我睡到百尺高楼上去。我辛弃疾不是求田问舍之徒，我不想经营我个人的什么田亩什么高楼大厦，我想的是什么？国家大事。可是现在我还没有能够建功立业，这么多年来我与建功立业总是若即若离，叫人着急呀。年纪越来越大了还没有能够建功呢，急呀。想起了谁啊？想起了桓温。桓温干了件什么事情啊？他北伐中原的时候，经过京城，突然想起我在这里曾经种过一排柳树，几十年过去了，他再去找到这排柳树，拍一拍柳树都长得这么粗了，这位将军在那里忍不住掉下泪来，树又如此，人何以堪呢？英雄为时光流逝，青春不在，还没有能够建功立业，而着急，而伤心，而流泪。辛弃疾说了，派谁去请一位红颜知己来为我们英雄擦干眼泪呢？辛弃疾没有回答。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红颜知己辛弃疾还没有发现，但是在健康他发现了一个真正的能够主持大局，至少具备主持大局潜质的人物。什么人？现任健康知府，这位知府大人叫做史正志，字子道。
0: 站在健康的赏心亭上，漫游在浩瀚的历史大河之中，辛弃疾怀古伤今，更感叹自己的时运不济，壮志难酬。他就像一位形单影只的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却无人理解他真正的心境。正当辛弃疾忧郁沮丧之时，史正志的出现却给了他一线新的希望。那么对于史正志，辛弃疾究竟会如何评价？他又会写下怎样的词作赠予这位同道之人呢？请继续收看江南游子看吴钩。
1: 史正志是一位具有主持大局的能力的人，能够在北伐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为什么？一，他主张北伐，是个主战派；二，他通晓兵书，具有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又长期担任地方官，又一度在朝廷任职，所以从朝廷内部到地方到军事，他都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有一定的技能储备。所以在辛弃疾看来，这一位史正志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0: 恰恰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南京健康，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人在这里发挥重要作用，很容易很自然的辛弃疾想到了东晋时期的谢安。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东山再起，是谁啊？就是这位谢安。有些人说这个谢安是曾经在自己的老家不务正业，事实上他的内心深处对于国家大事从来没有停止过谋划，所以一旦朝廷需要，谢安马上出山，这叫东山再起。然后来干嘛的呢？在公元383年，派他的弟弟侄子，就是谢石和谢玄，率领80000东京的军队去抵抗号称有100000大军的前秦苻坚的部队，结果东晋的军队取得了大胜，前秦苻坚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而指挥这场淝水之战的真正的人物是谁？谢安。所以辛弃疾来到这健康城头，写下这么一首《念奴娇·登健康赏心亭·陈始之道留守》。这首是这么写：我来吊古，上围楼，赢得闲愁千壶。虎踞龙盘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泛西去，一生谁碰双桌？却以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爱争权。而被功名都赋予，长日微笑奇绝。宝镜难寻，碧云将没，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照来波浪翻卧。什么意思啊？像谢安这样的风流人物，我大宋有没有？有。我更不希望出现像谢安这样的故事。
1: 美国的这个厂家大概是一年生产650枚爱国者导弹，而按照美国国防部2027财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提案，那么它一年采购的数量都要超过650枚。
2: 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与伊朗又再度大打出手，其中伊朗多处防空阵地遭打击。那么伊朗方面曾在5月份对外表示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在今年美以伊冲突中的表现明显优于过去，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那目前外界高度关注的是伊朗防空体系的修复与部署进度，那这方面情况请张老师介绍一下。
1: 从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我们发现防空系统少了不行，差了不行。伊朗在战前呢，拥有比较庞大的防空作战体系，既有雷达制导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红外制导的近程的防空导弹。但是在整个的开战的第一时间，伊朗的防空系统没有拦截以色列和美国发射的导弹。随着作战的持续呢，比如说美国的 F-35 战斗机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击伤，F-15 战斗机、A-10 战斗机、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被击落，逐渐的也体现出伊朗的防空体系的韧性。伊朗的大型防空系统在这次作战中发挥的作用有限，那么发挥重要作用的呢，反而是一些比较小的近程的防空系统，主要采用红外制导，对方就很难进行干扰，生存能力也比较强。现在的伊朗的防空体系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呢，距离上次作战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它也很难研制全新的防空系统。
2: 那目前还能够应对美国方面的空袭？
1: 应该说它可以应对比较小规模的空袭，可以限制对方进入到它的领空的纵深。现在你看，美国对伊朗如果空袭使用战机进行打击的话，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的海岸线附近。如果说要打击纵深的一些目标，美国呢会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避免它的战机进入伊朗的领空纵深的遭到伊朗防空体系的打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

0: 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

0: 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八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2: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1: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4: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6: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这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5: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7: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8: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0: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8: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1: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2: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 现在降雨持续，离汛源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降。

0: 八大泄洪。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3: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4: 不像以前的话，这个台风过去，
3: 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5: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3: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6: 趁着把我们村子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3: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7: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3: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8: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9: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9: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我市创新推出河湖水医生河湖治理新模式，河湖水质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2: 安徽建工水利摘得全国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竞赛一类成果奖。
1: 蚌山区片区排水防涝项目271标段建设加速推进。
2: 上半年全市公证业务突破万件。
1: 以下是详细报道。去年以来，我市创新推出河湖水医生河湖治理新模式，以行政加技术双轮驱动守护碧水清波，辖区河湖水质持续改善，人居生态环境焕然一新。
3: 这段时间，蚌埠市河长制办公室联合安徽省蚌埠水文水资源局开展了新一轮的水质监测巡查，在怀远县四方湖，借助搭载多光谱探头的无人机，离岸边较远的水域可以轻松达到，便捷高效地完成水体的取样检测，多点位的综合分析，让结果更加科学精准。安徽省蚌埠水文水资源局水质科负责人张玉成，
4: 然后通过这个探头反射出来这个水体不同水体的这个光谱值，通过这个光谱值的这个数值的一个变化，去判断这个溶解氧的一个大小、高锰酸盐指数大小，通过检测测得的那个溶解氧、电导率等数值，这些数值都在正常的范围内，通过这些数值反映出我们现场的这个水质非常良好。
3: 2025年，我市在淮河干流、淮洪新河、堑河、龙子湖、天河湖等重点河湖区域正式启动河湖水医生试点工作，河长办统筹调度，水文部门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为河湖健康把脉问诊、对症施治。巡查排查是治水的第一道关口，我市采取月度定期巡查加不定期暗访相结合的方式，覆盖3县6区，形成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化巡查格局。蚌埠市河长办工作人员文思远，
5: 我们构建了以联合巡查、水质监测、闭环整改为一体的治水新模式，累计开展联合巡查暗访15次，动用无人机30余架次，巡查河段总长度超过3000公里，依托水质监测固定站点和人工现场采样进行水质分析，累计采样检测数据468份，与去年同期相比，总零数据下降约30.4%，化学需氧量下降约3%，重点断面水质稳中向好。
3: 记者丁波涛报道。
2: 来听下一条。记者沈天福报道，初夏时节，蚌埠港新港作业区码头一片繁忙，岸桥有序起落，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船舶往来穿梭。今年上半年，蚌埠港交出稳健航运成绩单，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万标准箱，其中蚌埠至河南淮滨铁矿砂集装箱航线货运量增长势头突出，为全年目标完成筑牢了货源根基。
1: 今年以来，蚌埠港重点激活上游跨省航线潜力，蚌埠往返河南淮滨集装箱航线成为亮眼增长点。这条航线主打铁矿砂运输，依托淮河黄金水道低成本大运量优势，承接豫南矿产资源外运需求，船舶实载率持续走高，货运增量喜人，有效对冲部分散货波动带来的影响，优化港口货种结构。
2: 据了解，前5个月，蚌埠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615万吨， 矿建材料、煤炭、粮食、铁矿砂构成了港口的核心货种，集装箱吞吐量稳步攀升，外贸箱量同步拓展，家电、玻璃、汽配等本地制造产品依托港口通江达海，直达长三角沿海口岸。上半年水运基础设施投资有序推进，码头设备运维、航道保障持续加码，港口作业效率进一步提升。
1: 近日，第四届全国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竞赛获奖名单正式揭晓，由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项目从全国289项参评工程中脱颖而出，荣获竞赛一类成果奖。
3: 作为国家发改委批复建设的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项目是安徽省重点民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19.2 万平方米，定位为国内一流肿瘤诊疗中心。自开工以来，项目团队坚持质量至上、策划先行，系统构建覆盖施工全周期、全专业的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推行样板引路、实测实量、数质赋能三大举措，从源头筑牢工程质量根基。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工办负责人高家仓：
6: 此次斩获全国一类成果，是行业对项目标准化质量管理、数字化建造、专项工业攻关实际的权威认可。我们将会把这些成果经验在全集团推广落地，持续打磨施工细节，优化施工工艺，脚踏实地抓实每一道工序，严控每一处细节，用心打造经得起检验的标杆精品工程。
3: 全国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竞赛由中国建筑业协会主办，是全国工程建设领域专注于质量管理标准化的权威专业赛事，获奖成果可作为企业申报鲁班奖的重要支撑材料。记者马笑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蚌山区片区排水防涝项目二期一标段建设加速推进，项目建成之后将全方位改善区域交通出行条件与居民的居住环境。
1: 记者徐小兵在蚌山区片区排水防涝项目二期一标段施工现场看到，路面沥青铺装、沉井顶管专项施工作业、道路两侧人行道铺设等正在有序推进。项目施工范围为金山路西起工农路东至环湖西路，线路全长约 4.3 公里，总工期六个月，于3月16号正式开工，计划9月16号竣工。
2: 据项目副经理王勇介绍，目前项目进展达到了60%左右，航华路到长路段新城实验学校门前还没有完工，解放路到红叶路段正在抓紧施工，预计在本月底之前基本完工。
1: 蚌山区片区排水防涝项目二期一标段工程涵盖排水、道路、交通等施工内容，包括新建雨水管道、既有雨污水管道改造修复、现状道路设施修缮、积水点位综合治理等方面。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片区排水防涝基础设施体系，有效消除城市内涝隐患，同步升级道路通行条件，更新配套交通设施，实现雨污分流规范化排放，全方位改善区域交通出行条件与居民居住环境。
2: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司法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公证队伍建设以及业务开展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还原房买卖公证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7: 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柏俊介绍，我市现有公证机构四家，其中市区一家，三县各有一家。
8: 全市呢，现在有执业的公证员是25名，公证员助理18名。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四家公证机构呢，总共办理了各类公证事项呢是16252件。蚌埠市中心公证处也获得了全国公证行业文明公证处、全国敬老文明号、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先进集体、公证提质增效3年行动表现突出集体等荣誉呢称号。
7: 节目中，市民张女士反映：
9: 我这边有一个还原房，拿到钥匙都几年了，然后这个。

0: 房子呢，之前就是没办房产证，但是呢，私下呢已经给人家交易过了。然后呢，我怕过两年我在外地工作不方便回来陪人家过户，我想办个公证，这个情况怎么管？
1: 市重信公证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张西芬回复。
2: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还原房的相应的手续有没有？比如讲这个拆迁合同、结算单、发票这几样东西有没有？
0: 齐了，都齐了。
2: 哦，那可以的。像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办理的也比较多。那么我们现在呢推出呢，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和委托书公证这两项公证，既能保障呢双方当事人的这个还原房买卖的一个法律关系一个固定，同时呢委托书呢就是能保证以后在具备过户的情况下，可以由买方自己去过户了啊，这个是可以的。办两个公证，一个是房屋买卖合同公证，加上一个委托书公证。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论部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迎风度夏防台风，蚌埠中环水务筑牢城市供水安全防线。
5: 蚌埠市2026年暑假爱心托管项目全面启动。
4: 189名专业力量下沉村居，五河四园两师赋能基层善治。
5: 今日提醒，忽视口腔养护隐患多，医生支招守护全民牙齿健康。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盛夏高温叠加台风强降雨极端天气，城市供水保障迎来双重考验。为全力守住夏季供水生命线，蚌埠中环水务黑虎山水厂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供水安全屏障。
6: 在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黑虎山水厂，维修班班长王祥宇正带领班组成员对高压配电柜进行例行巡检。为应对夏季用水高峰，水厂早在今年3月就完成了厂区内35千伏、6000伏高压电器设备的全面预防性试验，通过逐项检测排查消缺，彻底消除设备隐患。王祥宇：
7: 我们高质量完成水厂至取水泵房高压配电线路的专项检修工作，并对取水老泵房旧的配电柜进行整体的更新改造，有效地解决了线路老化、设备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全面提升取水供电系统安全可靠性。
6: 针对近期台风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水厂提前备足挡水板、防汛沙袋等物资，并在所有电缆沟配备专用排水泵，严防雨水倒灌和设备受潮。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黑虎山水厂治水班班长王善松：
8: 我们在暴雨预警来临之前，我们进行了几场应急预案演练，从沉淀水到滤后水再到出厂水，确保符合国家标准，保证蚌埠市市民的用水安全。
6: 记者陈东慧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沈天福、通讯员焦云云报道。近日，共青团伙伴计划安徽省2026年暑假爱心托管项目正式启动，我市同步铺开暑期托管服务，依托各级团组织、少工委联动发力，为全市适龄青少年搭建暖心成长课堂。
4: 本次蚌埠暑期爱心托管以青暖相伴、卫星护航为主题，覆盖全市九个县区，重点面向6至12岁新就业群体子女、留守儿童、双职工家庭子女。各县区每班服务人数不低于15人，结合场地实际，灵活调整服务规模，精准破解家长暑期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三大难题。
5: 托管课堂每日开设两小时专属课业辅导时段，大学生志愿者一对一答疑解惑，思想引领板块常态化开展红色故事会、榜样分享会、红色观影活动，非遗剪纸、泥塑、书法、经典诵读、本土文化探秘等特色课程轮番上线，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
4: 同时，趣味科学实验、口才课堂持续拓宽孩子眼界，跳绳竞赛、趣味运动会锤炼健康体魄，安全自护教育贯穿全程，防欺凌、网络安全应急演练、普法宣讲同步开展，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网。垃圾分类实践、手工劳动、心理疏导、同辈交友活动穿插其中，兼顾

0: 身心成长与综合素养提升。
1: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各县区报名通道将陆续开放，有托管需求的适龄家庭可以留意属地团组织所发布的报名通知，让孩子在充实有趣的公益课堂里度过一个安全温暖、收获满满的快乐假期。
0: 记者年福业报道。近期五河县全面启动四员两师进驻村社区工作，统筹审判员、检察员、警员、调解员、律师、心理咨询师专业力量，组成24个团队、189名人员，全部完成首轮进村社区走访，全方位开展法制宣传、矛盾调处、隐患排查等基层治理工作，彻底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公里。
1: 首轮下沉进驻期间，各工作团队将扎实开展各项惠民治理工作，让专业服务贴近民生，落地见效。围绕电信养老诈骗、邻里土地纠纷、婚姻家庭、道路交通维权等群众高频关切话题，通过院落宣讲、入户答疑、发放普法手册等形式，以案释法，现场普及法律知识，提升群众的法治意识，持续筑牢基层法治根基。
0: 靠前开展矛盾源头化解，对走访排查发现的邻里口诀、物业争议、劳资纠纷、家庭矛盾等问题现场介入调解，同步收集疑难矛盾线索，纳入综治中心闭环处置，确保各类矛盾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列席村居两委工作会议，现场制定针对性化解举措，推动基层治理问题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1: 下面请听简讯。2026年黄山书会近日在合肥开幕，作为我市重要分会场，新华书店、延安路店精选10000多种优质图书参与惠民展销，涵盖了文学名著、少儿读物、社科科普等多个品类。同时，本次书会活动全域铺开，联动市区及三线开展了20多场的多元化阅读主题活动。
0: 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成绩今天上午10点发布，届时考生可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查询本人笔试成绩。今日提醒，
1: 来听今日提醒。口腔健康关乎全身健康，是保障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石。当前龋齿、牙髓炎等常见牙病中高发，青少年颞下颌关节疾病发病率持续攀升，市民口腔清洁不当、就医不及时、儿童口腔问题、容易忽视等乱象成为了主要诱因。针对各类口腔健康隐患，专业口腔专家给出了健康养护与诊疗建议，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口腔防护观念。
2: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础，科学的日常养护是预防口腔疾病的关键。牙体牙髓及根尖周病是临床最为常见的口腔疾病，龋齿、牙髓炎等高发问题大多由口腔清洁不到位、细菌滋生、长期过量摄入甜食引发。不少市民存在刷牙敷衍、忽视牙缝清洁、拖延牙病就诊等问题，导致轻微牙病逐步加重，影响牙齿健康与正常咀嚼功能。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综合科主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赵丽
3: 建议大家每天早晚用正确的方式刷牙，每次不少于2分钟，饭后及时漱口，定期用牙线清洁牙缝的残渣，每年至少做一次口腔检查，并定期洁牙，从源头减少牙病的发生。一旦出现牙齿疼痛、敏感、牙龈肿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通过牙齿充填、根管治疗等方式干预，避免病情的加重。
2: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青少年颞下颌关节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尤其以女性居多。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综合科主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赵丽，
3: 它可能引发咬合紊乱、面部发育异常，影响咀嚼、发音和美观，但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目前公认度有待提升，建议家长多关注孩子的口腔状态，若出现张口痰响、张口

0: 疼痛以及张口受限等情况，请及时带孩子就诊。
1: 记者杜秋生、王炫，通讯员赵磊报道。
2: 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9到30度。预计15号是多云转阴天。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新闻快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其中，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
2: 在社保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的年金基金规模超过9万亿元。
3: 人才人事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过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了育儿的生养负担。
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了《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在供给侧，电力行业将稳妥有序关停一批具备条件的30万千瓦级以及以下的煤电机组，推动实施一批60万千瓦级煤炭机组升级改造，同时完善外送通道，发展新型储能型新业态，扩大新能源消纳，煤炭行业推广智能绿色开采，综合利用资源，油气行业推进新能源配套，降低单位产品的能耗和碳排放。
3: 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目前每一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直抵我国东部长三角等地区。
2: 塔里木油田所在的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陆上最大的含油气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超深地下层挺进，先后发现了2个万亿级立方米的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量310亿立方米，高效稳产。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三星堆出土的铜鼎尊贵坐人像因体量宏大、造型独特，广受学界和公众关注。最近，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完成的最

0: 新研究成果提出了新论断，这件形制特殊的青铜器采用了分铸组装的工艺，尊体人像分属于不同时段不同地域铸造完成，后运至三星堆拼接合为一体。
1: 据新一期自然杂志报道，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工程团队与外科医生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利用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进行实时临床手术的试验。此次试验中的一项手术由一台人形机器人与一名担任助手的人类外科医生组成人机团队实施了胆囊切除，另一项手术则由两台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团队协同完成。
0: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9到30度，预计15号是多云转阴天。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性说话，为政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随时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逐一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冯树，冯局长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李怀冰，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督察大队大队长胡兴岩，市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陈树良，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冯局长，今年上半年我们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都感觉到蚌埠可玩可逛可游的地方是越来越多了，不管是咱们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慕名来到蚌埠游玩的一些游客朋友们，大家吃住游购玩一体，都能够感觉到蚌埠的旅游业呈现的是一派蓬勃向上昂扬的这个发展的态势。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大概在刚刚过去的这6-7个月上半年，我们蚌埠市的文旅市场呈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和新亮点，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正如您所说啊，今年上半年我们聚焦景区提质、业态初新、活动引流和宣传扩面，精准发力，我们全市的文旅市场的热度啊是持续攀升。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古民居博览园现在已经常态化的免费对外开放了，那么今年的清明节和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是25.1万人次。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春季的这个固镇的古阳樱花季啊，古阳樱花季这个接待人次呢是42.7万人次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龙子湖畔的南北分界线啊，这个雕塑呢也是外地的游客们都排起长队啊来体验这个一脚跨南北的这种神奇。
1: 对，
2: 我们的线上话题蚌埠藏着南北交融的浪漫等这种线上的话题阅读量呢超3600万人次，全网的总曝光量达1.8亿，我们的城市文旅新形象进一步彰显。那么具体来看呢，主要是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啊。一是这个提质赋能夯实文旅的硬支撑，我们重点聚焦了 A 级旅游景区啊，推动景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不断的提升。那么今年3月份以来的，我们重点指导了相关县区实施了这个龙子湖、涂山还有白乳泉三个景区的这个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的龙子湖景区是实施了这个基础设施的系统修复，我们更换了这个龙步桥啊、西公园等区域的这个破损的这个板材，并加固了多处的栈道。那么针对这个亮化设施老旧的问题，我们增设了台阶亮化，完善了夜间的照明，在灵湖台阶这些风险点位增设了100余张的提示贴和警示牌，从而强化这个游园安全的这个提醒。同时呢，开展了这个夜间垂钓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切实维护了景区的生态环境和公共秩序。那么在涂山景区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停车的问题啊一直是比较难解决的。
1: 对，
2: 那么今年呢，我们在这个景区的南入口啊，把这个停车场进行了这个扩建和改造，新增了大约有300个停车位啊，这个也已经在今年的这个涂山庙会期间啊启用了。那么对于涂山的栈道、护栏、台阶和路面这些设施呢，全面进行了排查和维修。对于流动摊贩，实行了这个统一的划区啊，规范经营，杜绝这个乱摆乱放和这个强买强卖的行为。啊，在这个五一庙会期间呢，景区这个增配了管理人员 啊。那么在这个高峰期呢，增强管理，景区的环境卫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1: 对，
2: 更加规范的有序了。
1: 就明显的，今年的这个庙会期间，整个的现场的秩序更加的井然了。
2: 对，是的。那么怀远的白乳泉景区呢，也是因为它在这个主干道啊旁边，所以我们在这个入口处这个主干道上啊，增设了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引导牌，而且也安装了这个减速带啊，包括把这个人行横道，过马路的人行横道给它加宽了，那么游客这个通行的安全性呢大幅了提升。在重点节假日期间呢，实行多部门的联合值守。那么在今年五一这个游客量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还开通了这个景区和山南停车场之间的这个接驳车啊，这个大大方便了这个这个游客的这个出行，也提升了游客的这个体验感。那么同时呢，在景区这个游客中心啊，我们展示了一些融合怀远地方文化的一些文创产品，而且也筛选了一批特色的农产品在这个游客中心来展销。那么以前游客呢现场体验好，但是呢带不走，
1: 对
2: 对，就是我们这个在游这个游客中心的这些销售的产品呢，也是给游客带来了更加完善的这种旅游文旅消费新体验，
1: 把心留在这儿，把我们的一些好东西带走。
2: 对对对。
1: 好，大家当然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随时保持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是几个景区的介绍，包括了我们旁边的这个龙子湖风景区，还有涂山风景区以及白乳泉风景区。
2: 是的。
1: 另外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在河美乡村建设这一块，怎么样能够让农文旅融合发展，绘就河美乡村的新画卷呢？
2: 对，是的。在农旅融合方面呢，我们是坚持以农文旅融合赋能河美乡村建设，深度挖掘乡土文化，培育旅游业态。那么2025年全市是有四个村获评了首批的省级这个完美休闲乡村。那么今年呢，我们又有两个村，就是怀远双桥集的这个杨集村和固镇任桥镇的清凉村啊，又有这两个村呢成功入选2026年度的完美休闲旅游乡村。那么同时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旅游民宿啊，旅游民宿呢也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那么我们积极开展民宿标准的宣贯、等级评定和这个品牌推广、人才培训这些工作。目前呢，全市共有这个完美金牌民宿3家啊，银牌民宿是7家，有6人获得了这个民宿管家职业技能证书。那么特别是今年就是近期新开业的这个像这个怀远的这个紫极留白啊，还有象湖溪这个民宿，以及与会区的这个三只小鹿民宿，还有固镇县的这个戎马归来民宿，这近一年来新开业的这几个民宿呢，是凭借对在地文化的深入发掘，高品质的服务设施和配套，备受游客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的文旅实践。
1: 对，而且我看我们河美乡村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不少的一些直播间在每天都有开播，
2: 对，
1: 把更多的一些农产品推荐给全国的一些朋友们，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蚌埠怀远的味道，包括一些各个其他县区的一些味道，是吧？
2: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李先生在网上留言，他说：“请问一下，今年全民健身日，蚌埠有没有具体的活动安排？”
2: 啊，这个全民健身日的活动，因为是体育方面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面都有公布啊，我们的完美运动会。啊，还有我们相应的篮球、乒乓球等各社区的比赛都有，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1: 啊。对，冯局长，其实外地的朋友现在到蚌埠来，包括我们蚌埠的市民走出去都更加的方便了，水陆空多体联运。
2: 是的。
1: 今年我们藤湖机场又通航了。
2: 对。
1: 所以对于这个外地的朋友来蚌埠感受蚌埠的文化，品味蚌埠的美食，包括感受蚌埠的人文和历史，都有了更加便捷的途径。所以这一块我们的这个朋友圈的扩大，能不能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2: 对，今年4月呢，我们也借助这个蚌埠藤湖机场通航的这个契机，我们赴深圳开展了这个文旅资源的这个推介会。我们面向大湾区的这个客源市场，有针对性的宣传推介蚌埠的文旅资源。那么有效地拓展了远程的客源市场。那么随着我们这个藤湖机场航线的不断拓展啊，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向更多外地的游客推介蚌埠的美食、美景、非遗等这些特色 的这个旅游资源。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冯局长来介绍。导播室有一位吴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1: 啊，您请说。
3: 我跟这个问题里提已经给他提点建议。
1: 好。
3: 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毁鳖正在打，就前几天我看了这个安徽台向全省转播的，就是蚌埠队跟亳州队打的那一场，就是在亳州队主场，第一节我们还赢了8分，最后打了第二节都刚开始，怎么已经啥都不会了，怪潘金运球传球都失误，对，打的这。

0: 我们呢也会接受您的建议啊，今后呢加强管理，同时呢体育比赛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1: 啊，对，
0: 对，我们在比赛当中呢也会这个全力拼搏。好，感谢您的建议。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讲到我们朋友圈的扩大，刚才您讲到了我们可以向更多的朋友推荐我们的这个文化，包括一些旅游的资源，还有一些非遗的产品，是吧？另外其他的像我们组织开展的一些营销的活动，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对，我们呢也精心策划了一些主题营销活动，比如说我们今年上半年借我们的这个欢乐跑啊活动，我们实施了一个开心蚌埠住边跑边玩的一个主题的市集。那么这些文旅体融合的这个活动呢，我们可以植入一些文创体验呀、美食品鉴呀、互动的这种趣味互动的活动啊，这种多元的业态，以场景换新来聚人气，以融合来促消费啊，是这样。另外呢，我们在今年的春季啊，我们有一个这个也是这个2026年的这个春季春游江淮请您来的这个系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邀请了很多的这个媒体的记者，还有文旅达人，也走进了我们的这个蚌埠的一些景区啊，还有热门打卡点，比如我们的固镇的垓下遗址啊，还有这个河泉小镇这些重点的景区，通过多平台多角度的这个宣传推介啊，全景式的来展现蚌埠文旅这个提档升级的这样的一个鲜活的图景。
1: 对，就是我们看到不仅是有各个官方的一些媒体来到蚌埠，就是把蚌埠的更好的一些文化和旅游资源推介到外地去，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一些网络大 V，
0: 对，
1: 也是用视频的方式，
0: 对，
1: 自媒体，对吧，然后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风景拍摄出去，让全国的朋友看到蚌埠的一些变化。
0: 对，
1: 这些其实作为蚌埠人来讲的话，我们每一次刷到这样的视频都非常的自豪。
0: 对对，在这里也是特别要感谢我们蚌埠市民啊，我们在这个龙虾啤酒季，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老麻虾街回归的时候啊，很多市民都在这个网上留言说让景于客啊，对，主动这个自己在家里面，然后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景点和我们的这个美食街啊让给外地的游客。
1: 对，大家说让我们的外地的朋友先吃先品尝，
0: 是的，
1: 等到外地的朋友都工作了，然后我们本地人再去吃再去品尝。
0: 是的是的，
1: 好，
0: 对，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形成互动。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儿时的梦想，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爸爸，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接听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您好。孙先生您好。
7: 喂，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7: 今天是文旅局领导上线嘛？
1: 对，
7: 我请领导那个大致介绍一下二马路那个海洋馆那个项目。好，谢谢。好，
1: 二马路海洋馆的那个项目。
7: 对，一个海洋馆项目。
1: 好好好，谢谢您的参与。
7: 我们电话挂掉了。
1: 好好，再见。
0: 好的，那么这个项目呢，因为现在是在实施中啊，我们这个节目下线之后呢，我们跟。

0: 这位孙先生是吧取得联系啊，我们跟他详细的回复。
1: 好，具体已经运作到了什么样的程序，而且接下来我们这个整个的建造的过程当中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的节点，到底什么时间会和我们的市民见面，下线过以后我们把详细的情况来和市民沟通一下。
0: 好的，
1: 好，三种互动方式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其实身为蚌埠人来讲的话，我们也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常常有一些外地的同学包括一些朋友，我们每每推荐自己家乡的时候都会告诉他说，我们的家乡是一座宝藏城市，来了过以后可逛可吃可玩的地方非常的多，而且是物美价廉，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
1: 所以呢，外地的朋友来到蚌埠过以后确实感受非常的好，每一次这个回去过以后会推荐给更多的朋友，甚至于会两次三次很多次的来到蚌埠，每到放假的时候都想到我们的城市来逛一逛。刚才你也特别介绍了一下我们在上半年的时候蚌埠市文化旅游市场的一些繁荣的景象，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的亮点。那么大家也比较好奇的是，下半年已然开启了篇章，我们下半年有什么一些新的动作，或者是在这个文旅市场的繁荣方面有什么一些新的打算，冯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下半年呢，我们将围绕这个暑期、中秋、国庆啊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么持续加大我们的宣传推介的力度啊，推动各项工作呢再上新台阶。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持续深化我们的对外的这种推广交流，那么持续扩大我们的这个文旅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围绕着暑期、中秋、国庆这样的一些时间节点呢，推出了类似于像亲子啊、研学呀、避暑啊、夜游啊、美食这种特色的这个应季的文旅产品啊，那么持续激发文旅的这个消费活力。那么今年的6月26号，我们全省第三批宝藏小城的这个发布会啊，在合肥召开。那么省文旅厅呢，发布了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我们的固镇县呢是成功入选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这个指导固镇县能够举办更多的特色的文旅活动啊，推出文旅的惠民礼包，将这个县域内散落的这种文旅资源能够串点呈现扩面啊，把这个市井的烟火啊能够串在一起啊，能够激活这个文旅产业的动能，让这个一眼楚汉一见如故的这个IP 呢能够深入人心啊。那么我们这个外地的客人到蚌埠来呢，都对蚌埠的这个美食啊情有独钟啊，所以呢，我们也策划推出了蚌埠的美食地图和寻味攻略，让来蚌埠品美食成为一个游客打卡的这种标配啊。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美食博主啊、自媒体啊，
1: 对，
0: 到蚌埠来品尝我们的干扣面啊，对吧？烧饼夹里脊啊，
1: 小龙虾，
0: 小龙虾啊，对，是。另外呢，就是在研学方面呢，我们也持续提升这个研学旅游产品的供给和运营水平，完善研学基地的平台建设，丰富研学课程体系啊，这个也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学生啊推出的这个研学游产品。另外呢，在这个长三角合作方面呢，我们也继续强化这种与这个重点区域的这个文旅合作，对接更多的文旅企业，面向游客推出这种专属的优惠政策，推动客源互送、线路互通。那么积极参加各种文旅推介会和展会，借助这个省级和央媒这个平台和新兴的传播渠道，来全方位的展示我们融通南北山水蚌埠的这个城市文旅形象。
1: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品牌宣传方面做得非常的好，很与时俱进，就不管是我们通过自媒体的方式，还是通过网络大 V 等等，就是大家能够身体力行的把蚌埠传播出去，包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感谢市民朋友，
0: 对，
1: 大家随手都是一部自己的这个自媒体，
0: 对，
1: 拿着手机看到一些蚌埠的美景啊，或者是蚌埠的美食，就会分享出去。
0: 是的，前两天的晚霞，对吧？
1: 对，那个火烧云，
0: 对，特别美，
1: 在那个淮河大堤上面，
0: 对，
1: 包括在大桥上面都能够看到，非常非常的美
0: 啊。
1: 另外就是我们在重点景区的打造方面，也会要把更多的一些品牌文化传递给大家，是吧？
0: 是的，那么我们的这个 A 级景区呢，一直是我们旅游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个重点哈，我们也会持续做好 A 级旅游景区的动态管理和复合整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今年的这个 A 级景区的一个复合，就是 以这个埃及景区的标准来验收。那么常态化的开展这个景区的安全运营、环境提升和规范化的管理，不断来优化我们的旅游消费环境。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奇妙夜还有我们的这个非遗月月秀这也是我们今年新开展的一个品牌活动每个月都会在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广场进行一个非遗的展示这些这个还有我们的夜游博物馆国潮音乐会等等，这些这个项目呢是这个联动了我们的商圈街区打造一些夜间文旅消费的这种新场景，那么让这个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能在这个烟火气当中就是边品美食能够边体验到和触摸到我们的历史文化能够这个持续拉动我们的夜间文旅消费。
1: 好，在网上有一位朋友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上半年我们跑了一场马拉松比赛，请问一下下半年蚌埠会不会举行全国性的马拉松大赛？
0: 这个马拉松比赛一年这个我们蚌埠只有一次
1: 就今年已经举办过了
0: 对对对。
1: 不过讲到马拉松比赛，就会想到我们蚌埠最近几年搞得比较火热的一些体育赛事。
0: 是的，
1: 除了马拉松，还像刚才几位朋友讲的说这个挥臂 A 包括挥超比赛等等一系列的，还有这个龙舟比赛等等。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旅游品牌文化资源和这些体育赛事有效的结合在一起，让经济最大化的展现出来，刺激更多的一些消费，让更多的朋友慕名来到蚌埠。我觉得这块也可以去做一些深度的思考。
0: 是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体育赛事呢，一直是我们讲文旅体融合嘛。体育赛事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城市带来很多的流量。对，我们讲一人参赛，这个全家出游。
1: 对，
0: 对吧？一天参赛，多日停留。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做这个文旅方面呢，也是要给这个体育赛事做好配套，对吧？让这个来蚌埠参加比赛的这些这个选手们，能够在蚌埠吃得好，玩得好。
1: 好，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行政在线的交流。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既然说我们的文化旅游体育市场如此的繁荣，那这个时候在整个维护这个市场秩序方面，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管理者来讲，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0: 是的。
1: 所以怎么样能够保护好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消费者，包括我们的这个经营者合法的权益，这一块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我们也要下一些功夫哈。
0: 是的，这个文旅市场的消费安全呢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市民的这个合法的切身的利益那么不仅是守护大家和合法这个消费权益的关键，也是优化我市这个文旅市场营商环境、擦亮城市文旅名片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一方面这个抓实源头规范纠纷调解、宣传引导，那么筑牢群众消费的这个安全防线；另一方面呢，也把握这个规范执法和柔性执法的这个平衡点坚持这个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处罚与教育并重既充分维护这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又保障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那么具体呢，我们是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呢，是狠抓源头规范，通过常态化的这个行业培训筑牢经营主体守信经营的根基。那么文旅经营主体的规范经营呢，是保障消费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所以呢，我们是持续这个推进我们重点行业的这个培训全覆盖常态化我们针对旅游服务质量，还有这个文化经营、出版物的销售这些重点领域，建立了半年一周期的这个固定的培训这个机制。那么在今年的培训中呢，我们就是重点解读新修订的这个旅游投诉处理办法这样的一个文旅市场的这个政策法规。那么采用文旅条文的细致讲解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的这种生动的形式，来指导经营主体规范经营流程，明确知晓这个法律的法规的红线督促他们严格依法依规的开展业务，那么从根源上遏制侵害消费者权益这种行为的发生。那么截至目前呢，这个今年2026年度对全市的文旅行业重点这个领域的培训呢，已经实现了全覆盖，有效地提升了行业整体的这个诚信经营的水平。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聚焦高效便民，优化投诉调解机制，快速响应解决群众的诉求。 那么为了让市民和游客遇到这种消费

0: 纠纷维权的时候，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我们也是进一步完善了统一受理、分类处置、限时办结、快速回复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全闭环的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我们充分依托12345市场热线，还有我们的执法监管这个服务平台这些渠道，我们联合了蹦山区这个人民法院，组建了旅游调解的这个微法庭，打通了这个涉旅调解的这种快速通道，针对每一起投诉和举报，我们都坚持第一时间的核实处理和化解，最大限度的保障消费者的这个合法权益。
1: 对，就是我们多措并举，从源头来治理，最大化的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所有的市民朋友，包括外地的朋友，在蹦埠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另外，对于我们的经营者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也特别感谢冯局长来到我们的现场，就我们文化旅游市场的一些繁荣，包括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当然，我们也借此呢呼吁一下全体的蹦埠的市民，大家更要发挥这种主人翁的精神。
0: 是的，是的。
1: 当外地的市民来到蹦埠的时候，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蹦埠的热情、蹦埠的温度，让蹦埠这座宝藏小城在更多市民的朋友面前呈现的是温暖之城和文明之城。
0: 是的，是的。
1: 好，也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蹦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华》和《红印枪》。
2: 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坚守。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